0: 在新墟阻击战战场上，红五师凭借有利地形与追击的大批敌人浴血奋战，直到军委纵队渡江后，才由红六师十八团接防。然而，没有等来红三十四师支援的红六师十八团，被敌人包围，陷入了苦战。
1: 在阵地在，同志们，拼了！
2: 孙团长，敌人至少有三个师，同志们快坚持不住了，该怎么办？
1: 发电网红八军团到哪儿了？在他们到湘江之前，我们必须坚守阵地，不能给新国模范师丢脸。
2: 是，我明白了。
1: 同志们，冲啊！
2: 孙团长，上级回电，八军团已抵达湘江，命令我们迅速撤离。
1: 好，立刻传令下去，让同志们边打边撤。嗯。同志们，加快速度！
3: 团长，前面已经被敌人封锁了，
1: 停止前进。
2: 团长，敌人追兵就在后面。这样下去，我们会被咬住的。
4: 与其在这里等着挨打，不如我们主动出击，给后续渡江队伍多争取些时间。拿马灯来。
5: 是。

0: 我们在村外依靠有利地形建立防线，敌人要包围上来，也就能拖住他们，给大部队争取更多时间。
1: 等大部队都渡江了，我们再找机会突围。
0: 好，发电报向军委汇报情况，立刻行动。
2: 是。就在红十八团宁肯被包围，也要拖住敌人的时候。
3: 兴国之剑正奉命赶往新墟，设法引导红十八团突出重围。连长，前面至少有两个师的敌人，围得跟铁桶一样，我们很难突围进去。
4: 十八团应该是在山那头，我们能够翻山过去吗？现在山路隘口，敌人都增设了哨卡，我们过不去。我不相信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老陈，带队伍在附近休息，注意隐蔽。明白。你有什么打算？
4: 我去看看这附近到底是什么情况。赖花葛衣，换身衣服，跟我走。
0: 是。
4: 敌人只有一个脸，要是突袭，我们能进去。你仔细看看对面山上，
0: 山上还有伏兵，
4: 埋伏的敌人不少，快退，离开这里。
0: 这下怎么办？我们根本进不去。就算硬闯进去，也不可能突围出来。
4: 没有不可能，我们必须同心协力，永不放弃。什么人？才一点也不疼呢。哎呦，我在下边垫着呢，你当然不疼了。哎呦，
0: 腿不住，腿不住啊！
4: 老乡，这附近正打仗呢。
0: 这么危险，你还出来砍柴？哎，要吃饭呀！
5: 听说白匪兵把山那边都围死了，他们肯放你过来？
4: 我是从九海井那边的溶洞悄悄过来的。溶洞，老乡，这里有溶洞可以通到山那边，能带我们去看一下你说的那个溶洞吗？
0: 你们这是……
4: 老乡，不瞒你说，我们是红军。
0: 红军？那是咱老百姓的队伍，成，我这就带你们去。
5: 就是这儿了，我在前面带路，你们一定跟紧了，里面岔路很多，走错了可就麻烦了。
6: 谢谢你，老乡。老葛，把队伍带过来。
0: 是。
5: 快快，同志们跟紧了。
7: 同志们，顺着左边的路走，不要掉队。
8: 同志们，注意隐蔽，走到东边小树林集合。

0: 情况怎么样？
1: 敌人开始合围了，我们必须赶快行动。
2: 连长，队伍集合完毕。
1: 老陈，待机枪班侧翼佯攻，分散敌人注意力，不要正面冲突，打完就撤，绕路回来，避免暴露这里。
0: 是。
1: 赖华，带一个排跟我上去接应。葛毅，寻找有利地形策应。
2: 是
0: 是。
1: 其他人守住洞口，注意隐蔽，游荡指航程，大家放手干。
3: 兴国之剑，勇往直前。
4: 老吴，他一个连的同志是村里转移伤员离开，我留下为你争取时间。
5: 不行，要撤一起撤，
4: 这是命令。
5: 来了，保重。
6: 同志们，兴国模范师要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4: 怎么回事？
2: 长官，后面好像有红军援兵。
4: 什么？暂缓进攻，收拢兵力，还是查清楚。快，
6: 撤，绕路回去。
1: 连长，敌人阵脚乱了。
4: 好机会，从后山突围，绕过村庄。
5: 长官，山上的红军朝我们这边来了。
7: 居然敢来送死，给我打。
6: 同志们，就算冲不出去，也要多杀一些敌人。
7: 弟兄们，给我顶住，援军马上啊！
1: 正中靶心。同志们，我狠狠打。所有人把冲锋号吹起来。
6: 同志们，给我冲，
4: 红军大部队来了，快跑。
1: 曾团长好，我是兴国之剑侦察连连长肖强。
4: 肖连长好，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1: 详细情况路上再说，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4: 真没想到还有这么一路。
2: 报告。
4: 老吴，伤员们转移了吗？
5: 没来得及，当时。快，同志们，马上转移。
2: 参谋长，敌人到村外了，有一个营。
5: 什么？
4: 参谋长，你们快走，让我们来掩护你。
5: 不行，你们是伤员，我们一起走。
4: 这种情形我们是走不了的，你们要为了革命活下去，能动的都跟我冲。
6: 冲啊，
3: 冲啊！
5: 放开我。
2: 参谋长，不能去，否则同志们就白白牺牲了。
5: 我没能完成任务。
4: 连长，我们还能去救他们。
8: 不行，敌人很快会追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
1: 葛一，通知队伍立刻转移。
9: 把他们都丢下九海井，
4: 我们一定会打败你们这群反动派，革命必将胜利。
9: 开枪。
10: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全军从刚出发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但最终粉碎了蒋介石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无数红军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中华民族为自由和解放而战的历史上，书写下了辉煌与不朽的英雄诗篇。为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中革军委决定翻越位于兴安与隆盛之间的老山涧。
4: 大伙跟上。
8: 鲁大壮，队伍在急行军，你怎么反着走？
11: 报告连长，前面下坡时脚步太急，刚刚才发现我背上背大铁锅的带子断了，铁锅不见了。
8: 找不到就算了。
11: 不成，那是老班长牺牲前交给我的，我必须把他找回来。鲁大壮，
10: 兴国之剑完成引导红十八团突围的任务后，迅速渡江，马不停蹄地追赶着大部队。
12: 好饿呀，咱连要是有个炊事员多好。

0: 连长，休息一下吧，同志们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1: 不行，白匪军还在后头追着咱们，等赶上大部队就有食物补充了。你来凑什么热闹？好吧，原地休息十分钟。
0: 总算能歇一会儿了。不过休息再久，肚子也是空的呀。
1: 老狗，你怎么样了？
0: 好疼啊！哎，哪来的大铁锅呀？
2: 大牛，老班长都牺牲了，连唯一的念想大铁锅也找不到了。唉，我干脆回兴国去吧，也不知道娘现在怎么样了。出来的时候她正病着。
3: 连长，捡到一口大铁锅。啊，
4: 这可能是前面部队掉的。
0: 追上大部队后，给送回去吧。好，要不我们留下他得了，算是赔偿葛一头上撞的包。那可不行，这锅是我们九连的。同志，你是哪位？首长好，我是红六团九连炊事员鲁大壮。
4: 你好，我是兴国之舰侦察连连长肖强。肖连长，
0: 你这是饿坏了吧？
4: 不瞒你说，为了追赶大部队。
0: 我们连的同志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肖连长，我来给大伙做点吃的吧。
5: 我们的干粮早吃光了，这荒山野岭也没有食材，你咋做饭啊？
2: 放心，我们炊事员最擅长就地取材。其实这漫山遍野都有好食材，关键是要懂得辨认。
4: 你可真是帮上大忙了。
5: 太好了，看来这包没白撞。
0: 看，这是蕨菜，嘿嘿，这还有草菇。

0: 哇，好香的味道，你简直就是在变戏法啊。
1: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4: 没事。
5: 大壮，你做的汤让我想起了兴国家乡的味道。
4: 真的，我也是兴国人。
0: 大壮，加入我们兴国之剑吧。
4: 谢谢你们，但是我得走了。
5: 嗯，别走那条路，那边全是敌人，咱们队伍在这个方向。
4: 我不想再回队伍了。啊，
5: 这是为啥？
4: 那么多战友都牺牲在湘江边了，这仗打得太窝囊。我
0: 兴国怎么出了你这样的胆小鬼，居然要当逃兵？
4: 我不是逃兵，回到兴国我一样干革命。还有，我担心我生病的娘。
5: 大壮，我理解你，革命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只要我们同心协力，永不放弃，就一定有成功的那天。拿着，路上用得着，想通了，部队随时欢迎你回来。
4: 谢谢。
0: 你还给他钱？
5: 你闭嘴，鲁大壮有他自己的路要走。兴国之剑，准备出发，加快脚步，急行军，追上大部队。
6: 在翻越老山界前，中革军委决定在附近窑寨暂时休整，收拢部队。
5: 刘司令，我回来了。
7: 辛苦了，强娃子。
0: 报告首长，窑寨内有房屋起火了。
7: 什么？快带我去看看。
8: 水，
9: 水不够啊！
8: 救火！
9: 水，
8: 有灾！
7: 有没有人被困？
10: 报告首长，
8: 快点！
10: 人已经救出来了，火势也控制住了。
8: 来几桶。天哪！
3: 何大娘，想开一点吧。
7: 寨子里向来平静，这些外族人带来了麻烦，会不会就是他们贼喊捉贼啊？
10: 首长，竹楼后面发现纵火痕迹，这应该是敌人留下的。
7: 可恶，那老百姓的生命都赌注。小强，一定要把这帮狗特务给我揪出来。
0: 是。
5: 同志们，上级命令我们在争取瑶族同胞信任的同时，暗中揪出纵火的特务。

0: 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有党指航程，大家放手干，分头行动。
1: 是。
3: 来，喝口茶吧。
0: 不用了，大婶，这边活还没干完呢。
3: 哎，之前听说你们红军坏得很，专门欺压百姓，看来都是骗人的。
0: 那都是在造谣。哎，你们是听谁说的？
3: 昨天在山里遇到个药商，听他说的。
0: 哦，看来我们还得加把劲儿，不然这谣言啊破不了。赖华，粮食分发的怎么样？
4: 啊，姚明不相信我们，很多人不敢来领。
0: 群众工作不好做，别灰心，慢慢来。去借几套姚明的衣服，叫上葛怡和刘总，咱们去附近的山上转转。
4: 为啥？
0: 哎，是吧？
4: 好。
5: 哎，赖华那小子怎么一上山就跑没影了？
0: 谁叫你没有他飞檐走壁的本事？
4: 连长，前面发现可疑任务，
0: 过去看看，注意隐蔽。
4: 就在那边，
0: 准备行动。哎，你们听说了吗？昨晚旁边寨子着火了。
5: 哎，这位大哥好面生啊，外地来的吧？
6: 啊，是的，是的，我是特地来这边收购药材的。
5: 那你可要小心些，附近来了好多红军，凶得很。
4: 是啊，听说他们还在寨子里放火呢。
6: 嗯，不会吧？哎呀，那我要赶紧避一避啊！告辞了，几位。
7: 药商大哥，您收不收治老寒腿的茯苓啊？
6: 收收，回头我就去你们寨子。哼，
0: 怎么样？
7: 虽然这家伙很谨慎，但还是露了马脚。要知道，茯苓根本不能治老寒腿。
5: 那茯苓究竟能治啥？
7: 利水渗湿，健脾凝神。
5: 利啥？啊，
4: 要不要现在就把那个特务抓起来？
0: 别冲动，敌人已经上钩了。为了让姚明的误会更深，他一定会去继续放火。到时候来抓个现行，让姚明眼见为实。
4: 那我去盯着他，到时候来个关门打狗。
0: 好，就这么办。
6: 报告长官，夜火计划很成功，姚明开始仇恨红军了。
8: 做得好，我再给你增派两个帮手，今晚带上足够的煤油再去放火，这次把整个姚寨都烧了。
9: 是
10: 是。
6: 这一次姚明们绝不会放过红军，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收场。
5: 我徐东，你被包围了。
0: 嘿嘿，我们又见面了，药商大哥。
6: 你们居然是红军！
0: 嘿，姚族同胞们，这才是放火的元凶，他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这些东西就是证据。
11: 原来是红军救了我们，
12: 看来我们都误会了。
3: 大伙听我说，红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他们还帮忙修好了我家的屋顶。
0: 乡亲们，明天一早我们会继续给大伙分发粮食。
12: 哎呀，
13: 太好了！
14: 红军万岁！
15: 红军万岁！
16: 抓住纵火的敌特分子后，红军终于赢得了姚民的拥护。为了尽快摆脱敌人的追击合围，中央红军开始连夜翻越老山界，踏上新的征程。
17: 站住！别跑！
5: 站住！别跑！
18: 救命啊！杀人了！
0: 没想到这家伙这么胖，
5: 还能跑这么快，
4: 而且还背着这么大一个锅。我们还是回去吧，这家伙不值得费这么大劲儿。
11: 这帮白狗子太可恶了，欺负我一个小老百姓，有本事去和红军硬碰硬啊！
19: 别动，
11: 这里是
19: 大捷。
11: 我的天，刚出虎口又进狼窝了。
19: 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否则要你的小命。
11: 哼，好汉饶命，我就是个逃难的穷光蛋，哪来值钱的东西啊？
19: 逃难的？

0: 灰军裤，绑腿行军锅，你这哪像是逃难的？
1: 啊，我这口锅是路上捡来的，谁知道它是行什么锅来着？
0: 胡说！难道你身上这些菜刀也是捡的？我看你就是红军的探子。
1: 我不是探子，我是厨子。
0: 哼，厨子会不认识行军锅？
1: 这，
0: 你就是红军的厨子。兄弟们，抓活的，把他绑到县城里去领赏。
1: 休想！我和你们拼了！
0: 还敢反抗？那大爷，我改主意了。兄弟们，杀了他！
2: 就你们这几个毛贼，你敢拦路杀人？
1: 这是怎么回事？
2: 老乡，你怎么样？没被吓到吧？鲁大壮，这不就是脱离战场，两块银元浪迹天下的神厨？
1: 啊，葛一，是你，是兴国之剑。
2: 连长，快过来，你看我们救了谁？
1: 在这儿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可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3: 我们奉命在这一带侦查。对了，你不是要回兴国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湘江被白匪军封锁了，我就打算绕路回兴国，结果半路遇上了白狗子抓人，就一路逃到这儿了。
3: 原来是这样，那你接下来还是要回家，对吗？
1: 我，肖连长，这个还给你，我用不上它了。
3: 为什么？
1: 我不回家了，我想回部队。
2: 大壮，这才几天啊，咱就改主意了？
1: 这一路上我看到了太多的不公平，白匪兵、土豪劣绅，再加上土匪，处处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穷苦人被逼得快没有活路了。所以
3: 啊，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老百姓就没有安生日子过，对吗？
1: 对，让我加入兴国之剑吧，这一次我绝不打退堂鼓。
3: 好，欢迎归队，鲁大壮同志。
1: 谢谢连长。
2: 好样的，大壮，我就说嘛，咱兴国出来的人没有孬种。
4: 大壮哥，恭喜你归队。
1: 谢谢大家。你们以后都叫我大头好了。
2: 只要你继续给大家做美食，让我叫你白匪克星都行。
1: 这倒提醒我了，连长，我在来的路上发现了一个情况，白匪军的部队正在大规模调动。
3: 这是个重要情报，快带我们去看看。
1: 是，连长。就在那边，之前已经路过好几波白匪部队了。
4: 连长，看这阵仗，湘军把老板都给压上了。
5: 看来这里面有大动作，必须小心谨慎。
3: 赖华，你去周边摸一下情况，然后再到集合点跟我们会合。
4: 是。
5: 你觉得敌人有什么计划？
3: 不好说，但肯定来者不善。
4: 连长，敌人在湘北集结，我还发现西边十里外有个敌人兵站，大约有一个连的兵力。
3: 向北集结，正好是我们的前进路线上，我们去把敌人的兵站给断了，或许能得到些有用情报。
1: 一定要速战速决，否则会打草惊蛇。
3: 放心，山人自有妙计。葛毅，去寻找有利地形，看准时机，干掉岗楼上的哨兵和机枪手。
6: 是。
3: 老陈，你带着机枪班顺着水沟隐蔽前进到大门正面，等葛毅那边一动手，你就带人正面佯攻，吸引敌人火力。
6: 好。
3: 赖花，在机枪班正面佯攻的时候，你和我带队绕到兵站后面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4: 明白。
3: 等里面一打起来，老陈就全力进攻大门，两面夹击，一举拿下兵站。
6: 好，
3: 行动。啊！
7: 钱秘书真是大忙人啊，难得来我这小地方，今天一定要不醉不归。
8: 多谢赵连长，兄弟，我还有重要公务，今天可不敢喝酒。
2: 哼哼，好戏要开始了。
9: 怎么回事？

0: 到底怎么回事？红军大部队打进来了！什么？多少人？至少一个，不，两个营。
1: 不许动！缴枪不上！别开枪！我投降！我投降！老实
0: 交代，屋里还有没有人？有，是部的钱柜。
2: 不在，跑掉了。别担心，他跑不远的。哟，这位军爷，这是打算去哪儿呀？
3: 老实交代，姓名、部队、职务。
4: 我叫钱贵，六十二师三十三团司务长。
3: 司务长，这个公文包可是你们湘军机要秘书专用的装备。
2: 这包是上面长官赏给我的，还撒谎！哎，什么也没有。你刚说的可是真的？真的。
0: 你这靴子好像不错呀，能不能脱下来给我看看呀？只是一双普通的皮靴，没什么特别的。
5: 哦，好臭啊！
3: 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作战计划书，不好，敌人大部队就在附近，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2: 是。
5: 幸好缴获了这份作战计划书，
2: 看来老蒋已经掌握了我军下一步的动向。
6: 在通道以北的城部，靖州一带集结重兵，布下口袋阵。大部队如果还按原计划前进，
7: 就要被一网打尽了。情况紧急，白眼，立刻发密电，将敌人的作战计划报告给军委首长。是。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了湖南怀化的通道县城。由于得到了兴国智见发送来的绝密情报。 中央决定在通道召开紧急临时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中央红军今后前进的方向问题。中革军委最终接受毛主席的正确建议，决定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而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

0: 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2: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

0: 腿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博弈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会比较有用呢？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

0: 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它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你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李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1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1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5: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确实。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5: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 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

0: 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拔断筋。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哦，
1: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
0: 我都着急了，
2: 做一个
1: 好嘞
2: 示范啊。
1: 好，
2: 来，我们请来。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哎，
2: 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2: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两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2: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
1: 啊，
2: 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2: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2: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韧性相当不错呀。
2: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

0: 身体状况咋样？
1: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啊，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啊，还整天呐、啊，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昏沉沉。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0: 啊。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0: 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0: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2: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对，
2: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都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翘，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2: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2: 啊，五劳七伤往后翘，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好，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肿颠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肿颠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
2: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2: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3: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

0: 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啊。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3: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3: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会比较有用呢？
4: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三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三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4: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1: 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5: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

0: 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0: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需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0: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

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当年你虽然逃过一劫，没有被依法斩首，但沈让却不能将你销案。即使事隔五年，你依然难逃罪责。此事想必沈让心知肚明，只要本府将他传来疑问便知。不知你意下如何？
1: 不必传唤将军了。
0: 怎么？
1: 将军待我恩重如山，我不能再拖累他。包大人，我就是当年的马贼，请包大人将我依法纠办。
0: 你可知依法你还是要被斩首？
1: 我知道这五年算是我多活的。
0: 既然如此，你可还愿意回答本府问话？
1: 包大人请问。
0: 据杨彪杨豹向本府供称，沈让私人马场之中曾有多匹名贵宝马，可有此知？
1: 将军只有一匹宝马白龙，而且已经送给展公子作为嫁妆，展护卫应该十分清楚啊。
0: 然而他们却说是你将那些宝马藏匿起来。
1: 他们是信口喷雾，将军没有什么宝马，又如何藏匿？请包大人明察。
0: 不仅如此，他们还供称你亲口承认狱卒傅立乃是被你所杀，你又作何辩解？
1: 傅立与我无冤无仇，我因何杀他？
0: 若是沈让授意，自然你会唯命是从。
1: 傅立被杀是死在剑下，可我用的却是刀。
2: 你怎么知道他死在剑下？
1: 马俊与周牙常有来往，属下是听衙役们说的。
2: 就因为傅立是死于剑下，所以人不是你杀的？
1: 不错，

0: 刀剑虽有不同，对高手而言并无太大差别。你的剑法虽然差了一点，不过要杀傅立却是易如反掌。
1: 就算我能用剑，也不能证明傅立就是我杀的。
2: 倘若不是你杀的，难道是沈让亲自动手不成？
1: 将军没有杀他。
2: 你有如何知晓？
1: 我
2: 哼，扬镳扬豹，指证立立，沈让难脱罪嫌。你既然不肯承认，本府就将沈让押入大牢严加审讯。一日查不出就关他一日，一月查不出就关他一月，一年查不出就关他一年。本府就不信不能查个水落石出。王城马汉登龙战虎，
3: 在
2: 传神让，
3: 是
1: 且慢，
2: 如何？
1: 将军他确实与

0: 我不能让将军为我犯下的罪行蒙受不赔之冤，我认罪就是。
1: 你承认杀了傅立，不错。那傅立与你有何仇怨而要杀他？
0: 我与杨彪、杨豹合谋，克扣军饷，三人平分，又利用傅立除去孙强，再杀他灭口，为的是使他二人脱罪，免得供出我也是同谋。如此说来，沈让与此事。
2: 完全无赦，将军与此事无赦，请包大人明察。
3: 启禀将军，打探到什么消息？
2: 武偏将已被送进州衙大牢。
3: 什么？是谁送去的？
2: 是展昭。
3: 大人，武进已经关押在州衙大牢，我命李全将他以杀人重犯严加看管。无论是马贼旧案，或是杀人新案，依法皆是死罪。
2: 然而，他似乎已存必死之心，而未必会有逃狱之行啊。难道武进认罪，真的是为沈让顶罪？
4: 这怕难有其他解释。大人，难道你打算以死定沈让的罪吗？当然不能。吴京坦诚杀害傅立，还说出个三人同谋的理由。倘若他咬定供词，毫不松口，任谁也无法将沈让牵扯进来。再者，所谓的明居宝马藏匿之处。
0: 武进绝不会说，更无法证实确有其事。那如今岂不是没有具体的证据？
3: 如今只剩下追查军马买卖这条线索了。
0: 不错，只有将马军与马贩之间买卖军马的往来账册进行比对，若能比对出的确有从中牟利的行为，才可将沈让治罪。

0: 沈指挥，通报李大人，本座求见。是。沈指挥，
1: 李大人，本座听说我马军偏将武进，被李大人关押在大牢之中，可有此事？这，沈指挥，你是怎么知道的？不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0: 请李大人回话。是是，武进是在大牢，不过这不是我下的命令，是包大人把他送来的。沈指挥，千万别误会。本座亮李大人也不敢随意收押我马军的人。
1: 当然，沈指挥明鉴。
0: 那就有劳李大人带本座去见他吧。
1: 不，万万不可呀。
0: 本座是马军指挥，为何不能去见我马军偏将？哎呀，
1: 沈指挥啊，包大人特别交代，绝不能让任何人去探监呐，这比两位杨指挥还要严重啊！要是出了问题，恐怕连我这知州的官儿都保不住了。嗯，
0: 既然是包大人交代的，我就不勉强了。
1: 多谢沈指挥体谅。
0: 虽然本座不去探监，但必须弄明白，武进究竟身犯何罪而遭关押，于情于理，李大人总该说明白吧？
1: 那是当然了。据本州所知，这武进是杀害傅立的凶手啊！
0: 什么？你此话当真？
1: 不，这话不是我说的，听展大人说。是武进自己

0: 向包大人承认的。
1: 原来是武进所为，连本座都被他瞒过了。
0: 是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这是枉费了沈指挥对他的提拔呀。
1: 好，武进犯下杀人之罪被关押，是咎由自取。李大人放心，本座绝不会插手此事。告辞。
0: 慢走。
2: 学生已从杨彪、杨豹兄弟身上取得常与马军买卖军马的马贩姓名与联络方式，从他们身上应该可以取得相关的账册。
3: 我们就由此处着手。张龙、赵虎，
4: 属下在。
3: 由你们二人负责将账册取回。
4: 是。
5: 等等，大人，必须我去。
3: 此事何须展护卫前往？张龙、赵虎便可取回。
5: 因为他们拿不到马贩的账册。哦，
3: 这却为何？
4: 展大人，这点事情我们能办妥。
6: 是啊，有名有姓有住处，怎么拿不到呢？
5: 我说你们拿不到，是因为账册根本不在他们手上。
2: 若是不在马贩手中，又会在何处？
5: 马帮。
3: 马帮？
5: 大人，马帮是个江湖组织，各地马贩马商都要向他们缴纳规费，账册也由他们统一监管，外人是不可能拿到的。
3: 若是动用地方官府之力又如何？
5: 请恕展昭直言，江湖中人大都目无王法，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与官府为敌，但也绝不会稍作配合。倘若以官府名义前去，非但拿不到账册，反而可能被他们销毁，届时就永难取证了。
3: 若是展护卫前去，又将如何取得？
5: 展昭本是江湖人，自有江湖方法取得。
3: 展护卫可知，若是由你去取账册，后果将会如何？倘若账册证明沈让有罪，除了贪赃枉法之外，还犯下教唆杀人之罪，依法论罪，必死无疑。而账册却是由你取来，届时沈姑娘作何想法？
5: 大人，展昭还保留一线希望，希望能够证明沈让无罪。倘若不如所想，一切后果我自行承担。
3: 展护卫，
5: 大人，两日之内我会把账册带回来。
2: 展护卫，马贩的姓名及军马的买卖日期都在此。
5: 郭苏先生，大人的安全还请先生交代他们留意。
2: 那是当然。展护卫，不去看看沈姑娘？
5: 我既不能见她，更不能辞行，这件事情提不提都不合适。
2: 明日我会去看看她康复的情形，顺便给她提提你没去看她的原因。
5: 郭孙先生，
2: 还是这样做比较好些。
5: 那就有劳了。告辞。

0: 小姐，展公子怎么没来看你呀？
1: 他早上不是已经来过了吗？
0: 啊，那怎么能算？匆匆忙忙的来，待不到半会儿，又匆匆忙忙的走了。

0: 点诚意都没有吗？
1: 他是来办公室的吗？
0: 哦，对了，小姐，我听说武进被他带走了，而且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呢。

0: 伤口已经愈合了，可以不必再服药，只要再继续喝一段时间的滋补的汤药即可。
1: 多谢公孙先生，先生请坐。沈蝶的性命是先生所赐。
0: 啊，沈姑娘，快别这么说了。若不是沈姑娘胆气过人，公孙策纵有再大的本领，也无能为力呀。
2: 还得靠展公子的关心和爱护，对不对，小姐？
1: 吕柱，在公孙先生面前不许瞎说。
0: 吕柱天真率性，说说无妨。哦，对了，展护卫今天不能来探视沈姑娘，特别要我转告一声。
1: 他在忙。
0: 不错，他出城替大人办案去了。
2: 包大人究竟在办什么案子呀？展公子从来都不肯说，神秘极了。
1: 绿珠，包大人的公事不可以问。
0: 的确是不问的好。办案之时最忌讳的便是走漏消息，倘若展护卫不说，他也是情非得已，还请沈姑娘不要怪罪于他哦。
1: 我不会怪他，他能够帮上包大人是件好事，我只希望他在办案的时候可以多照顾自己一些。

0: 公孙先生。
1: 啊，神指挥。
0: 久等了。
1: 好说。打扰神指挥公忙，还请多加担待。
0: 不知公孙先生找我有何交代？
1: 哈，交代不敢。在下奉包大人之命前来传话。
0: 公孙先生请坐。
1: 嗯，请。
0: 公孙先生请讲。
1: 啊，包大人要向沈指挥说明有关武进之事。
0: 我也觉得奇怪，包大人传武进去问话，为何至今未回？
1: 恐怕武进是不能回府了。
0: 这是为什么？
1: 他被查出在官府有案底，而且他承认杀害傅立，故而已经被收押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包大人正待详加审讯，唯恐沈指挥有所挂记，故而要在下前来知会一声。
0: 这个武进竟敢犯下这种事，而我却毫无所觉，又增添了一项罪名，我只好接受包大人的惩处了。
1: 嗨，沈指挥无需自责，此事怪不得沈指挥。
0: 马军一连发生这么多的事，我辛苦建立的商州马军军誉恐怕就全毁了。
1: 沈指挥身为马军指挥，对军誉自然颇为重视。
0: 我一生与马为伍，疼马爱马，却最恨那些害群之马，宁可亲手杀掉，也不能让整个马群受害。像杨彪、杨豹、武进，他们就是害群之马。
1: 不过沈指挥只能让包大人将他们依法治罪，

0: 却不能将他们杀之泄愤了。
1: 那是当然，让他们依法受刑也是罪有应得。
0: 啊，传达任务已了，在下就此告辞了。
1: 啊，公孙先生，请问舍妹的情况？
0: 令妹已经完全康复，沈指挥可以放心了。啊，
1: 公孙先生对小蝶的救命之恩，我们沈家没齿难忘。啊，恐怕日后连展昭都欠下这永难回报的恩情。
0: 沈指挥严重了。
2: 大人，下官已遵照您的指示将武京单独关押，特来禀报大人。
3: 嗯，很好。
2: 真没想到杀害傅立的人竟然就是他，幸亏包大人断案如神，才没有让他逍遥法外。不知包大人打算何时升堂结案呢？
3: 不，尚未到结案之时。
2: 还没有到？那武进不是已经认罪了？
3: 他虽已认罪，但本案尚有共犯，待擒得共犯之后方能一并结案。
2: 共犯？他还有共犯？包大人，那又是谁呀？
3: 李大人无需知晓，只要将武进关押确实即可。
2: 是是是，
3: 李大人可以请了。
2: 哦，是。敢问包大人，你打算把武进关到什么时候啊？
3: 李大人为何要知道？
2: 啊，下官只是想事先做一些准备。州衙的人手不足，知道了时间长短之后，也好调派衙役守卫，以确保完成大人的交代。
3: 李大人且暂作忍耐，不出二日本府即可取得证据，到时候便可以结案了。
2: 哦，是，下官告退。
0: 哼，这位李大人的确是够糊涂的了，难怪大人不让他知道全案的进展。
3: 他是商州地方父母官，按理该与他共同研商，只是
0: 地方官吏良莠不齐，在所难免，等全案终结之后再让他知道也不迟。

0: 不要，跪下！啊，算了算了，是。既然不想跪，就站着吧。
1: 你要他们带我来，想干什么？
0: 哼，本州有话要问你。不必问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必浪费时间。
1: 本州是要你供出你的共犯是谁。好汉做事好汉当，孙强、傅立两条命就算在我头上，我没有共犯。
0: 哼，你也不要嘴硬，还是照实说得好，不然等拿到证据之后，还是会把他给揪出来的。
1: 什么证据？
0: 当然是你那位共犯所犯下罪行的证据啊。
1: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人所为，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好好，你不肯说，那就算了啊。反正本周最多也就是再等两天，只要包大人一拿到证据，本周不就知道是谁了吗？哼！来人，
1: 在，
0: 把他押回大牢。
1: 是。

0: 吴俊他跑了。
1: 是。
0: 你们怎么不去追啊？
2: 我们没追上。
0: 哎呦，你们这群饭桶哟，那么多人还压不住一个武进，你们这不是要害死我吗？哎呦，还不快去追呀、啊？
1: 是。
0: 哎呦，这下完了。
3: 武进越狱了。
4: 是。据李大人说，武进是在问文化押回大牢的途中趁机逃脱。
3: 他问什么话？那李全为何不亲自来报？
5: 他正带着衙役四处追捕武进。
3: 他一回州衙，就要他立刻来见本府。
4: 是。
3: 武进自呈罪状为审案开脱，原本就存着必死之心，他若逃走，身上反而无法脱罪，他又为何要逃呢？
6: 大人说的是，武进出身马贼，虽然目无王法，却可能颇为重义。他为了要报答沈让救命之恩，应该不会为求自保而后悔。
3: 除非他有非逃不可的理由，或许他发现顶罪并不能令沈让免除刑责，越狱而逃必定是另有所图。
6: 大人，他是在李全问过话之后才逃的，莫非是李全透露了什么？
3: 期待李全到了之后自然就会明白。

0: 将军来了吗？是来了，将军。我就知道你会来这儿，武进也知道将军会来这儿找我的。此地不宜久留，你尽快离开商州，找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躲起来。 这些银票，各地钱庄都可以兑现。拿着。将军，你难道不想知道，武进为什么要逃出来吗？无论你是不愿顶罪，或是另有原因，我都不怪你，所以我不会问。武进并不怕死，只怕我死了，包大人还是会紧盯将军不放了。
1: 你为何这么说？包大人好像已经知道吴静是替将军顶罪，他还是紧盯着将军不放了。
0: 他盯我也没用，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他不能把我如何。
1: 可是李全却说，两天之内，包大人一定会拿到证据。
0: 什么证据？
1: 不知道。可是李全似乎很有把握，我实在放心不下。
0: 所以才逃出来禀告将军的。如果杀傅立，你替我扛了下来，而且宝马又已经藏了起来，还能有什么证据能让他入罪于我？
1: 将军，不管他们拿到什么样的证据，将军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0: 你要我采取什么行动？
1: 如果将军实在是不愿意放弃那些宝马的话，就带着他们一起。

0: 要我离开商州，隐姓埋名一辈子？哼！将军，我就躲了5年，那是因为你遇上了我。如果带着那些宝马，会更加惹眼。天下再大，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1: 如果将军放弃那些宝马。
0: 你一个人离开，如果没那些马的话，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不，我要赌上一赌。我就不相信这个包大人掌握了什么证据。你竟然逃了出来，该离开商州的是你，免得他们再把你抓住。
1: 将军，如果包大人不在了。
0: 将军的危险自然也就消除了。我知道包大人的脾气，他没有查出结果的话，是不会轻易离开的。
1: 我不是说包大人离开商州，
0: 你想去行刺他，这是唯一的办法。
1: 不行，将军，
0: 如果有人要你杀我，你会干吗？
1: 当然不会，将军。
0: 是武进的恩人，而包大人是我的恩人，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听我的话，马上离开商州。

0: 你可曾将武进追捕回来？
1: 启禀包大人，下官已将州衙所有能用的人手全都派出去了，下官也亲自到省指挥官邸去查问过，可是省指挥说他没有回去。
2: 武进是省指挥的部属，私心护短在所难免，李大人恐怕很难问出实情吧。
1: 下官，
0: 哼，本府倒要问问你，将武进由大牢之中传提出来为了什么？
1: 我只是想问问他犯案的经过。
0: 本府可曾要您审讯于他？本府再三交代不许你提问武进，你为何违抗本府的令谕擅自做主？
1: 下官该死。
0: 你可曾向武进透露任何消息？
1: 没有，绝对没有。下官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堂堂五品知州，动辄下跪，成何体统？起来吧。
1: 谢大人。
2: 李大人，方才说州衙所有的人全派出去了。
1: 是，下官一定会把武进抓回来的。
2: 那看守杨彪、杨豹的人呢？
1: 这州衙人手实在不够，所以我只留下少数人守在大牢，这也是没办法呀。
2: 呀，不好了，大人，杨彪、杨豹安全堪虑。
0: 王朝马汉。
3: 在。
0: 立刻前往州衙。
3: 是。
4: 武进，你来救我们了，
5: 太后。
4: 武进，我就知道沈指挥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是商州马军的人嘛。
6: 武进，真的是沈指挥要你来救我们的。
4: 哎，快给我的手铐脚镣拿掉。

0: 没想到还是来迟了一步。
1: 包大人，下官，下官。
2: 李全，
1: 包大人，下官糊涂，下官该死，请包大人责罚，下官是罪有应得呀。
2: 住口！扬镳扬暴本是戴罪之身，还则罢了，那牢头捕怪却是因你的疏忽无能而枉送性命。如今就算对你有再多的责罚，只怕也难以弥补。如你这般的地方官吏，怎不令朝廷蒙羞，百姓心寒？本府执掌开封，对辖下商州有权决断，自此刻起暂停你知州之职。待全案终结，本府回京之后，作为行文吏部严查就办。
1: 包大人啊，
2: 一切州务交由商州通判暂代，你不得插手其中，更不许离开州衙半步，直到朝廷下达指令。你还不立刻退下？
1: 是是，下官告退，下官告退。
2: 张荣、赵虎，
3: 属下在。
2: 传本府令谕，要那商州通判调派一干衙役捕怪、商州乡军，在商州城内全面搜捕武进，不得有误。
3: 是。
0: 大人，没有料到那武进竟会杀死了扬镳、扬豹，倘若他本人也就此销声匿迹，岂不是再也无人能够指证沈让？
2: 不错，这正是他的企图。如今只有马范的账册是唯一的证据，这就全仗着展护卫了。

0: 南侠展昭光临马帮，马帮却摆出这个阵仗来，请你不要见怪啊！
1: 展昭冒昧前来。
2: 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4: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5: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6: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2: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

0: 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卫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卫营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1: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2: 是，您说的没错。那有些叔叔阿姨啊，他就会说了，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洗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1: 第一啊，它是采用国际的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德国技术材料，是航空航天所用到的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1000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可以说是一通百通，全身轻松，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
0: 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卫营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3: 足浴盆没花钱，一个电话我就抢到了。原来啊，我还想着这不花钱的足浴盆质量啊肯定不怎么样，结果这收到以后用上了，我才发现比商场里几百块的质量都要好。现在我每天都在用金贵洗按摩足浴盆泡脚，泡个半个小时舒舒麻麻的，脚也热乎了，这额头上啊出汗，感觉这浑身呢、都通了。
2: 您看啊，父母操劳了大半辈子了，也该停下来洗洗双脚，享受享受，那该怎么办呢？当然了，帮他们领取一台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泡泡脚，按摩按摩脚，这就啊跟自己在他们面前是一样的。
1: 说的没错，因为父母健康了才是子女们最大的福气，而我们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呢，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真的是不要一分钱。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是经过国家权威部门层层审查，获得国家认证的正规产品。每一个足浴盆都有出具质量检验报告和专业认证证书，而且呢有保险承保，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养生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0: 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卫营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

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你。

0: 听了，说我这个年纪大了，代谢跟不上，我就听了大夫的，用上了这个金桂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驱寒祛湿，通通经络，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1: 爷爷，您今年高寿呀？
2: 92岁了。
1: 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完全不像90多岁。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2: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每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1: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2: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桂喜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桂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4: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2: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0: 打个电话，这金桂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5: 泡泡泡，通通通，赶快用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桂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桂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桂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大人，没有料到那武进竟会杀死了杨彪、杨豹，倘若他本人也就此销声匿迹，岂不是再也无人能够指证沈让？
1: 不错，这正是他的气度。如今，只有马范的账册是唯一的证据，这就全仗着展护卫了。

0: 南侠展昭光临马帮，马帮却摆出这个阵仗来，请你不要见怪啊。
1: 展昭冒昧前来，还请大当家见谅。
0: 好说，展大侠来我马帮有何见教？
1: 请容展某冒昧一问，马帮本是白大当家主事。
0: 哼，白老大功成身退，告老归隐，蒙众家兄弟抬爱，由我接掌当家。
1: 哦，请恕展某眼拙，敢问大当家尊姓大名？
0: 欧阳春。
1: 北侠欧阳春。
0: 那都是江湖朋友看得起我欧阳春。不过南北双侠今天总算有缘见面了，就凭这点，有用得着马帮的地方你尽管说。
1: 欧阳兄果然豪爽，展某今天前来有个不情之请，要借马帮的账册一用。
0: 展昭，你可知这犯了我马帮的大忌？
1: 展某明白，可是情非得已，还请诸位成全。
2: 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
0: 你明知道这是我马帮的行规，你为什么非借不可？
1: 展昭帮包大人追查一件买卖军马的案子，必须要参照马帮账册。
0: 展昭，江湖上都知道皇上封你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也知道你在开封府帮着包大人，可是我马帮从不与官府有任何往来，也从不买官府的账。
1: 那是当然，不过展某今日是以江湖人的身份而来。
0: 好，既然是江湖人，我们就依江湖的规矩，只要能让我马帮上签兄弟心服口服，我欧阳春做主借你账册。
1: 那要如何才能让诸位心服口服呢？
0: 赢过我的九环钢刀。

0: 南侠北侠，江湖齐名，却从未交过手，今天倒是个难得的机会啊。
1: 可在下并不想和欧阳兄一战。
0: 啊，不打也行，你我可以放下兵器，把酒言欢，可是那账册就不能借给你了。
1: 看来今日是非战不可。
0: 你我无冤无仇，不必性命相搏，可是为了彼此的名声和马帮的尊严，又不能点到为止。看来我们只有放手一搏了。
1: 那好，
2: 得罪了。嘿，

0: 怪江湖朋友称你为南侠，你是我生平遇见的唯一劲敌。
1: 北侠欧阳春也的确名不虚传，
0: 以你我的身手，恐怕再打上一天一夜也难分高下。
1: 可是我必须在今天分出胜负。来吧，
0: 且慢，我实在是不懂，那份账册对你真的那么重要？

0: 我有非拿到不可的理由。
1: 那好，我就先听听你的理由，再打不迟。
2: 周阳的人马可曾派出？
3: 回大人，商州城东南西北四座城门都已加派人员看守，只要武进出现，立刻相互支援，阻挡他出城。
4: 在城内也安排了人四处追查，随时向驿馆通报。
2: 恐怕凭武进的武功，周衙的人未必能发现他的行踪。
5: 大人，学生担心的不仅如此。
2: 哦，公孙先生还有其他的顾虑？
5: 武进闯进大牢，杀害杨彪、杨豹，似乎有了孤注一掷之心。学生担心他会对大人不利，而展护卫尚未回来。
6: 公孙先生，还有我们兄弟四人在。
4: 武进武功虽高，却难敌我们四人联手，再加上官府里带来的官兵都是精挑细选的好手。
3: 对，即使抓不住武进，也能确保大人的安全。
2: 本府何尝在意过自身的安危？本府唯一记挂的是展护卫是否能将马帮的账册带回来。
1: 南侠展昭投身官府，让江湖朋友很不理解，原来其中竟然有这段渊源呢。
7: 若不是包大人为国为民的精神感召，展昭岂会心甘情愿为朝廷效命？
1: 可是你放弃了仗剑江湖、快意恩仇的日子，值得吗？
7: 值得。我被习武之人所思所想，不过是惩奸除恶、扶弱济贫，追随包大人更能让我一展抱负，为包大人值得，为天下苍生黎民百姓更值得。
1: 听你这么说，倒叫我惭愧万分。同是江湖中人，我却把全部精神都放在了马帮之中。
7: 马帮虽然是江湖帮派，却从未进行不法勾当，甚至因为有了马帮，反而是马匹的买卖有了规矩，马贩生意因此有了保障。
1: 然而账册绝不外流，也是马帮的规矩。
7: 欧阳兄，
1: 马帮除了依据账册抽取规费，同时还有监督马匹买卖的作用，买价卖价甚至佣金回扣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这一旦外流，如何让马贩信服啊？
7: 欧阳兄，马帮账册是展某急需要的证据，
1: 是
7: 希望欧阳兄高抬贵手，借马帮账册一用。展某答应比对之后立即奉还，除了此案绝不透露其他内容。
1: 好，既然南侠展昭能为朝廷贡献心力，我欧阳春又岂能不会？
7: 多谢欧阳兄鼎力相助。

0: 辽国里和商周马军有关的账册，我以马帮大当家的身份暂借给你，用过要立刻归还。
1: 多谢欧阳兄，多谢马帮的兄弟。
0: 送客，
2: 马帮恭送展大侠。
1: 好货有期。

开封府包大人刚正不阿，南侠展昭忠肝义胆，欧阳春自作主张借出账册，违反马帮帮规，从此辞去大当家之职，

0: 小姐，武进，你怎么回来了？我有十分要紧的事要找小姐。包大人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你怎么又逃出来了？你知不知道，府外有好多衙门里的人要等着抓你呢？小姐不要慌，听我慢慢说。那些衙役根本没有发现我。我之所以…… 从大牢里逃出来，是为了警告将军。
1: 哥哥，
0: 将军不肯听我的劝，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小姐的。将军一向最疼爱小姐，你的话他一定会听的。
1: 让我劝哥哥什么？
0: 劝他离开商州。
1: 为什么？
0: 包大人要抓的是他，如果不离开，恐怕性命不保。

0: 啊，小蝶，你怎么了？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武进来找过我，他人呢？走了，他不能在府里等着被抓。
2: 没想到他竟然是包大人追查的杀人凶手。他找你干什么？他来告诉我，他杀人的原因。哥，
1: 你到现在还瞒着我。武进把你做的事情全都说了，为什么？ 为什么要那么做？我没有想到，我一生最敬爱的哥哥会做出那些事。一个让我那么崇拜的将军，竟然是一个贪赃枉法的罪犯。为什么，哥？这到底是为什么？
0: 我是为了那些马，值得吗？值得。我们兄妹一直相依为命，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从没有人肯向我们伸出援手。我拼命练武，终于凭着一身武功。 考中了武进士，可是结果呢？却被派在马军司做一名候补武官，一等就是3年。这就是我辛苦多年应该有的回报吗？朝廷哪有一点对得起我？这天下又有什么人对得起我？直到我靠着精湛的马术。 夺魁之后，一切才开始改变。我终于熬出头了。我能有今天，是马给我的帮助。马才是我最忠实的朋友。看到那些卑鄙龌龊的人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实在不能忍受。我当然。 要除掉那些个害群之马，这些人活在世上连马都不如。

0: 为了那些宝马，让我做什么都值得。
1: 就算你这么爱马，可一定要拥有他们吗？一定要为他们犯下滔天大罪吗？
0: 你不会明白的，你永远不会明白拥有他们是什么样的感觉。
1: 那白龙呢？白龙也是你用贪赃枉法得来的钱买的，你把白龙当作沈家的嫁妆，难道你要让我一辈子都不能心安？这就是你对你妹妹疼爱的表现吗？
0: 不，白龙确实是柴王爷送给我的，我绝不会让我唯一的妹妹沾上半点污点。

0: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如今只怕谁也爱莫能助了。
1: 夜深了，大人还是早点安歇吧。
0: 公孙先生要本府如何能够安枕？
1: 武进尚未归案，大人暴露于空旷之地，总是令人担心呢。
0: 倒是本府令大家受累了。王朝马汉
2: 在。

0: 人。
1: 哎，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哎，队长，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嗯，追！
2: 追！
3: 等等，穷寇莫追，小心调虎离山。
2: 是。

0: 大人受惊了。
1: 无妨，倒是让你们辛苦了。
2: 大人言重了，属下等人保护大人安全，责无旁贷。
0: 大人，刺客虽然黑金蒙面，可是除了武进之外，不会有别人的。
3: 肯定是武进，展大人曾向属下提过那把长刀。
0: 幸亏来的只是武进，倘若沈让也来了，
1: 沈让不会来。
0: 大人怎么知道他不会来呢？
1: 沈让知道本府没有证据，绝不会办的。再者，他虽然贪赃枉法，罪在不赦，却绝不会恩将仇报，行刺本府。
0: 大人，
1: 本府或许错估人性而保举于他，却不会一错再错。

0: 以他对马匹的痴迷，对世俗的不耻，绝不会让自己成为忘恩负义的害群之马。
1: 倘若大人对沈让的判断无误，行刺大人就该是武进自己的意思了，或许这就是他越狱的目的啊。
0: 有此可能，他既然能够为沈让顶罪，就可能釜底抽薪行刺本府。可是本府确定，沈让绝不知情。

0: 朋友，出来吧。
1: 将军，
2: 是我。
1: 你还敢来见我？谁让你对小蝶说那些事的？
3: 将军不肯听劝，吴静才出此下策。
1: 只要包大人没有查出来，那些事小蝶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你竟然全都告诉他，你究竟是什么居心呢？
3: 将军，包大人可能会查出来。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3: 因为还有一个无法否认的证据。
1: 什么证据？
3: 我苦思了很久，唯一对将军不利的证据就是买卖军马的账目。
1: 那又如何？谁知道那些马真正成交的价钱？
3: 马贩子知道。
1: 三年来你至少换了十几个马贩，谁又会记得那么清楚？
3: 根据马贩的行规，他们必须把所有交易的日期、数量、金额，甚至汇金都要登录在他们的账册上。
1: 马贩分散各地，谁又能把他们集中起来？
3: 马帮。
1: 马帮？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3: 那是一个江湖组织，他们掌控了所有马贩，为了收取规费，所有马贩的账册都要交到他们手中集中管理。如果包大人拿到了马贩的账册，
1: 他们会把那些账册交出来吗？
3: 对官府不会，除非是江湖人士，而且要与马帮有极深的渊源才有可能。我仔细想过了，包大人身边的江湖人士只有展昭，只是还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已经知道要从马帮下手追查。
1: 难道展昭去了马帮？他昨天就出城了
3: 啊，那就更加不会错了。从商州到马帮来回只需要两天，难怪李全说包大人这两天之内就能够拿到证据。
1: 包大人要公孙策去军部清查文书账册，原来他们早就针对这一目标在暗中进行了。
3: 如果两边的账册一对证，将军你就无法否认了。将军，你还是赶快离开商州吧。
1: 不，我说过我绝不离开。
3: 那我就去拦截展昭，绝不让他把账册送回来。
1: 你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是出手的话，如同已经认罪，来不及了。你尽快离开商州，犯不着留在这儿再做出无谓的牺牲。
3: 将军，将军。

小姐，小姐该吃药了。小姐，虽然你的病治好了，但是身子还是很虚弱，需要好好调养才行啊。小姐，哎，小姐，你究竟是怎么了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句话都没有说，你都快把我吓死了。

0: 是不是为了展公子？你放心吧，展公子忙完了这一段，一定会来看小姐的。
1: 等他来看我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
2: 大人，展护卫随时会回来，是否要先采取行动监视沈让，免得他发现不对而逃脱？
3: 以沈让对马匹痴迷的情形而论，没有那几匹宝马，他是不会离开商州的。不过能防范未然总是好些。张龙赵虎
4: 在。
3: 点调20名士兵守在马场外的必经之路，要注意隐藏行迹，不可被人发现。沈让若是逃走，必定不会设下白龙而不顾的。
4: 是。
3: 还有，以沈让的武功，势必拦他不住。交代下去，要他们不可拼斗，只可暗中跟踪，并且立刻来报。
4: 是。
3: 王超、马汉
4: 在。
3: 挑选几名反应机敏的士兵，乔装改扮，替代衙役，守在沈让的府邸之外，要确实掌握沈让的行踪，并且随时回报。
4: 是。

0: 吕珠，你先出去吧。
1: 小姐，
0: 我跟将军有话要说，我不希望你在这儿。
1: 是。

0: 你真的不肯走？趁着包大人还没有抓到你的证据，你赶快离开商州吧。
1: 等展昭回到商州，包大人就有证据了。展昭这次办公室，情非得已。 无论如何，你都不要怪展昭。要怪就怪我吧。此刻一别，也许我们永远不能再见面了。你自己保重。

0: 你永远是我最疼爱的妹妹。哥，启禀大人，派在指挥府的军事来报，沈让已经离开府邸，前往马场方向。
1: 通知守在马场的人密切注意他的动向，但是绝不可轻举妄动。
2: 是。
3: 大人，莫非沈让想逃？
1: 不，他所珍爱的宝马只有白龙在马场，他不会舍弃其他几匹。 以本府推断，他绝不会逃。
3: 那么，他去马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往常沈让也常去马场，不足为怪。此时切莫太过急躁而乱了章法，倘若他有更进一步的举动，再做应对也还不迟。
1: 是，学生明白。
2: 启禀大人，沈蝶求见。
0: 你可曾告诉他展护卫不在驿馆？
2: 属下说了，可是他说是来见大人的。
1: 大人，难道沈让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
0: 让他进来吧，本府见他就是。
2: 是，
1: 请慢。大人，沈蝶此事前来驿馆，同时指明要见大人，应该只有一个目的。
0: 本府知道，他是为替沈让求情而来。
1: 既然如此，大人还是不见他的好。
0: 这种无奈的情景，本府永远也无法逃避，而必须面对。明知就算见了也于事无补，然而
1: 大人，还是让学生来处理吧。
0: 也好，就有劳公孙先生了。
1: 是。长龙，请沈姑娘到我房中说话。
2: 是。
3: 包大人不肯见我。
1: 不是大人不肯见，而是沈姑娘见了大人，恐怕也于事无补。
3: 包大人知道我为什么而来。
1: 包大人何等睿智，岂会不知？
3: 难道大人就不能？
1: 恐怕绝无可能。
3: 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1: 等包大人拿到证据的时候。
3: 公孙先生说的证据是不是？是不是展昭出城去拿的？
1: 啊，这沈姑娘，与案件有关之事，在下实在不便透露，还请沈姑娘恕罪。

0: 人想让你有个好主人，现在却未必能够如愿，这也要看你的造化了。来人，
1: 将军有何吩咐？
0: 把武进藏起来的那几匹宝马带回来，然后都送回马军军部。
1: 是。

0: 人，沈让把宝马带进了马场。
1: 大人，他一定是想逃，咱们快去抓他。
2: 休要慌乱了，且听本府调派。张荣、赵虎，
3: 属下带。
2: 你二人带领人马前往马场之外封住出口，等本府前去，立刻出发，不得有误。
4: 是。
2: 王朝马汉，
5: 在。
2: 备齐车马，随本府前往马场。
5: 是。
2: 公孙先生，
6: 学生在。
2: 你留在驿馆等候展护卫，一旦确认账册无误之后，让他立刻前往马场与本府会合。
6: 学生遵命。

你逃出大牢了，不错，我专程在这儿等你。等我干什么？交出账册。你知道了，你明知道我是不会交给你的，那你就杀了我。你不是我的对手，又何必那么做呢？ 我不准你伤害他，除非我死。不是我要伤害他，是他自己。我不管那么多，不交出账册，就拔剑吧。

0: 我并不想杀他，
1: 由不得你。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

0: 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

0: 现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

0: 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意体验。

0: 望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

0: 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已经逃出大牢了，不错，我专程在这儿等你。
1: 等我干什么？
0: 交出账册。
1: 你知道了，
0: 你明知道我是不会交给你的，
1: 那你就杀了我。
0: 你不是我的对手，又何必那么做呢？ 我不准你伤害他，除非我死。不是我要伤害他，是他自己。我不管那么多，不交出账册，就拔剑吧。

0: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你不去找我，我只好来找你。
0: 我，
1: 你是为了公事。

0: 这件事是不是和我哥哥有关？有关。他真的犯了法？证据是这么说的。
1: 小剑，包大人，他对这件事又怎么说的？如果罪证属实，他难逃刑责。
0: 会怎么判？
1: 贪赃枉法，罪不至死。可是绞索杀人，死罪难逃。
2: 小剑，展公子。

0: 是我哥哥。
1: 我知道。
0: 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1: 我知道。
0: 如果我们成了亲，他也是你的亲人。难道你真不能帮忙吗？
1: 这要由包大人决定。
0: 你可不可以去向包大人求情？
1: 包大人公私分明，从不徇私。
0: 那你能不能不把证据交？

0: 求你，我的哥哥，求你，我求你，如果能够免他一死，我情愿替他接受任何惩罚，我求你，
1: 不要逼我，求我也没有用。他犯了法，谁也救不了他。如果他逃脱了国法的制裁，那些因为他而送命的人又该怎么说呢？谁去替他们求情？能求得回他们的性命吗？来不及了。
0: 可是他是我哥哥。
1: 他是谁又有什么区别？我和你一样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包大人也不愿意，可是我们无可奈何。

如果国法可以因人而异，这世上还有什么公理和正义？如果因为我们求情就有所改变，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自己？我们怎能问心无愧地活下去？这样的结果的确让人痛苦，可是我们别无选择。

我知道你会因此失去世上唯一的亲人。我也知道，更有可能让我因此失去你。

如果你希望我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人，理直气壮的活着，不要再为你哥哥去求任何人。

0: 有了，有了这本账册，就足以证明沈让的确是贱马贵买，以少报多，而且收取了贿金。我立刻赶到马场，去和大人会合。
1: 哎，赵护卫，
0: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今日小蝶姑娘前来驿馆求见大人。 可是大人并没有见他。
1: 我知道，在回商州的路上见到他了。
0: 他
1: 好了，大人急着等我。
0: 哎，战护卫。

0: 大人，可曾将账册带回？拿回来了。公孙先生已看过，并且确认无误。很好，辛苦了。一路上可还顺利？
1: 武进拦路，想夺回账册。
0: 哦，原来他早已知道你前往马帮取证，难怪他非越狱不可。他如今何在？死在我的剑下了。
1: 可怜他一片于中啊！如今罪证确凿，可以前往马场将审让拘捕到案。
0: 大人，展护卫有话就说。可否让展昭先去？
1: 也好，本府随后就到。谢大人。
0: 给展护卫一点时间，队伍缓行出发。
2: 是。

0: 快进来。进。玉。
1: 白龙的确是万里挑一的好马。吴追、黄彪、赤兔，这些都是名马之后，而且是万金难求。我沈让何其有幸能够同时拥有他们，天下爱马之人又有谁能有如此殊荣？
2: 你为什么不离开商州？
1: 你一个人来的？
2: 包大人随后就到。我再问你一遍，你明知是这个结果，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等着被捕？为什么不离开商州？
1: 离开商州又如何？放弃这些宝马？
2: 既然你不肯离开，就不该让武进去找我。
1: 他
2: 死了。
1: 他是个好部署，
2: 可是他却跟错人，做错了事。
1: 他是唯一。

0: 像马一样忠实可靠的朋友。
1: 朋友只能互相尊重，而不能拥有。
0: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和我继续聊下去，还是
1: 等包大人来？或者你可以跟我放手一搏。
0: 这一次并不是切磋比试，点到为止。结果嘛，并非你所预期的。
1: 你证明给我看。
0: 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武进说的没错，我应该与你马战。武进也对我说过，凭你的大刀在马上一定能够胜过我。这就是骄兵必败的道理。我不肯听他的话，就是我抛不掉五人的骄傲。你还有机会，再试一次。不要让你的骄傲也害了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1: 马战，你未必能赢。
2: 吕珠，再快点儿，快点，快点！
3: 哎哎哎，
4: 加把劲啊！
3: 快快快！
4: 我骑的是白龙，对你不公平。你可以任选一匹宝马，当你的坐骑嘛。
0: 用不着。

1: 请包大人，这些就是你不惜赔上身家性命换来的马。请问包大人，可喜欢马匹吗？
0: 本府毕竟是文官，对马匹较少涉猎。那包大人恐怕很难体会人和马之间的情感。
1: 本府却分辨得出是非对错、正邪善恶。是非对错、正邪善恶，只是人的判断；而马，你对他好的话，他便对你好，任你驰骋俯首听命；你若对他坏，他便对你坏，鞭策怒骂，不为所动。 这就是人不如马，马比人更具真性情吧。然而，你却因马触法，为马判刑，且陷马于不义，这又岂是爱马之道？敢问包大人，依法论罪，沈让该受什么刑罚？
2: 贪赃枉法，教唆杀人。 只怕难逃一个死罪。当年，本府保举于你，是指望你能够竭尽心力为朝廷效力，没想到会有今日。
1: 沈让，太让包大人失望了。
2: 本府要将你拘捕归案，你可还有话说？
1: 沈让认罪伏法，但求包大人答应一件事。
2: 你说，
1: 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千里良驹。充公之后，求大人多加珍视，沈让就死而无憾了。
2: 你放心。
1: 本府会要他们妥善照顾。沈让，请带这些宝马神驹，叩谢包大人。白龙乃是柴王爷所赐，请包大人免于充公。
2: 本府明白，
1: 张护卫，白龙和小蝶就交给你了。沈让，愧对大人，无颜受刑，认罪自裁。

嗯。

0: 下官参见包大人。
1: 王忠，
0: 下官在。
1: 你身为商州通判，原本就于知州平级，且具有监督之责，如今那李全已遭本府停职，由你暂代知州之职，待本府回京之后，立即呈报朝廷，派人新任知州。在此期间，你要兢兢业业，谨言慎行，你可明白？
0: 下官明白。
1: 很好，有关孙强一案，你已全盘明了。因此案而丧命之人，有些虽是罪有应得，但人死为大，你还是要将他们妥善安葬。
0: 是。
1: 商州马军指挥沈让贪赃枉法，教唆杀人，如今业已畏罪自裁，因贪赃所得粮具一律充公，朝廷自会派员前来接收。
0: 回包大人，下官已将那些马匹妥善安顿。
1: 商州马军也已由副指挥暂代，你要与他相互合作，确保商州的安定。
0: 下官遵命。
1: 回到驿馆之后，本府便将启程回京，商州就暂时交给你了。倘若发生突发情形，派人进京并报本府。
0: 包大人放心，下官一定尽心尽力。

自从我与展昭相遇，我以为这是天注定的，我没想到这茫茫人海相遇换来的竟是如此痛苦的结局。虽然展昭有恩于我，可是今天的结局我既不能恨他，可是更不能爱他。既然他要活得问心无愧，那小蝶也要活得无愧于心。小蝶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在哥哥的灵前对哥哥发誓，从今以后小蝶不会与他见面。

0: 可怜神让一名马赤，却终究还是因马而送了性命。由此可见，一旦沉迷于物欲之中，就必定难以自拔。此番商周之行，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呐、
1: 啊！尤其是展护卫和沈蝶，好端端的一对情侣，却硬生生的被拆散。
0: 嗯，这是造化弄人呐、啊。见到沈姑娘了，
2: 她不肯原谅我。
0: 她此刻的心境的确难以平复，或许日后有缘还能再见。
2: 不，恐怕永远也见不到她了。
3: 大人，可以启程了。
0: 传令出发。
3: 是。

小蝶，跟我一起走吧。你可以选择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让我照顾你，陪伴你，好吗？不，虽然我哥哥不是死在你手上，可是我永远都忘不了你没有救他。 我不能在往后的日子里，每天面对着你，心里却不断的告诉自己，哥哥的死和你有关，所以我不能和你走。我今天来是把白龙交给你的，希望你能善待他。

我不能接受，那是我哥哥的遗愿。你哥哥的遗愿包括把你也交给我。不，我不能跟你走，我又害怕你会忘了我。 白龙跟着你，可以让你随时想起我。他在你身边，就好像我在你身边一样，可以永远陪着你。

0: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

0: 会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十年八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

0: 进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

0: 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1: PP 壶盖、PP 壶塞、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析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

0: 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

0: 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1: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加厚，把手握踏实，手机小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3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3: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

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十年八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

0: 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筋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3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

0: 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一百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一百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1: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2: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

0: 修河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京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

0: 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1: 奉包大人之命，带庞玉往府衙听审。
0: 住口！竟敢直呼侯爷的名讳，
2: 有什么不敢的？让开！
0: 拦住他们！哎，
2: 别动！
3: 全部给我退开！
2: 是！
0: 你是什么人？
3: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
0: 你是预谋南下展昭？
3: 展某是为了安乐侯庞玉而来，与你们无关。你们最好还是让开，否则刀剑无眼，伤了谁都不好。
4: 站住！
5: 什么人敢擅闯侯爷府？
0: 他是南侠展昭。
5: 管他是南侠北侠，为什么不把他拦住？
0: 属下，
3: 别难为他了，他拦不住的。
5: 你们太胆大包天，安乐侯府岂容你们来去自如？
3: 别说是安乐侯府，就算是龙潭虎穴，在展某眼中又有何惧？
5: 好大的口气，今天就让你来得去不得。上
6: 是，
3: 尽量不伤人命。
6: 是。哎，好，扎起来！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7: 哈哈哈哈哈！大胆，敢打扰本侯爷饮酒！
3: 侯爷，这酒恐怕你是喝不成了。
7: 哼！来人呐，给我拿下！
6: 是。
8: 哎呀！

0: 你是什么人？
1: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
0: 来本侯府邸做什么？
1: 奉包大人之命，请侯爷府衙公堂走一趟。
0: 啊？

0: 包大人，你将本侯请到公堂，又摆出堂威来，你究竟想干什么？
1: 侯爷，陈州饥荒震惊朝野，皇上上提天心，下叙百姓，诏令侯爷陈州放赈，但不知侯爷赈您可曾投入救灾，赈粮可曾发放百姓？
0: 包大人可是明知故问啊！包大人要本侯来此，总不是为了闲话家常吧？
1: 不错，本府经多日查访，所见所闻，再待闲事，侯爷并未一直放赈，不知侯爷可有说辞？
0: 包大人有所不知，放赈之事千头万绪，灾民也多有假造虚报，本侯奉旨放赈，自然要再三查证，谨慎行事，延宕时日也是在所难免啊。
1: 然而救灾之急，急如星火，百姓饥肠辘辘，嗷嗷待哺，有其可言当？
0: 为求公允落实，也是情非得已，本侯谨慎行事，才不愧对皇上朝廷灾民百姓。哼，
1: 那却又为何将朝廷阵营移作侯爷府邸休憩扩建之用？难道这也是为了皇上朝廷灾民百姓？
0: 包大人，这子虚乌有之事，既不能道听途说，更不能妄加臆测呀。
1: 住口！何谓道听途说，妄加臆测？你挪用阵营，克扣阵粮，奴役民工，强弱民女，你的种种恶行，本府均已查清问明，搜录在案，如今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敢在本府公堂之上信口开河，大放厥词？
0: 包拯，你不过是开封府一个小小的三品府尹，本侯却是皇上钦点御封的安乐侯，本侯奉旨放赈，又岂能轮到你来又查又问又审又办？
1: 三护卫
2: 在，
1: 请圣旨。
2: 是。圣旨下，跪。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陈州饥荒，朕感同身受。前诏令安乐侯庞昱代天放赈，未见成效。今诏令开封府尹包拯、陈州督镇查查缺失，如有疏漏失职，交由包拯全权处置。钦此。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庞昱，你奉旨放赈，本府却是奉旨督政，本府能不能查，能不能问，审不审得，办不办得？
0: 包拯，就算你奉旨而来，本侯也可任由你查问审讯，不过你却办不了我。

0: 南府因何办不了你？
1: 本侯贵为安乐侯，依我大宋律法，只有大理寺有权判决。包大人可还记得呀？当朝太师乃本侯生父，宫中贵妃乃为本侯亲姐。包大人以为大理寺中有谁敢办？多大的罪名又有谁敢判？
0: 汤玉，你本是不学无术无知小人，权杖缚结于缨，封侯受爵，如今居然还厚颜无耻，洋洋自得，难道不怕丢尽你安家颜面？
1: 随你怎么说，一旦回到京城，包拯，我看你能奈我何。
0: 哼，怕的是你回不了京。
1: 包拯，你敢违法私刑？
0: 南府一向知法守法，你请看来，南府蒙皇上御赐龙虎狗三口铡刀，刀刀皆有先斩后奏之权，那狗头铡铡的是宵小奸佞行凶作恶之辈，虎头铡铡的是贪官污吏万法弄权之徒，至于这龙头铡，龙头铡铡的便是如你这般目无王法仗势行凶的皇亲国戚。
1: 包拯，你敢？你敢？
0: 本府奉旨行事，惩奸除恶，又有何不敢？来人呐！
2: 在。
0: 摘掉他的紫金冠，脱掉他的滚龙袍。
2: 是。
1: 包拯，你敢？我爹绝不会饶你的。
3: 闭嘴！
1: 你们这帮狗奴才，谁敢动我？我是安乐侯，你们谁敢动我？放开！我是安乐侯，放开我！放开我！
0: 堂下听判，汤玉，你无功而受禄，蒙皇恩而封侯，本应上提圣心，下续黎民，如今陈州饥荒，你奉旨放政，就该看灾扶民，戮力以赴，你却因贪财而克扣正银正粮，成私欲而欺压民工民妇，极尽奢靡之能事，而无视于入岛之恶票，其心可比，其行当诛，依法论罪，罪在不赦。本府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0: 龙头铡伺候。
2: 是。
1: 你们不能杀我，不能杀我，包大人饶命啊！

包大人，你不要杀我，饶命啊！包大人，包大人。

0: 您拿好，
1: 回家。
0: 下一个，
1: 谢谢。
0: 拿好，来，下一个，
1: 谢谢包大人啊。

0: 大人，好人呐！谢谢啊！人饥饥饥，人腻，这话说着容易，要想做到，却又何其之难？若不是大人来到郴州，这些灾民恐怕仍要受到饥饿之苦。大人砸了庞玉，真可是大快人心啊！
1: 公孙兄，您拿好。
2: 学生在。
3: 可曾将赈灾之事交代妥当？
4: 大人，
3: 学生已经告知了王大人了，大人尽可放心。
4: 好，明日一早就启程回京。
5: 是，
6: 就是。
3: 夜色已深，幕后还是早些安歇吧。成婚定性，虽是子女孝道，可是皇生日理万机，自然不同于一般人。 以后偶尔来看看哀家就行了，用不着天天来。
4: 不，
3: 朕一向自诩仁孝治国，仁者爱人，孝者孝亲。倘若连朕都不能善尽仁子之道，又何以教化臣民呢？大宋有你这样的皇帝，是朝廷百姓之福啊。哀家虽不是你的生身之母，你仍然恪守孝道。
4: 还是嫡娘娘调教的好。
3: 朕七岁被选，立为太子进宫，生母虽有教导，可母后的熏陶更让朕获益良多。母后乃是当今国母，母仪天下，朕理当尽孝。
4: 八贤王忠心谋国，嫡娘娘雍容有度，皇上那一双深深父母，称得上是朝廷的表率典范。
3: 谢母后夸赞。
4: 好了好了，明日还有早朝，皇上也该去休息了吧。
7: 是。
8: 儿臣告退。
7: 奴婢恭送皇上。
4: 郭槐。
7: 奴婢在。
4: 皇上如今更加成熟稳健，而且侍卫有为的明君。只是你我却都老了。
7: 娘娘青春正盛。 一点都不显老，
4: 你呀，就回讨哀家的欢心。
7: 娘娘，奴婢伺候太后20多年，向来是实话实说呀。

0: 来，坐。
1: 嗯。
0: 以后啊，玩球当心点儿，别再到这儿来了啊！被宫里人看见了会不高兴的，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是冷宫，只有像我这样犯了错的人才可以住到这儿来的。
1: 你犯了什么错？
0: 我错在进了深宫内院，错在嫁给了帝王之家。
1: 你嫁给了皇上？
0: 不错。
1: 皇上为什么让你住到这儿来呢？
0: 你还小，你不会明白的。不过以后你当了皇上，你就不要再让别人住到这儿来了。
1: 他们只说要我来当太子，以后我真的要当皇上吗？我可不可以不要做皇上？
0: 不可以，有时候命运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不过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好皇帝呀。
1: 怎么才能做一个好皇帝呢？
0: 要仁慈，要孝顺。仁孝这两个字如果做到了，就能是个好皇帝了。
1: 我不懂。
0: 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懂的。我送你样东西来。

0: 么要送给我啊？
1: 也许是我们有缘，也许是这块玉佩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拿着。

0: 这块玉佩，可有别人见过？
1: 没有，没有。
0: 好，今后你要随身佩戴着，在你当上皇上之前，绝不可以让任何人发现。
1: 为什么？
0: 别问为什么，听父王的话就对了啊。
1: 是父王。

0: 贼人夜闯进宫，惊扰圣驾，臣罪该万死。
1: 哼，倘若来人要行刺于朕，这大宋天子就要换人了。
0: 臣万死难赎其罪，臣立刻责令内务总管加派人手，严加守卫，确保陛下安全。
1: 好了，你是当朝宰相，皇宫内院不归你管，责不在你，朕自会惩处。你起来吧。
0: 谢皇上不罪之恩。
1: 朕自认虽非有德明君，却也非失德昏君，朕并不担心有人会来行刺于朕。
0: 皇上人民爱物，孝感动天，天下臣民无不敬仰感戴。
1: 倘若如此，却又为何会有贼人闯入进宫呢？
0: 贼人既为忤逆犯上，伤及龙体，那他夜闯寝宫又所为何来呢？
1: 他取走了朕贴身的玉佩。
0: 玉佩
1: 虽然只是一块玉佩，但对朕而言却意义重大。不仅如此，他还留下了一张字简。
2: 进宫警卫森严，独缺带刀护卫，吴鼠来去自如，试问玉猫安在？
0: 这是针对展昭而来的。
1: 不错，朕封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又赐封号玉猫，来人的确是针对展昭。
0: 可是展昭随包大人陈州独镇，尚未回京啊。
1: 朕选你来，正是要你立刻传朕旨意，将此事告知包拯，要展昭追查贼人，追回那玉佩。
0: 臣遵旨。

0: 请交给包大人。嗯，詹护卫，此案既是冲你而来，你可明白其中究竟？是白玉堂。
1: 白玉堂，
0: 啊，回大人。
1: 县空岛五署在江湖中饶有盛名，那白玉堂乃是五署之末锦毛署。
0: 这五署都是何人呢？回大人。

0: 五鼠之中，钻天鼠卢芳居长，擅长轻功；彻地鼠韩章居次，深谙火药地雷之术；穿山鼠徐庆天生神力无敌；翻江鼠蒋平水下功夫了得；而那锦毛鼠白玉堂虽然排行居末，武功却是最高。这五人气味相投，一结金兰，在江湖人称五鼠。
1: 他们的行事作为如何？
2: 五鼠虽是江湖中人，却颇为行侠仗义，也无不良宿性。属下虽与他们没有来往，却早有惺惺相惜之感。
1: 展护卫与五鼠可有旧仇夙愿？
2: 属下与他们无怨无仇。
1: 既无夙愿，那白玉堂为何要盗配刘叔嫁祸于你？
2: 大人若真要问，属下只能说虚名二字害人。
1: 此话怎讲？
0: 啊，大人，祸端正是那玉猫的封号。
1: 玉猫封号乃是圣上因见展护卫身手矫捷，迅如狸猫而赐名，与他人又有何干？
0: 大人，猫鼠乃是宿敌呀。
1: 本府明白了，可是纵然如此，又何须计较至此啊？
2: 大人，江湖众人惜民如命，白玉堂此举为的是要逼属下与他一较短长，只是因展昭而牵累大人，属下难辞其咎啊。
1: 不，此案不能怪展护卫，那白玉堂擅闯进宫，盗配刘叔，惊扰圣家，亦非江湖恩怨，本府职责所在，又岂能任其逍遥法外？公孙先生，
0: 学生在。
1: 皇上限期五日追回玉佩，弃拿盗佩刘叔之人，立刻查明那献公岛究竟隶属何府何州。本府请旨调派官兵抓贼拿人。
0: 啊，这
1: 公孙先生可是有不同看法？
0: 回大人，江湖草莽行事，大多不受法理束缚。大人如兴师动众而去，倘若那白玉堂情急之下毁佩逃逸，大人将如何向皇上交代啊？
1: 哪怕他逃到天涯海角，本府也是将他追捕到案。
0: 以江湖之大，倘若白玉堂有心藏匿，恐怕永难将他追缉到案。
1: 公孙先生可有良策？
0: 解铃还需系铃人，此事还需仰仗展护卫。
1: 展护卫，
2: 公孙先生之言，展昭明白。白玉堂既是江湖中人，属下就以江湖规矩来办。
1: 此话何解？
2: 白玉堂入宫盗配，意在展昭，只要属下亲往献公岛，此案自然可破。
1: 然而本府又岂能让展护卫独自一人涉险？
2: 大人放心，属下自信还能应付得了。大人尽管回京复职吧，展昭五日之内定当携佩回京。
1: 既然如此，展护卫多加小心。
2: 多谢大人关心，属下告辞。

0: 南孚修书一封，叫信差快马送回京城面交王丞相，将此案情形向皇上奏明，你我即可启程，早日回京面圣。
1: 是，大人。

0: 是猫抓老鼠，而是老鼠抓猫。
1: 五弟，这一回恐怕是你莽撞了。
0: 大哥何出此言？
1: 你找上展昭无可厚非，可是你夜闯宫禁，倒配流书。这
2: 大哥，你怎么越走江湖胆子越小啊？老五干的没错，可替咱们兄弟出了口怨气。
3: 大哥是担心老五此举惊动了朝廷。
1: 不错，按照江湖规矩，我们也不该与朝廷为敌呀。
0: 哼，我找的是展昭。皇上既然要封他四品带刀护卫，就得跟着他担惊受累。
1: 可是这一旦朝廷派兵前来，事情只怕就闹大了。
2: 哎，闹就闹吧，大不了咱哥几个再重回江湖去嘛。啊，
0: 二哥，陷空岛卢家庄是大哥的产业，他可不能像我们一样说走就走。
1: 五弟，大哥怎会眷恋这些身外之物？大哥为的是吴蜀的名声。你我兄弟在江湖闯荡多年，倘若落得个亲命要犯的罪名，又有何意呀？
0: 大哥，如果你真顾及到吴蜀的名声，就该让展昭去除御猫的称号。我进宫道宝，就是要让江湖朋友知道，陷空岛吴蜀绝不能受此屈辱。
1: 与展昭争名斗胜的方法很多，又何必出此下策呢？啊？
0: 若依大哥之意呢？
1: 把玉佩送回去。
3: 老五啊，大哥说的没错，要找展昭的麻烦，还有别的方法。
0: 四哥也这么想？
3: 嗯，
2: 哎，大哥说的有道理，当然你的做法也不错。哎呀，只要咱们兄弟同生一气，做什么我都同意。
0: 三哥，你一向话不多，可是说出来必有道理，我倒想听听三哥作何看法。
4: 大哥的，
0: 好，我明白了，是我莽撞了。展昭被封御猫，与我何干？吴蜀被江湖耻笑，干我何事？不过，我一生从不言后悔二字。几位哥哥放心。如果朝廷真的追到陷空岛来，一切罪名由我白玉堂一人承担，绝不会连累各位兄长。
1: 五弟，
0: 难道大哥觉得这样还不够吗？是不是要我带着玉佩进京投案？不，我白玉堂一身傲骨，宁死不辱。哼，
3: 五弟，
2: 五弟，我大哥，这次怎么办呢？
3: 这

0: 哎呀，不行了，老五，要再不说话，非得把我憋死了。
1: 二哥想说什么，话都已经说到头了。哎，
0: 其实大哥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1: 如果二哥只是想来劝我，那就最好别说下去。
0: 不是，我可不是来劝你。大哥说的虽然有道理，可咱们兄弟一条心。如果你非要坚持这么干的话，我们谁都不。

0: 会有意见。哦，二哥同意我的做法，我们都同意。大哥，
1: 行事方法或许有对有错，然而兄弟之情却无可替代。
0: 若展昭真的找上了陷空岛，咱们兄弟齐心合力与他斗上一斗。多谢几位哥哥。不过，如果朝廷派来了兵马，又当如何？如果你成了亲命要犯，我们心甘情愿成为共犯。 如果白玉堂依法认罪，吴蜀认罪服刑，一个也不会少。嗯。

0: 启禀大人，后殿已经整理妥当。大人可要前去歇息。栾府还有事交代。张龙、赵虎在。明日一早贴出告示，就说栾府在天齐庙放告，若有冤情，尽管来告。是。
1: 大人，
0: 大人不是要急着回京吗？否则也不会因赶路错过宿头而被迫夜宿此地。如今为何却又不急了呢？
1: 并非本府不急，而是庞玉之事，让本府多有醒思。
0: 请大人明示。
1: 那庞玉奉旨放政，却借机贪赃枉法。 数万灾民，竟常消夫之苦。若非本府奉旨督政，及时弥补，灾民岂非又冤无处可伸，有苦无处可诉？既然本府偶宿此地，若是借此时机查民隐、解民困，方才是为官之道啊！
2: 嗯。谢谢大人。
3: 走。卖子花儿，来这儿贴一张。卖子花儿，新鲜的菜，多水灵啊！
4: 哎，看看这，
3: 走。
4: 这是什么？
3: 这是什么？
4: 奇妙！不就是那个青天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
5: 可以告吗？这是好事啊！别急啊！
6: 大娘，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7: 不知道。
8: 那个包大人。
3: 哎，老弟，
5: 这
3: 上面写的什么呀？
5: 啊，
6: 有关老爷啊，到咱们草洲桥来了，在齐天庙就放告。
9: 放告啊！放什么告啊？哎，只要你有冤情。好消息，各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 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0: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

0: 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 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

0: 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4: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

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

0: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身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

0: 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安，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块钱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2: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

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隐形苦恼，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总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
0: 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1: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2: 嗨。

0: 大约十多个人，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1: 立刻通知各部队，按计划进行包抄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
0: 我要问话。
2: 嘿！
1: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2: 嗨。

0: 看来陈天放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以我对陈天墨的了解，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明良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全的家族之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

0: 你的人在临时雷达站中布满炸弹，以防万一。
1: 是，走。
0: 强子，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2: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2: 是。
0: 去侦查一下。

0: 怎么办，强哥？我们要不要过去支援？
1: 不行，现在过去是 Boss 大狗，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们突围。

0: 阁下，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我们帝国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阁下博学多才，生物兵法之精髓，算无一策。
1: 命令各小队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2: 嗨。

0: 我们要把这个任务完成，
1: 兄弟们，再坚持5分钟，
2: 等强他们空袭了发电站再说。
3: 游戏该结束了，火焰军，按计划行事。

们唯一也是最明智的选择。放下你们的武器，否则阁下无论。

机灵了点。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啊。
1: 我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
0: 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
1: 这么说来。
0: 我倒是有点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陈天放，无名之辈，贵种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1: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0: 那好，我问贵种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不能没有电吧？

0: 这边怎么回事？
1: 属下也不清楚。
0: 集中全部部队，把他们消灭。
2: 哎，司令同志，你好，知道你身份吗？

0: 一会儿带着所有的兄弟都留下来，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战力大战，明白？
1: 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务必要撤。
0: 我认为你是绝，
2: 不用了，大恩不言谢。
0: 今天的事儿感激不尽，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舍命相报。疯子，走！
3: 好兄弟。
4: 走，快掩护！报告，方能站被毁了。
5: 雷大战那边怎么样？
4: 暂时没事。
5: 通知雷大战守卫队，全力保护雷大战，如有犯者，杀无赦。
4: 属下明白。

0: 袁同志，跟着撤吧，这架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1: 还有5分钟，我们必须再坚持5分钟。
2: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3: 有必要。
2: 这不是天放个人的冒险，
3: 的冒险，
2: 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
1: 疯了！
2: 考验你的机会来了。 我跑出去，你一定要马上找到他。
1: 不行，
2: 不行，
1: 少废话。
2: 金山，只跑一次。准备。

0: さずにぶっ殺せ。すぐやれ！
1: 大家，他没事。
2: 那小丁和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等了，我跟他约定十分钟，再等下去，危机已经到了，后果不堪设想。
4: 这群混蛋，杀了他们！

0: 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1: 不亏。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2: 嘿，
0: 停止射击，抓活的。
2: 疯子，还有多余的子弹吗？就剩这个了。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头儿，
2: 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0: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好，今天咱哥俩一起上路。

0: 兄弟，我欠你两条命，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你怎么了？
1: 我爸没时间，
0: 等你报答我了。
1: 兄弟，
0: 坚持住！
1: 我别麻烦了。不行，
0: 快！
1: 自己知道。
0: 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1: 陈队长。

0: 拿把手，
1: 好。怎么样？没事。
2: 程子，程子，
0: 你这样，
2: 这是哪？
0: 怎么了？
2: 他娘的，腿中了一枪，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1: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
0: 走，
1: 走。

0: 兄弟，一定要坚持住啊！
1: 김숙이, 길가에 서세!

0: 有什么消息吗？
1: 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车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
2: 那有以凡同志的消息吗？
1: 没有。
3: 长官，请出示证件。是陈团长，放行。杨长官正在等您。
4: 谢谢。
3: 不客气，您的事迹在军区早已传遍，陈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4: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或者是你

0: 在哪里？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1: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陈团长的功劳。
2: 报告，陈队长报道。
3: 进来。

0: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好啊，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成天放，是乃党国之幸啊！
1: 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
0: 杜长，你也在？
2: 是啊，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呐！
0: 哎。 天放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2: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石曼观辰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石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石曼表，成为香石曼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凉快的男人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香石曼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保持精准。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香石曼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香石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香石曼表。我们这款香石曼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石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石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石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香石曼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石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石曼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演，璀璨夺目，奢华尽显，

0: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有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摇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慢表，成为香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5: 同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氏慢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氏慢冠陈氏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摇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慢表，成为香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打的这个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氏慢冠陈氏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摇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慢表，成为香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

0: 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石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石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石曼表，成为香石曼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两块门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香石曼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保持精准，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香石曼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香石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香石曼表。我们这款香石曼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石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石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石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香石曼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石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石曼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群，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石曼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石曼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

0: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有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摇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厢式慢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5: 同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厢式慢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厢式慢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摇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打的这个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厢式慢观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厢式慢摇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厢式慢表，成为厢式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

0: 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2: 羊必须去检查，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3: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4: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5: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6: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7: 组织让我去哪，我就去哪。
8: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要往前冲。
9: 这清单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0: 报告组长，
11: 守住这个阵地。
12: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3: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4: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1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5: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金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0: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

0: 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好啊，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成天放，是乃党国之幸啊！
1: 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
0: 杜长，你也在？
2: 是啊，
0: 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呐！
2: 哎。 天放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0: 那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芳，辛苦了。
1: 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天放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0: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1: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0: 哪有这么简单呢？

0: 大哥，大哥，求求您行行方便，让我妈坐车支车里看病吧。这些老乡都是从河南过来的。
1: 对，
0: 他们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大哥，我求你了。
1: 姑娘，师傅，
0: 求你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
0: 起来，
2: 师傅，
0: 柱子，过来，
1: 把这个大娘抬到后边车上去。

0: 你知道化缘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前几天，我院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1: 大概死了有多少人？
0: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吧。
2: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3: 田芳，隔墙有耳，慎言。

0: 妈，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我们喝点水。妈，你怎么了，妈？妈。
2: 娘的已经走了，妈，你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呀？妈，你醒醒啊！妈，大水都没把我们淹死。 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

0: 杜教，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疯子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0: 金凤，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放心吧。哎，你看
0: 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 人离乡见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奶奶，桃姐姐来了。闺女啊，以后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妈，我先
2: 去司令部了。
0: 你们两个人聊。好，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嗯，来，来试试这件衣服。
2: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隋红呢？她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哦，那我先走了啊。嗯，去吧。
3: 这件吧。

0: 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傻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你骗人！渣男炸得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真的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医院那边怎么样？
0: 还好，
1: 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回来找你。啊。

0: 回来了。
1: 刚才忘了告诉你了，晚上咱们一起吃饭。
0: 好啊。
1: 准备放哪儿？
2: 我帮你。
0: 不用。我还没收拾完呢。
1: 行，你自己慢慢收拾，咱们晚上见。
0: 好，晚上见。

0: 随红姐出去啊，
1: 青青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0: 可以吗？
1: 可以啊，你去跟爸姨说一声。
0: 我不敢。
1: 那我帮你去说。
0: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1: 好吧，那我出去了。
0: 嗯，早点回来。
1: 好。
0: 才回来怎么又出去了？

0: 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次行动的成功却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黎凡同志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1: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俊也要采取行动吗？不知道。
0: 白鲸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远部队的线索就断了。那就是说，
1: 里面应该还有我们的人。
0: 有，苍狼。
1: 苍狼。
0: 嗯，寻找苍狼也是组织长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1: 明白。
0: 陈天放那边怎么样？
1: 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我也在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他的戒备心似乎很强。
0: 谈谈你的看法。
1: 在思想上，好像很难接近他。
0: 你可以大胆一点。
2: 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也说不准，很多时候感觉还是很重要的。明白。
3: 将领，
2: 李斌，
3: 想必是各位同仁已经知道了，我部奇袭了日军，在安庆的机场取得重大胜利，缓解了日本人进攻的节奏。
4: 更重要的是大涨了。 我军民抗日之士气，为此委员长非常高兴，特亲书加奖励，为此次行动中有功的将士给予表彰，以弘扬我军抗日之勇气和决心。
5: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加奖令，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 不必服使，率勇士千里奔袭，成功摧毁日军安庆机场雷达站，为我军摧毁安庆机场，阻断日军进攻做出重大贡献。特工部部长杜岩亦功不可没，特授予杜岩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授予陈天放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 各颁发金质勋章，奖金100000元，望再接再厉，为抗战作出重大之贡献。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全天放哨将，给大家讲话，与大家共勉。各位同仁，自天放穿上这身戎装的第一天起，便时刻告诫自己：当一心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 完全是依靠我特别行动组员的舍身忘死，天放绝不敢贪功。委员长及各位同仁对我的厚爱，天放更是愧不敢当。此次我特别行动组精英损失十之八九，有带伤迎敌者，有冒死突进者，更有拉伤手雷，与敌同归于尽者。 其场面之悲壮，精神之坚定，天放片刻不敢忘怀，更不敢冒充大捷。因为在我看来，今日之光荣，完全是靠我特别行动组所有成员的血肉共同堆积而成。

0: 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今天是高抬我孙某了，能够请到特工部的两位英雄，杜岩杜将军，陈天放陈将军，是我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1: 好，
2: 好，好，来，来，来，来，来，
1: 敬我们的英雄，
3: 多谢，多谢，
2: 来，干，
3: 谢谢。
4: 天宝，你怎么了？天宝，没事吧？
5: 没事。
0: 天宝兄，是太过劳累了吧？
5: 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
1: 来。
0: 天放兄，借一步说话。

是哪里不舒服？我挺好。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恐怕对大家不好吧。

0: 哎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庆功宴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
1: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小心不要意气用事，为了自己的前途啊。
2: 孙师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地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3: 陈天放，
1: 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
3: 上有黑人，
1: 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
2: 很好，孙师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
1: 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
2: 抚恤金？孙师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
1: 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
0: 师长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师长。
1: 来，各位放开喝，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
4: 来，
0: 天放，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
5: 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0: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
5: 也是啊，对不住啊。
0: 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
5: 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
6: 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你有心事啊？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
5: 回答我的问题。
6: 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
5: 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
6: 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
5: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
6: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5: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6: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5: 什么意思啊？
6: 我是一名

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像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给我打算了。
1: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0: 晚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
1: 他什么态度？
0: 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
1: 我们的人。
0: 他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
1: 你的推断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
0: 可能吧。
1: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0: 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1: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
0: 明白。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吧。
1: 是吗？
2: 白鲸，作者是谁？
0: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2: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2: 有点意思。哎，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2: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听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儿，
1: 不要胡说。华卓，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等等。小子一个教训，免得他以后目中无人。
2: 是。
3: 你好像有心事。元芳，你懂音乐？
4: 哦，不懂。
3: 真不懂？
4: 真不懂。
3: 你就装吧，
4: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3: 你这是深不可测。
4: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3: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4: 要是什么？
3: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4: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3: 你还真不怎么像哈。
4: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3: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4: 那是。
3: 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4: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3: 你还说你笨。

0: 大佐阁下，密电！
1: 电告乌鸦，密切监视陈天放，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终于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

是我，知道了，这事儿交给。

0: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1: 你
0: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1: 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他怎么还暗中与乌鸦联系？
0: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1: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0: 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
1: 鬼冢这混蛋，
0: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
1: 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4: 郭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8: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8: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都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8: 不用。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8: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了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8: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8: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2: 啊，99块钱两。

0: 奖金。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

0: 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 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

0: 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

0: 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啊！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佐阁下，密电。
1: 电告乌鸦，密切监视神天放，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0: 嗨。

0: 们终于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
1: 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灭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2: 报告，
3: 进来。
2: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3: 念。
2: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3: 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他怎么还暗中与乌鸦联系？
2: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3: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2: 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
3: 鬼冢这混蛋，
2: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
3: 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次他可要亲手讨回了。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
2: 嘿，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3: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2: 嘿，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今日は地蔵菩薩の誕辰ゆえ殺しはしない。早く寝なさい。

0: 会有谁来，子英你去看看吧。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你们是？
2: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啊，在，进来吧。八爷，这位先生说是要找天放哥的。
3: 赖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4: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2: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还请谅解。
4: 问话？问什么话？
2: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4: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0: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4: 你叫他起来吧。
5: 天放哥，你睡了吗？
6: 进来。
5: 天放哥，天放哥，啊，天放哥，
6: 外面怎么了？
0: 外面来了个宪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0: 我是陈天放。
1: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0: 啊，那我就去接就回。放心，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2: 好，快去快回。
1: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0: 请，严重了啊。行吧，我没事儿。
3: 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也有话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0: 陈长官，跟我走吧。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1: 这是上峰的旨意。
0: 拘捕令。
1: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请。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陈长官，别难为兄弟了。
0: 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3: 姐姐，
2: 姐姐，姐姐。

0: 不回将军，有密电。
1: 陈天放，这一次你是在劫难逃乱。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2: 不得无礼。
0: 哎，
1: 是。怎么了？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0: 什么？谁那么大胆？抓他的理由是什么？
1: 理由很充分。
0: 言论不当，明白了。我马上去找趟孙敏，你等着。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3: 哎呀，师傅，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哎，
4: 沈某真是蓬荜生辉哦。
0: 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诚惶之急呀。
4: 去，把那绿丸瓜片拿来给杜部长沏上。
0: 千万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3: 不用客气，你去忙吧啊。
0: 是。杜部长，
4: 坐坐坐坐坐，
0: 您这尊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
4: 哎呀，我今天来。
0: 是来向师长道歉的。
4: 道歉？昨天中午，陈天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
0: 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
4: 杜部长言重了，一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是要吃。

0: 是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1: 你说，你说。昨天晚上，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放带走了，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网开一面？
2: 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杜部长今天如果是 专程为道歉而来，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请回吧。
0: 好， 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一定会彻查到底。 告辞，
3: 不错。杜部长，怎么样了？这件事情跟这个孙明肯定有关系，可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4: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还他妈给我个人报复！我找他要人去。
0: 你给我站住！ 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陈天放被宪兵抓走了，
1: 什么怎么样？妖言惑众，扰乱军心。这又是查了哪一桌人？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
1: 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即便是身份暴露了，宪兵队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人带走。
0: 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赵旅生不会啊，他是刘宏远的学生，又刚刚立了战功。
1: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0: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
1: 刘宏远呢？去战区开军事会议了，他不在武场。陈天放不会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愿如此吧。对了，你前几天向陈天放表白了身份，为了安全起见。
0: 你必须马上搬出爱华救助站。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我怎么跟白阿姨开口？
1: 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

0: 好，沈谷君，来坐。
1: 沈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真是英姿逼人呐！这不禁让我想起当年在东北战场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时的英姿啊！
0: 将军过誉了，在下孱弱之躯，恐怕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
2: 哎，沈谷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 戎装穿在你身上，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

0: 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山谷君，你的身体。
1: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但却让山谷身着着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山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有信心，用我这今生不多的生命，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
0: 很好，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已迁至重庆。这你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
1: 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
0: 正是，所以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山谷君，你可有何异议？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
2: 没有。
0: 可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
1: 明白。深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这次的对手是不是很棘手？
0: 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1: 鬼冢君？
0: 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
1: 若是连鬼冢军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0: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
3: 嗨。

0: 申公，申公连剑。
1: 这臭小子，长官叫您，你也不知道答应声。归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
2: 八哥，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0: 来了，
1: 将军，松锦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
0: 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

0: 收起来吧。
1: 嘿，
2: 你先出去。
1: 嘿，
2: 一群不争气的混蛋。
0: 归中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
2: 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
0: 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
2: 果然淡得跟水一样。
0: 归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啊。
2: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
0: 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归种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
2: 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是会要人命的。
3: 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見事散りましょう。国のために。
2: 你小子没事吧？
0: 还死不了。说说，陈天放吧。

0: 解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
1: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
0: 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2: 我不反对你刺杀闪电坊，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0: 为什么？
2: 不然只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0: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2: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虽红啊，来，进来呀、啊。坐。
1: 白阿姨，您别担心，田邦他会没事的。
0: 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1: 田邦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
0: 但愿吧。
1: 我们原来医院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我得回医院了。
0: 哦，这样啊。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
1: 那我就走了。
0: 自己多保重。
1: 阿姨，您别担心，田邦他会没事的。我会，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
1: 那就先走了。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哎，他毕竟是君佐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佐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0: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市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君佐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市长一句话的事儿？
2: 好吧，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0: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收场。
2: 长官放心。
0: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好，长官慢走。

0: 陈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我说什么了？
0: 好好，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

0: 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
1: 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0: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0: 长官，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
1: 这是孙师长奖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0: 哎呀，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今天晚上
2: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她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5: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

0: 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

0: 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3: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劲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3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

0: 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3: 厂家新品做宣传，叔叔阿姨您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个老式暖水瓶，铁皮外壳，大红牡丹花，软木塞一拔，啵的一声响，每天早上烧一壶开水灌进去，到了晚上倒出来的水还是烫的。如今咱们条件好了，电热水壶、保温杯都有了，可是您发现没有，电热水壶烧完得赶紧倒，保温杯太小不够全家喝，那个老式暖水瓶呢又不保温了又生锈了。这款暖水瓶我们用现代工艺还原了您记忆里那个老暖水瓶的经典，结实耐用，保温全家够用。
4: 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喝水的习惯就开始讲究，水凉了不敢喝，喝凉水肚子不舒服，泡茶冲个老年奶粉都得现烧，烧完还得等凉，时间长了又麻烦又费事，晚上半夜醒来想带口热水吧，普通杯子又不保温，保温杯容量又不够，这款暖水壶它可不简单，3.2升大容量，泡茶冲奶粉泡脚随时都有热水，不用一趟趟烧，长效锁温，真空隔热，早上灌的开水到晚上还烫嘴，半夜醒来倒一杯还是热乎的，不用再摸黑烧水，密封防漏 U 型壶口，倒水稳稳当当，不洒不漏，放在床头拎到客厅都放心，再也不用担心烫着手，双把手设计可拎可提，加厚把手握着踏实，手机小的长辈也能轻松拿稳，硅胶瓶塞耐高温耐氧化，用久了不变形不发臭，干干净净喝着放心，加厚壶身结实耐用，不小心碰一下也不怕，壶身擦一下就干净，好打理又省心，外观还是高颜值马卡龙色系，朴实亲切不花哨，放桌上搁厨房都顺眼。重点来了，今天厂家做活动，这款高端暖水壶扫码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就能领，仅限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赶紧扫码直接把高端暖水壶领回家，现在限时福利领的通道已开启，不拼手速不玩虚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早就知道这个暖水壶好，我们楼里好几个老姐妹都是自己掏钱买的，他们听说我是领的，都说我捡了大便宜了，这壶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今天不扫明天再想用可就得自己掏钱了，我反正是领到了，这灌上一壶水第三 三天喝都还烫嘴，保温是真的好，白捡的便宜，你确定不要吗？拿出手机扫个码，厂家直接送到家。
0: PP 壶盖、 PP 壶塞、 PP 外壳，精选食品级材质，无毒无味，防漏防洒。您给孙子冲奶粉，给老伴泡参茶，拧得严严实实，一滴不漏，外壳防摔防磕碰，不像铁皮壳子那样掉漆生锈。您看这个提手，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符合手型，您拎着它去厨房倒水一点都不勒手。很多老人手关节多少都有些毛病，这个提手就是帮您省劲儿的，里边用的是高温防爆玻璃内胆，比老式内胆厚实，而且不吸味不串味，今天泡茶，明天泡枸杞，后天泡中药，一点异味都没有。玻璃材质最安全，不会吸出重金属，您喝进去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热水。3.2升大容量，一家老小喝一天都够用，不用来回烧水，省心。咱们老年人最怕滑，这个底座往桌上一放，稳稳当当，您倒水的时候就算桌上有水它也不打滑，不管是冷热交替不用担心炸裂，用个10年8年都和新的一样结实。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帮厂家跟街坊邻居说句好话，这就是最好的广告。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1: 来来来，全国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看过来，今天不跟您绕弯子，开门见山就一句话，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保温壶包邮到家。您没听错，今天就这100个名额，抢到就是赚到。
2: 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应该是不信的，怕上当，今天我在这儿可以实实在在的给您保证，这个活动是真的，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自然就愿意告诉老姐妹老哥们，这对我们就是最好的广告。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0个，送给最先相信我们的100位长辈，您只要打开手机的微信，对准屏幕前的二维码点击扫一扫，还给您送到家。我们敢这么做，一是对壶有信心，二是对咱们长辈的信任有心。名额不多，送给真正需要的人，请您给我们一个机会。
0: 咱们这款暖水瓶是源头厂家直接供货，厂家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口碑，要的是名气。他们说了，与其花钱打广告，不如把实惠直接给到咱们消费者。所以今天厂家做福利回馈活动，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微信的这个暖水瓶带回去一个体验，您体验的好就给个好的评价。现在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扫码添加客服微信。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想问大家几句真心话，是不是一换季就手脚冰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整日浑身发沉没精神头，是不是稍微碰点凉食就胀气反酸，胃部寒凉不适，常年体虚乏力，归根结底都是自身免疫底子薄弱，身体抵御力跟不上，才会小毛病不断，一心想给身体打打底子却回回踩坑，吃了大半年到头来等于白吃，钱全打了水漂。很多人不是不会补，而是一直没补对源头。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485年非遗药企广誉远中华老字号专属安徽金寨霍山核心原产地直采的灵芝孢子油，赤芝生霍山，正宗安徽金寨道地原材，解决您多年进补踩坑的难题。今天更有厂家专属特惠福利，千万别换台。
8: 好消息，好消息！ 中华老字号广誉远出品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现在大牌团拼，只需9.9元。今天订购一组，加2元再送你一瓶，真的是厂家赔本赚吆喝。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给爸妈送健康，都是顶好的选择。优惠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50名订购者，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7: 作为你们的老朋友，我推荐东西从来不糊弄人，我只给大家推经得起推敲的大品牌。先跟各位好好讲讲广誉远的底气。品牌始创于明嘉靖20年，距今整整485年，商务部认定中华老字号国家级。

0: 非遗制药技艺传承企业，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宫廷古法制药标准，品控严苛。灵芝孢子油的好坏，产地直接占70%。我们只选用京寨北纬31度深山椴木赤芝，多糖、三萜等活性物质天然更丰富。三萜含量检测高达40%。
1: 想要正宗金寨源头灵芝孢子油，想抓住2元加赠福利，立刻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广誉远灵芝孢子油原厂礼盒直发，一物一码可溯源，正品售后双重保障，补贴名额抢完马上恢复原价，不要犹豫，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补身体讲究的就是一个慢条细养，认准源头好货，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身子底子慢慢就补上来了。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我自己吃着好才敢推荐给大家伙。中华老字号，485年老字号的品质搁这儿摆着，广誉远灵芝孢子油正宗道地原产地直供，今天还有2元加赠正品的专属福利，想要给身体调一调补一补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抢名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我说什么了？
0: 好好，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

0: 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1: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2: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
0: 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1: 长官，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
2: 这是孙师长奖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3: 哎呀，
2: 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今天晚上。
2: 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不行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不能擅自决定啊！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
3: 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2: 怎么？不相信？
1: 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
3: 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2: 一定，一定。
3: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是。
1: 我慢走。

0: 是谁下的命令？只知道是宪兵队的人带走的天放，谁下的命令我们不知道。
1: 你好，
2: 孔文生吧？我是刘红岩。是谁下的命令让你们逮捕陈天放的？
1: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2: 什么罪名？
1: 散播谣言，叛党乱国，
0: 放屁！
2: 这不是捏造吗？
3: 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
2: 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1: 他怎么会乱党叛国呢？
3: 刘司令，实话实说，这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被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
0: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不过情况先，
3: 我会酌情处理。我也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我关着饺子两天，就给他放了。
0: 那就拜托了。
4: 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
0: 没人会欺负他的。
4: 你赶紧去天峰母亲那儿，
0: 向他报个平安。
4: 是，叶司令。

0: 你怎么样？死不了，搭把手。他们为什么抓你？说我是工党分子呗。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明理和，按理啊，可是，哎，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1: 不知道。
2: 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
0: 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那个陈天放？
1: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0: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呀。
1: 这车开不了了，
0: 那怎么办？
1: 给我搭把手。敢问贵姓？
3: 简毅。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
1: 无可奉告。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
3: 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前边右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呢？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该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1: 喂，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3: 押送陈天放
2: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1: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3: 属下也不知道。
1: 混蛋！
4: 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5: 谁让他们干的？
6: 马上查！
4: 是。

0: 陈长官，你回来啊。
1: 看好车，谁都不许靠近。
0: 是。

0: 阴谋，一定是阴谋！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多言记过查，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1: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 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2: 孙敏，
1: 是的，走。
3: 报告，
2: 司令，天放，
3: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3: 叫上孙敏。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田方兄，你有什么证据？
2: 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
3: 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
2: 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4: 司令，会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
2: 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1: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
2: 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1: 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田方，过刚易者，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2: 会打鬼子就行。
0: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0: 世祖，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世祖，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鄂成天放几天。华中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
1: 我李化忠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0: 我还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
1: 师座，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事。
0: 那样最好。

0: 我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哥，
3: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呀，天放，
0: 妈。哎呀，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0: 妈，我就知道您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
2: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4: 行了，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2: 开玩笑，
5: 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子英，
2: 什么？
0: 好了，子英，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1: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6: 天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2: 我也去。
6: 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吧，妈，你坐，你坐。
1: 好了，
0: 妈，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1: 没事儿，来来来，快坐下坐下，跟爸爸说说话。你说说，他们这次为什么要抓你啊？
0: 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犯小人而已。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这么嚣张吗？
0: 是啊。妈，随红呢？
1: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所以他到医院去了。
0: 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1: 好，听你的。

0: 后，组织决定
1: 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势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
2: 是
1: 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
3: 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
1: 陈天放？
2: 对，
1: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同志暴露了。
2: 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
1: 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2: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聪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1: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聪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3: 那你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
1: 冯聪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2: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1: 只是可能。
2: 我去试试。
3: 试试？去试探陈天放？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

0: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1: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0: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1: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0: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1: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0: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1: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0: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1: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0: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1: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0: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1: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0: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1: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0: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1: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0: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1: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0: 我们已经把你送到重庆了。 是。
1: 哥，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士医院。
2: 没有？
1: 没有。
2: 我明白了，走。
3: 差一点就除掉他了。
4: 你除不掉他。
3: 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
4: 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元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元所在的101集团军，历任刘洪元的警卫营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
3: 我一定要除掉陈天放。闺中，恳请神谷君尽快出手。你打算怎么对付陈天放？
1: 不知道。
3: 不知道？
5: 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
4: 知道了，放哪儿了？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
3: 去武汉？有任务？
4: 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洪元，想除掉陈天放有的是机会。
5: 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
4: 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
3: 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4: 那就更不能信任了。
3: 臭小子，沈谷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4: 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3: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

0: 各位同仁，刚刚得到的消息，九江陷落，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咸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 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
1: 顾元说的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 把日本人阻挡在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1: 怎么样了？
2: 妈，按照你先前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
1: 怎么？如果我现在推断，已经有日本人潜入了我们101集团军，你会吃惊吗？
2: 这事我正在查，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有半点闪失。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按理说，这已经万无一失了。哎，你说的这三个点，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那都是在2000米开外，有谁能在这个距离射中目标？我。现在日本人视司令为眼中钉。
3: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这样，明天在这个布控的范围内，我们再向外扩充1000米。好。神谷将軍、これは我が軍が自主開発した90キロ式ライフルです。外観初速は760メートル毎秒で、射程は400から1500メートルの間です。
4: 上限はどれほどだ？将軍、1000メートル離れて殺せることはもう奇跡と言えます。
3: 聞いているのは？上限はどれほどだ？理論的には2800メートルです。最大射程は4000メートルです。ただ将軍、ただの理論上のことです。
5: よし、君は敵人の兵器官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きれいに吹け。弾を用意しろ。はい。行け！日寇入侵。
6: 意在亡我华夏，灭我种族，你我从容，目的就是保家卫国。从华北，淞沪，再到南京，我军将士一路浴血奋战，
5: 一路浴血奋战，
6: 从部队全
5: 反，日军
6: 就是连着鸟也飞，
5: 大军进犯，
6: 不能有丝毫的
5: 逼近武汉，为把日军阻止。
6: 如果发现任何细微的异常，马上告诉我。明白。
5: 我军上下。
7: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是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死不辞。

0: 保护司令。
1: 司令，司令。
2: 啊！
1: 司令，
2: 司令，司令，司令。
3: 正常，快正常！
4: 把司令抬上去。

0: 小心，快点！这边，快点！小心，手术室在哪？手术室，
1: 前面左转第三个房间。
2: 之前，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九十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
4: 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 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 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上，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 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 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3: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0: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 好吃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千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

0: 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吞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

0: 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3: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中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

0: 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3: Hello， 李医生。
4: 嗨。
5: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1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1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2: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4: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4: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6: 我
1: 刚刚七十。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五十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4: 谢谢。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1: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4: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4: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4: 邀请阿姨一起来，
1: 我都着急了，
4: 做一个
2: 好嘞
4: 示范啊。
2: 好，
4: 来，我们请
1: 来。
4: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4: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2: 好，
4: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2: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6: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2: 哎呦，真好 啊！
6: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2: 对，
6: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2: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4: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2: 好。
4: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您了，对吧？那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 哎，不错不错。
2: 哎呦。
4: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2: 相当不错呀。
4: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弧伸腰啊，好了，不错。

0: 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
1: 嗯。
2: 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沉。哎呀，吃饭也吃不香，
1: 嗯，
2: 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2: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了。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了，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2: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翘，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翘，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肘，踮足落一半，来，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肘。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
1: 嗯，
0: 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
1: 嗯，
0: 啊，1、2、3、4、5、6、7。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7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许医生讲得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 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
3: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3: 您练多久了？
4: 都6-7年了。
3: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4: 练了几年了，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3: 是在练八段锦吗？
5: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3: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2: 知道，我还练过嘞。
3: 八段锦有用吗？
2: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呢，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 持之以恒的去练习。

0: 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谢谢。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2: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

0: 就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

0: 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再

0: 报名领完机纸。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4: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5: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

0: 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9: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7: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 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9: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9: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主动出击，与敌军浴血奋战，破敌后连夜转移，途经新发村， 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20: 老乡，这两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

0: 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1: 两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万水千山，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文山州立足优质生产资源，持续完善旅居配套，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旅游产业向特色旅居目的地迭代升级。
1: 侠客行之江山多娇，跟随记者沿219国道怒江段开启寻咖之旅，游历高山峡谷，壮美山河。
0: 国庆假期，云南多地丰富夜间文旅供给，夜经济绽放蓬勃活力。
1: 今天的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一起走进上海交大教授孔海南，看他20年久久为功，守护洱海水清月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近年来，文山州立足优质山水生态资源，持续完善旅居配套，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旅游产业从短期浅游观光向常住慢享的特色旅居目的地迭代升级。
1: 金秋时节，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枫林叠翠，湖光潋滟。曾经，这里以季节性赏荷观光为主，游客大多匆匆打卡，当日往返。如今，随着旅居软硬件配套持续完善，越来越多游客选择驻足水乡，沉浸式体验山水田园的诗意生活。
2: 我已经连续三年在普者黑过这个夏天。第一年是待的时间比较短，第二年我待了，去年我待了五个月，今年我待了六个半月。
1: 秀美的山水风光，舒适的气候环境，不仅留住了八方游客，更吸引了众多外地创业者扎根乡土，逐梦文旅。来自浙江的郭玉燕偶然通过网络视频邂逅普者黑，被独特的喀斯特山水风貌深深吸引，选择定居于此，并开办特色民宿，投身旅居康养业态。
3: 一边自己旅居养生，一边呢就是吸引朋友们都来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普者黑。
1: 当地立足资源禀赋，精准聚焦旅居体验，着力打造特色旅居村落，丰富多元旅游业态，
4: 让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到这里来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客栈，适合自己的项目。
1: 文山州广南县以六郎城仙草秘境景区为核心样板，将千年铁皮石斛特色种植产业与旅居经济深度绑定，打造出生态与康养相融、乡土与雅致共生的乡村旅居新形态。
5: 六郎城的基础设施建设呢都比较完整，服务啊、饮食啊都比较好，价格呀比较亲民，而且它这特色的石斛燕麦你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每年我们都会来。
1: 六郎城推动石斛种植、产品加工、康养体验、旅居消费全链条融合发展，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旅居经济的核心支撑。通过开发系列康养体验项目、特色餐饮、日化产品和农特产品，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2026年上半年，六郎城仙草秘境累计接待游客22.17万人次，旅居人员达3400多人。
6: 重新打造了康养旅居产品，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把短期的打卡游客呢转为长期的旅居人群。
1: 5年来，文山州聚焦旅游业态、产品模式创新和服务创优，具象化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三七之乡康养文山和旅居云南好在文山旅游旅居品牌。广南六郎城、丘北仙人洞还入选旅居云南

0: 南高质量发展试点，泉州累计接待游客2.46亿人次，实现旅游花费2363.52亿元。
1: 云南地处世界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中国的咖啡豆绝大多数在这里生长，并且在不同的风土人文中孕育出多元的风味。今天我们不去传统的咖啡种植大市，而是深入滇西北的怒江，跟随记者开启一段非比寻常的寻咖之旅，探寻内缕凝聚着高海拔、凛冽和山野温柔的峡谷咖乡。
2: 国庆假期啊，很多人都会慕名来到泸水市怒江边上的这座怒小咖树屋咖啡，和这棵巨大的共生在咖啡店里的木棉树坐在一起，享受大峡谷里独特的咖啡时光，必打卡。
3: 给大家体现的是一个与自然保护共生的一个理念。我们想让每一位游客在每一家门店都能感受到怒江特色的咖啡体验。
4: 离开树屋咖啡，沿着219国道怒江段向北40公里，就会发现一处已有亿万年历史的地质奇观——瓦拉亚窟溶洞。这里地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洞内钟乳石林立，地下河水潺潺，常年保持17摄氏度的恒温，为品鉴咖啡提供了绝佳的微气候环境。这里把咖啡的醇厚与溶洞的天然之美相结合，不仅为怒江咖啡提供了极具辨识度的展示平台，也是当地文旅融合的价值所在。
5: 这么美好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大自然蓝色的场地，再加上我们的怒江的咖啡，我觉得会一加一会大于二，这个不虚此行。
4: 我们继续出发，在泸水市洛稳卓托托新村，有一家嵌在219国道旁的山隐悬崖咖啡厅。咖啡厅依托悬崖梯田景观，民族风情与咖啡文化完美交融，一边品咖啡一边赏江水，只要在这里，你就是那个画中人。
6: 挺震撼的，咖啡和这个纹理啊就结合在一起，就是然后依靠我们这个怒江大峡谷，就是基219这个风景线结合的非常好。
4: 沿着国道219线往北走，还会邂逅栀子罗、老母灯、丙中洛等景点，一路收获咖啡加峡谷景观加民族文化的难忘时刻。要是你对怒江精品咖啡还有更多的兴趣，想到田间地头或者生产车间了解它，还可以掉头再回泸水，深度体验咖啡庄园化、庄园景区化、景区特色化的怒江咖啡。不论是5天、7天还是10天半个月，沿着219国道展开寻咖之旅的你，一定会拥有毕生难忘的经历。
7: 其实219国道它进来以后，我们有大概有30多家这个咖啡馆，那么我们都做了这个打卡路线，也就是让游客去体验我们不同的咖啡业态。
8: 国庆假期，云南多地丰富夜间文旅供给，特色夜市、非遗展演、湖畔夜游人气高涨，民族风情与烟火市集交相生辉，绽放出夜经济的蓬勃活力。
9: 在昆明滇池后海，滇池夜月沉浸式游船每天晚上准时起航。在复刻的滇池夜月历史意境中，实景剧情在两岸一路铺展，非遗打铁花在夜空中绽放，水上光影秀铺满湖面。
10: 喜欢打铁花，
11: 我还想来昆明玩。
9: 岸边后海水集每晚7:30亮灯。作为昆明首个常态化水上市集，东南亚风情的音乐和演绎在这里轮番登场。入夜后放灯祈福，一盏盏河灯顺水而去，摊位前手作小吃文创排起长队。
12: 有还是比较有特色，还是做得比较有新意的，出我们的意料。
13: 然后大家感受的就是一种昆明很惬意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从中秋开始，我们的日均客流就在10万以上了。
9: 西双版纳告庄西双景全新推出蓝莓岸落日咖啡嘉年华，搭配落日主题演绎、特色花车巡游、潮流音乐演出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奔赴星光夜市，感受浓浓的人间烟火。
14: 吹着江风，听着音乐，喝着咖啡，让人感到很悠闲。
9: 在普洱，茶马古城旅游小镇每晚张灯结彩，实景剧精彩讲述云南的马帮传奇。演出活动以古城街巷为舞台，马帮队伍穿梭在游客之间，马蹄声、叫卖声、市井喧闹声交织萦绕，氛围感十足。小镇还配套推出街区常态化演绎

0: 民族蹦迪等特色活动，为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文旅体验。在曲靖，老街风物市集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西门老街片区火热开集，市民游客在灯火掩映下感受老城的烟火气息。在楚雄彝人古镇，花船巡游精彩上演，装饰着彩灯鲜花的特色花船缓缓穿行河面，光影流水相映成趣，古风景致和夜色交融，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念。夜色渐浓，古镇广场篝火熊熊燃起，当地群众与八方游客手拉手围火起舞，沉浸式感受彝族民族风情。
1: 的话就是很热闹，然后在这边中国祖国还是风风火火，火越来越强大。
0: 今天的上海同心30载人物志，我们走进上海交通大学的孔海南教授。他在57岁时投身洱海治理，20年久久为功，守护洱海水清月明，也为海菜花找到了回家的路。
2: 洱海的换水周期是11年，我们今天看到的可能是10年前治理的结果。孔海南来自上海的治水专家，为了还高原明珠洱海的澄澈，守了20年。
3: 开始承担洱海项目的时候，我是57岁，无论出现什么困难，我都要把洱海治理进行下去。
2: 孔海南把研究基地设立在罗石江河口，离湖不超过200米，方便开展生态监测。
4: 这条大的支流也好，之所以变上，是因为是经过了这一段农田啊，还是就要是经过了这个村庄，然后就摸清它的污染源。然后它基本都会全程会跟着我们，如果去跑现场的话，基本都是一走就一整天，就这种。
2: 后来，孔海南在大理租住的房子离医院也只有200米。因为早在申请洱海治理国家重大专项的时候，他就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3: 医生告诉我，你不仅不能够做洱海项目，不能到高原去，你连在上海上课都不行，你要彻底的休息。
2: 这件事孔海南一直没对外说。
3: 我原来想坚持1个月，可是1个月、3个月、1年、2年、3年，在这里我住了整整7年。
2: 2013年11月，洱海项目7个课题全部通过国家验收，孔海南这才回到上海，第二天就住进医院，连续做了2次心脏大手术。身体恢复之后，他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洱海。回头看洱海治理，孔海南总结了20个字。
3: 政府主导，依法治护，科技支撑，企业创新，全民参与。我说了，如果洱海没有这20个字，洱海不会有今天。
2: 海菜花是水质指示物种，对污染极其敏感。上世纪90年代，它从洱海绝迹。从进驻洱海的第9年开始，孔海南就期盼着这朵小白花的身影。
3: 我立刻用望远镜来确认，结果证实它就是海菜花。因为11年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它，真的很激动，当时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2: 2023年，在互滇协作机制推动下，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揭牌成立。得益于上海交大的技术，海菜花保鲜期从2-3天延长到2周，洱源海菜花成功打入全国主流消费市场。
3: 希望年轻学生到洱海来做课题，希望年轻老师能为洱海的保护出好文章，出好成果。
2: 拖住这场接力的是互滇协作。2014年，上海交大、云南省科技厅、大理州政府3方共建研究院，从此洱海治理被纳入互滇协作，经费、课题、平台、绿色产业发展都有了制度化的保障。
3: 把自己的人生设计与祖国的明天 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联系到一起，一辈子不后悔。
0: 在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渝昆高铁渝南昭通段，数百名建设者坚守在延津南站客运枢纽的施工岗位，全力推进枢纽配套及高铁主线建设。作为延津南站配套枢纽关键控制性工程，目前项目整体工程量已完成63%，各工序正按节点安全有序推进。国庆期间，渝昆高铁全线超10,000名参建人员坚守各个作业点。
5: 不能陪伴家人虽然有些遗憾，能参与这项国家重点工程我觉得很有价值。
0: 国庆期间，省重点建设项目文山至蒙自铁路、老寨至博竹段1400名施工人员24小时轮班作业，全力冲刺年度目标。9座隧道、8座桥梁施工安全快速推进，标段隧道施工取得新进展，总进尺突破1万米大关。至此，文蒙铁路全线隧道掘进进度过半。文蒙铁路是国家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116公里。建成后，文山市将接入国家铁路网，构建起滇中与滇东南城市群的便捷大通道。
6: 是为了让今后更多老百姓更方便和家人团聚，这是我们铁路建设者的心愿，再辛苦我们也觉得值。
7: 今年以来，针对基层治理力量分散、协同不畅等突出问题，楚雄州陆丰市三支队伍深度融合，通过信息联通、干事联动，有效破解基层治理壁垒，凝聚攥指成拳的治理合力。
2: 陆丰市彩云中学门前主干道辐射3个村小组，日常车流量较大，且无专门停车点，交通安全隐患一直是块让人牵挂的心病。
8: 顶顶定点至少，但硬件短板达不到补齐，风险隐患没办法真正的消除。
2: 三支队伍融合工作开展后，依托州碰头、粤商议工作机制，明确由镇党委书记牵头调度，镇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编制实施方案，并对接相关部门完成停车位选址规划，派出所长则对接公安部门落实交通警示标识、隔离护栏设置标准，村党总支书记做好学生家长及周边群众的宣传引导意见征求，配合开展停车位选址及用地协调，在三支队伍联动下，工程于今年8月底完工交付，用时仅20天。
9: 现在这个道路改造了，停车位也规划好了，交通也顺畅了，感觉特别的好。
2: 为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陆丰市将三支队伍融合工作延伸到村组一线，推动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体化运行，对网格排查、井格摸排、群众上报的各类问题统一归集研判，遇到紧急重大突发事件，三方同时到场协同处置。
10: 我们许多矛盾纠纷在村组一线就能得到及时化解。
2: 目前，陆丰市已全面推开三支队伍融合治理模式，全市14名派出所所长全部兼任副乡镇长，104名派出所民辅警兼任村社区副书记或主任助理，57个重点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作为常驻辅警，实现一村一警全覆盖，推动1970个网格与警格一体联动，同向发力。
11: 实现了力量下沉、资源整合、效能提升，真正让基层治理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今年以来，全市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率提升至94.2%，刑事和治安警情实现双下降。
0: 从湖南长沙一路到大理洱源，青年建筑设计师陈曦逐梦而行。他和伙伴一起在洱源拾起两座闲置老院，用咖啡和艺术把朴素的乡村日常过成了自己理想的生活模样。
12: 我叫陈曦，来自湖南长沙，这是我来洱源的4个年头。来大学的期间来过云南，就恰巧也来过大理，所以当时对大理的印象就特别的好，最终在2015年然后就来到了大理。
2: 在一次设计合作中，陈曦认识了洱源人邱导，同频的热爱让两人变成合伙人，相伴而行，洱源也慢慢成为陈曦的心安之地。
12: 就在沙沟村的这个端头看上了两个比较完整的两个院子。

0: 子，他正好又面对了一个稻田、米举河以及远山，它是一个比较有层次的这么一个景观的一个样貌，所以我们最终就还是选择这里。
1: 在老院改造的过程中，晨曦始终坚守留旧共生的设计理念，最大程度保留老宅原本的土木结构、院落格局。他和团队精心修补老旧墙面，梳理院落空间，在保留传统村落建筑痕迹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元素。他们打造的甜豆乡村集合空间也就此落地生根。
0: 走过花径以后，在一棵石榴树下会看到一片稻田慢慢地展现在眼前，最终我们会走向我们大青豆的一个咖啡操作区。我们希望客人在这个阴影里面看着阳光明媚的稻田、远山、蓝天和飘逸的白云。
1: 洱源最打动晨曦的是这片土地完好留存的传统村落风貌和真实的乡村烟火，
0: 这其实都给了我很多的启发。这种生活场景的细枝末节的，甚至有点琐碎的这样子的一些感受吧，它变得更加的真实和生活。
1: 从长沙奔赴洱源，四年山野时光，晨曦与伙伴们在这片自己的理想国中不断迸发对生活的创意。未来的甜豆乡村集合空间，他们将持续联动周边村民，让古老的白族服饰和手工艺焕发新生，希望在城市审美与乡村烟火的碰撞里遇见洱源最治愈的模样。

0: 省财政厅近日统筹安排资金111.7亿元，支持提升全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全省秋粮丰产丰收筑牢坚实财政保障。其中，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省财政厅统筹下达资金39.74亿元，支持新建高标准农田108.65万亩，改造提升58.57万亩，完善农田灌溉、排涝、机耕道路等基础设施，提升耕地稳产能力。安排8.41亿元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引导重点产粮区加大粮食生产投入，提升综合生产能力。聚焦粮油生产关键环节，投入资金2.94亿元，支持做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粮油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小麦一喷三防等工作，助力粮食增产。
1: 截至10月2号中午12时，昆明长水机场2026年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3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31天突破年度关键节点，同比增长11.9%，刷新近年客流增速纪录。截至当日，累计查验出入境航班2.38万架次，口岸运行安全平稳高效。在300万出入境人员中，外籍人员超96.9万人次，同比增长18.6%。据统计，10月1号至10月3号12时，出入境外籍人员4300余人次。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落实新规相关要求，动态研判航班及流量数据，弹性调配警力，全开查验通道，实行分类分区查验，高峰削峰分流，在严守执法标准的基础上，全力保障大客流下通关高效有序。
2: 下面来看简讯。
3: 10月3号，2026玉溪马拉松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0名跑友齐聚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故乡，用脚步丈量这座充满爱国热情与运动活力的城市。近日，2026乌蒙之巅云南会泽金布多自行车越野赛在会泽举行，赛事设5大组别，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选手齐聚乌蒙山间，在金布多大峡谷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普洱市孟连县第4届牛油果节暨2026年首届自驾游主题活动近日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创新融合牛油果丰收节庆与自驾旅游体验，发布慢调孟连、慢享边城3天2晚精品自驾旅游线路，串联起古城、民族村寨、边境风光等优质文旅资源，为自驾爱好者量身打造沉浸式边城漫游之旅。
2: 跨越山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起来关注天气。冷空气一来，气温就顶不住了。今天中东部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像是昆明从假期开始的27度降到今天只有17度，雨水叠加冷空气，体感寒凉，深秋的氛围感被拉满。云南四季如春，日至如夏，稍阴如秋，一雨成冬的天气特点尽显。那从明天开始，雨水会明显的减弱，只有西部还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地区以阵雨或者是多云见阴为主。假期的最后一天，中东部天气转晴，其余地区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适宜大家的出行和返程。不过天气转晴之后，夜间热量快速散失，昼夜温差加大，早晚的气温低迷，像是昆明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气温都在10度出头，穿衣服请参考最低气温的标准。来看城市预报。
4: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10到19摄氏度，楚雄阴14到19度，玉溪多云12到21度，曲靖多云9到20度，大理小雨12到20度，昭通阵雨10到18度，蒙自晴15到25度，普洱小雨17到22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1到28度，宝山小雨16到24度，文山晴11到24度，临沧小雨15到23度，芒市小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12到19度，香格里拉小雨4到16度，卤水小雨19到28度，昆明阴10到19摄氏度。
5: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5: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2: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6: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2: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

0: 在机房，保障万卡级计算机群全速运转。
1: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0: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2: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0: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干公园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3: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0: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4: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诠释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5: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6: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7: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8: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6: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9: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6: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10: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6: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1: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

0: 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1: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2: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3: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4: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1: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5: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1: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6: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

0: 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1: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0: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2: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哪个变电所的？
3: 好，这边。
0: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2: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0: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4: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0: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6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6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6: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住，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7: 污水都满了，皮套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6: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8: 政府拿这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6: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9: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6: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2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

0: 意见较大。
1: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2: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0: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七年来，一二三四五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两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3: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4: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5: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4: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5: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7: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5: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8: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5: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

0: 好合作更进一步。
1: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菲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2: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哦，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5: 羊必须吃天叉，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6: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7: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8: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贝壳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9: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10: 组织让我去哪我就去哪，
11: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往前冲。
12: 这清单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3: 报告部长，
14: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5: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6: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7: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别愣着了，大家吃啊，快吃快吃！你看看这一桌子菜，不吃都浪费了。
1: 主席、总理，欢迎啊！我们的苏武回来了。苏武出使匈奴，在外面待了多长时间呢？19年。嗯，黄震，你在外面待了多少年呢？
0: 主席啊，从匈牙利到印尼，再加上法国3个国家，一共是21年。你比苏武待的时间还长呢。这次啊，又要让你出去了，而且呢，是远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万里之遥啊。哎，你说我毛泽东这个人。 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啊？不够朋友啊！主席，您放心，我是共产党员，应该为国效力啊。为国效力，四海为家，高风亮节。外交官这个职业听起来很风光，但是干起来很辛苦。外事无小事。 责任重大呀！来，坐吧。哎，黄真，你这次从法国调到美国，从大使改为联络处主任，这官儿是升了还是降了？不管是升是降，都是为国家做事，我都会努力干好。你这次从法国调到美国。
1: 从大使改为联络处主任，这官儿是升了还是降了？不管是升是降，都是为国家做事，我都会努力干好。嗯，我看是升了，联络处那比大使馆还大使馆呢。啊，黄震是正部级。
0: 10年前你就是外交部副部长。 现在是正部级，理应如此嘛。美方的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是著名的外交家，比部长的声望还要高啊！派你去美国坐镇，是总理点的将，我拍板的。
2: 谢谢主席和总理对我的信任。
0: 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啊。 现在蒋某人的大使馆还在，你到美国工作要学学阿庆嫂，不卑不亢，不必搞得轰轰烈烈，也不要去登广告。什么广告？
1: 赫鲁晓夫访美的时候是登过广告，小蒋访美的时候也登过广告。
0: 我听他们说，你是刘海粟的学生，名师出高徒啊！现在还画画吗？
2: 现在画的很少了。
0: 要坚持画，丢了太可惜了。你画的那个长征画集我看了，很好啊，把很多长征的场面都记录下来了。
1: 还是主席在长征路上诗写得好，那么多的诗啊，每一首诗都是气势磅礴，激情满怀啊。我前些年填过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你们想不想听一听啊？好啊，那我就给你们背一遍。
0: 也算是给黄震同志送个行啊！《念奴娇》，鸟儿问答，鲲鹏展翅，90000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成歌。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到蓬间雀。
1: 怎么得了啊？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去而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定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试看天地繁复。
2: 好，
3: 太好了，主席，您这首诗写的既大气又风趣幽默。
1: 这首诗啊，是那年写给赫鲁晓夫的，可惜啊，他没看到就下台喽。
2: 我们做外交官的，就要像主席诗里写的那样，要做展翅九万里的鲲鹏。
4: 达里，尼克松刚刚来电话，他很关心你的身体，问要不要派美国的医学专家来给你医治。
5: 谢谢他，我不需要他关心我的身体。
4: 你还在为他去北京的事情耿耿于怀啊？
5: 他要是突发奇想，去北京看看毛统治下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去溜一圈也就罢了。可他现在是变本加厉，一再对我们施压。
4: 你又听到了什么？
5: 他要在北京设立个什么联络处，并且也同意毛在华盛顿设立一个同等级别的联络处。
4: 联络处不就一个联络处吗？值得你动这么大的肝火？
5: 来，夫人，你坐下，我和你说。你知道，他们派去北京的那是布鲁斯，而中共派去美国的是黄震，这两个人都是外交战线上身经百战的大佬。哼，这所谓的联络处，那不就是不叫大使馆的大使馆吗？
4: 那建宏要面临挑战了。
5: 何止是挑战，在我看来，那就是将要被取而代之的灭顶之灾。
4: 达里，不要那么激动嘛。
5: 我不是激动，我真的是很焦虑。你知道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吗？我们不仅是盟国，我们更需要美国来对抗大陆，这是一张王牌。
4: 达里，我倒有个主意，不知合不合适。
5: 你说。
4: 既然两军对垒，那就兵来将挡，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把它打回去，那我们可以增加自己的力量。
5: 怎么增加自己的力量？
4: 你可以电告建宏，让他坚守阵地，对黄震寸步不让，毕竟我们在名义上还是正规军。另外，让他在美国以及其他的城市设领事馆，中共总不能让他的联络处在美国四处开花吧。
5: 夫人，这个主意好。

0: 来，大林，来吃药。
1: 吃药。我现在不想吃。
0: 大林，身体要紧，别自寻烦恼。
1: 黄振到了美国，他又不是什么正式的外交使节，可去美国不到24个小时，尼克松就去会见了他。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尼克松还想再讨中共的好。
0: 金国来了。
1: 金国，美国方面又有什么新的消息吗？
2: 我就是为了这事儿过来的。
1: 来。
0: 好，你们聊，别忘了让你父亲吃药。
2: 好。
1: 坐下和我说。
2: 父亲，沈大使刚刚来电了。这个黄振到了美国以后，尼克松很快就接见了他。这件事情在美国的各大报纸还有广播电台电视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现在他们都在大力宣传这事儿。
1: 这个尼克松是一石二鸟，既是做给我们看的，更是做给苏联看的。他是要对苏联当局打毛泽东这张牌。
2: 是，父亲，黄振这个人外交能力是很强的，我现在担心的是他到了美国以后会不会像在法国一样慢慢的把属于我们的东西蚕食掉呢？
1: 这是早晚的事，即便如此天塌不下来，但该做的工作我们还得要去做。你可以让沈建宏去问问基辛格，他这样对待黄振，那么把我们台湾和美国有正常邦交的中华民国置于何地？
2: 我觉得应该

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会馆的张会长张明亮先生。

0: 姐夫辛苦啊。
1: 沈大师，先介绍一下这边的情况吧。
2: 大家都知道了，很快中共就到了他的国庆节，那么他的联络处肯定会有动作，所以咱们要先下手为强。所以我想先以明亮会馆的名义向美国政府申请示威游行，闹出点动静来啊。另外双管齐下，找到适当的时机，把黄震
3: 同志们，这可是我们在美国过的第一个国庆节，不能够无声无息。我们要举办一个国庆节招待会，把美国上层官员和华侨朋友们都请过来，好好热闹热闹。
4: 对，是应该好好热闹一下。
5: 另外，我们还应当在楼顶上插上我们的武器武器。
6: 这是旅馆啊，他们能让我们挂五星红旗吗？
3: 我觉得老韩的提议对，这个五星红旗一定要挂。我相信他们不会不同意的。另外，咱们要把旅馆好好布置一下，张灯结彩，要让华盛顿人民都知道我们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
7: 黄主任，请柬准备好了，您看行不行？
5: 那咱们就分一下工。老韩呢？
3: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夫妇，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夫妇，
5: 副总统阿格努夫妇，他们的请柬我亲自去送。
3: 好，
5: 你先找一找啊。基辛格博士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我去请。主任，斯诺的前妻海伦女士，你争取把她请过来。
6: 好。
5: 那咱们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6: 好。
5: 把这个请柬给大伙分一下。
8: 赵副长到。
9: 副长，副长，副长。

0: 兄弟们，
1: 有。
0: 现在有这么一件事儿，中共妄图插足美国华盛顿，他们的插足势必对我们台湾的合法权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怎么办？好，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到了该用你们的时候了。我已经用明恋会馆的名义向美国政府递交了示威游行的申请，很快就能下来。到那时候，你们要用你们的血性和功夫，给那些妄图插足美国的中共分子一点颜色看看。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让兄弟们看看，收了。凡是参加游行的，每人$1,000，人越多越好，人越多越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方主任，您回来了。
1: 哎，这边有两个老和尚在等，他们等了很久了。
2: 说找我什么事了吗？
1: 他们说一定要与您面谈，看样子挺神秘的。
3: 黄主任。
4: 啊哈，你好。
1: 你好，
4: 我是黄震。啊，你好。
3: 你好。
4: 二位请坐。
3: 你请。啊，
4: 不好意思，让二位久等了。
3: 啊，黄主任，今天贸然前来打扰，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们呢。
4: 那二位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5: 咱们这儿10月1日是不是有什么庆祝活动？
6: 对，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4周年，我们当然要庆祝。
5: 啊，是这样。
3: 可是我们刚刚接到明亮会馆的电话，让我们10月1号到你们门口示威游行。
6: 示威游行？
3: 嗯。
6: 为什么？
5: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怕你们吃亏，所以先来给你们报个信儿。
3: 我觉得吧，不管是大陆也好，还是台湾也罢，都是华夏子孙，在国外讨生活都不容易，应该是齐心协力，不应该自己人跟自己人内斗啊。
6: 是啊。哎，刚才你们说的那个明亮会馆是个什么组织？有多少人？
3: 哦，这个组织成立几十年了，我们都是老一批会员。
5: 对，
3: 过去我们的宗旨是习武交友，强我中华，有1000把个会员吧。每逢过节，大家伙就一块聚一聚，也举行过几次比武擂台赛。可是近几年，这个组织有点变味儿了。
6: 变味儿？变什么味儿了？
5: 现在这个会长啊，是从台湾来的，他自身呢也没什么功夫，这些年就热衷于黑道生意，整点示威游行啊，打打杀杀的这些事，从中渔利。
6: 哦，那好，谢谢二位提供的情况，这件事情我们会妥善处理的。
3: 那好，我们就告辞了。
4: 好啊，谢谢谢谢，
3: 再见。
4: 两位爱国华侨所提供的情况有可能是真的，他们不希望看到两岸的中国人相互争斗。老韩，这件事情要和美国政府交涉。
2: 老黄，美国一贯号称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允许老百姓集会游行，我们跟他交涉啊，能起作用吗？
6: 这不是一般的集会游行，这是有阴谋有目的的示威。
4: 如果美国不惜破坏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美关系，他们可以不管。
7: 那我们的国庆招待会是办还是不办呢？
6: 当然要办，而且要比喻办得盛大隆重，把能通知到的新闻媒体全部要通知到。另外，10月1日的当天，我们要举行升国旗仪式，要让五星红旗随着朝阳升起在华盛顿的上空。
3: 对，说得对。
8: 好，
3: 好。
8: Mr. President, I just received this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they are staging a demonstration in front of the Mayflower Hotel, October 1st in Washington, D.C. Now, you realize this is the same hotel that the liaison officers are staying.
9: The Taiwanese are making trouble again. Did the U.S. Department reply to them?
8: Well, sir,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citizens have the right to free assembly. So, of course, the State Department will approve of it.
9: Yes, even though they have received an approval, we have to control the scope of this demonstration. Besides, we have to beef up the surveillance on the Chinese liaison office. Harry, let not things run out of control.
8: I agree, sir.Huang Zhen has already made an issue of this. We cannot suffer a little gain for a big loss.
9: Yes. That's right.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
7: 哎呦，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6: 可不是嘛，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6: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啊。
8: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软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9: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 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3: 羊必须吃天叉，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4: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5: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6: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7: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8: 组织能够去吗？我就去了。
9: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要往前冲。
10: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1: 报告组准备好，用火力压制。
12: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3: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4: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5: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游行队伍到达中共联络处了吗？别提了，游行队伍还没到联络处就被警察给截住了。
1: 什么？
0: 他们驱散了游行队伍，还抓了我几个人。我的心里已经白化了。
2: 李国人是干当中正的走狗啊！啊，
1: 30年河东，30年河西，
2: 可这还没到30年呢。还有一个情况，你们俩一定要知道。中共在五月化旅馆，公然升起了五星红旗。
0: 我要抗议！
3: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行为。我要他们质问李克松，他眼睛里还有没有中华民国？还有没有中华民国驻华盛顿？

0: 只要美国政府不与台湾断交，中国领导人是不会访问美国的。
1: No, Mr. Chairman, let m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iterate my point. No matter what happe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uture, our friendship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ll remain the cornerstone of our domestic foreign policy.
2: 将是我们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
0: 但愿如此吧。
3: I hope so.
4: 父亲，
5: 快告诉我，美国水门事件有什么新的发酵吗？
4: 父亲，真的让您猜对了。没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水门事件，在美国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
5: 美国这个国家和我们是不一样的。美国总统最怕的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新闻记者，一个就是国会。
4: 没错，父亲，还是您老有先见之明。您还记得前些年，您就让我们砸钱援助美国的新闻界，现在全都用上了。
5: 尼克松啊，是美国和北京发展关系的始作俑者。这次他要是从总统的宝座上跌落，那么我们再把美国国会那些轻薄中华民国的议员工作做扎实了，还是可以扳回一局的。
4: 肯定会的。
5: 看你跑得这一头汗的。
4: 我跑得太急了。
6: 恩来，你刚做完手术，要多补补营养。你呀，体重又减轻了两斤，现在还不到一百斤呢。
7: 小赵啊，这次手术以后，我的身体状况感觉不太好，可是我没对医生讲，增加负担。
6: 所以啊，恩来，我建议你在医院里多住些日子，好好养养身体，不要总想着工作啊。
7: 不行啊，前段时间小平同志已经分担了不少工作了，最近他又要参加联大，手动的工作离不开呀。
8: 总理，邓副总理来找您。
7: 哦，让他进来，小平同志来了。
9: 哦，好，大姐。
7: 小平啊，来坐。
9: 哎，我来的是不是不是时候啊？打扰你们吃饭了。
6: 没有，您快坐。
7: 坐。
9: 总理啊，我想了一下，还是决定采纳你的意见，把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作为重点，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
7: 这次会议啊，是为了表达发展中国家为争取民主、国家独立、经济发展，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和剥削的强烈要求的重要会议啊。将会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元首参加，他们希望能够听到我们新中国的声音。
9: 莫回全力以赴。
7: 毛主席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他专门对我说，你们代表团一定要乘坐专机呀。我已经通知了外交部和民航局， 为了确保代表团能安全及时的抵达，我们可以进行东西两线试航，东线经夏威夷抵达美国的西海岸，西线经法国抵达美国的东海岸。
9: 总理不愧是总理啊，连细节都考虑怎么周到。
7: 小平啊，你的发言稿准备好了以后啊，要送毛主席审阅。对了，你出发的日期要是定下来后，我去机场送你。哎，
9: 不用了，你身体不好。
7: 一定要去，你知道吗？你这次能率团参加联合国大会，是我们斗争胜利的结果。
3: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启程前往纽约。周恩来抱病前往机场，和4000余名群众一起为邓小平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0: 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位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1: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他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又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受的迫害甚至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强烈，他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
0: 他们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那么全世界人民就应该团结起来，揭露它，反对它，并同中国人民一道

别会议，并在联大中发表了重要的演讲。邓小平副总理指出，

0: 看来东西都收拾好了，我们走吧。医生打算今天下午就给你做手术。
1: 小畅，
0: 哎，
1: 我们搬进这里来有多少年了？
0: 从1949年算起，到现在已经26年了。

医生在医院等着呢，车也在外面等着呢。

1974年6月，周恩来离开了他生活了26年的西花厅，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接受第三次膀胱癌的手术。从此他再没能回到那个镌刻着他记忆和情感的西花厅。

0: Meeting today is to assure you that I am committed to the same China policy as was adopted by former President Nixon.
1: I will pursue the principles of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and I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fast normalization of China-U.S. relations.
2: 谢谢总统先生。
3: Thank you, Mr. President.
2: 您的表态让我深感欣慰。我会把总统先生的话尽快转达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统。
0: I wrote this letter for Chairman Mao. Please help me to deliver it to
3: him.
1: All I want to say is that I'm committed to the fast normalization of your and my country.
2: Thank you.
4: Hello. How do you see this letter?
5: We not only need to listen to the words, but also to take care of the affairs.
4: 副总统福特接任了尼克松当了总统，这就好像天上掉了颗大馅饼，正好砸在他头上。福气不小啊。
5: 我担心福特上台以后，在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上缺少尼克松的魄力。
4: 美国即将面临总统大选，福特要想把位子坐稳，也许会打中国牌，也许会打苏联牌，说不定啊还会打日本、南朝鲜牌。
5: 这就是说啊，其中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
4: 政客嘛，为了选票哗众取宠，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啊。听说你最近又做了一次手术，怎么样啊？
5: 鸟血的问题还是没有治出，癌细胞恐怕也有转移。哎，
4: 难怪你的脸色这么不好啊。
6: 主席，
4: 没得自由喽。我们都是快去见马克思的人喽。
5: 不会的，主席啊，我还等着中美建交以后陪你一块儿去华盛顿访问呢。主席，你不是说过要到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吗？
4: 你画的这个蓝图啊，我喜欢。
7: 黄老师，福特果然脚踩两只船，他一方面对我们做出无比亲切的样子，另一方面他昨天竟在参众两院联席会上公开表示将继续支持他在亚洲的盟邦和朋友，并保证其安全、独立和经济发展。这个亚洲盟邦很明显指的就是台湾嘛。
8: 我刚刚接到美国国务院的通知，基辛格原本的访华也推迟了。
7: 福特是不是要去苏联访问？
8: 基辛格这是为他继任总统做准备，为了削弱反对派的声音，他必须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7: 看来福特是在中美关系上要开倒车。
8: 不管他想不想开倒车，历史是不容开倒车的。老韩，我们一起做好迎接暴风雨的准备吧。
9: 王大使，
10: 国内罕见。
7: 国内什么指示？
8: 让我回国

0: 回国？
1: 黄山同志，
2: 您别急了。
1: 朱林同志，
3: 总理您好。
1: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到。
1: 快坐，快坐。
2: 你快坐。
1: 坐。喝水。
3: 总理啊，您可比我们上次见您的时候瘦多了。
1: 瘦是瘦了点儿，精神还好。

0: 日韩，
1: 然后访问苏联，最后在反美途中顺道访问北京。
2: 福特上台以后啊，美国对华的关系出现了明显倒退的迹象。黄震啊，听说你在美国的工作很活跃呀。
1: 总理，我是这样想的，美国实行的是竞选制，在野党和执政党几乎是平分秋色，如果我们只跟台上的共和党打交道，那民主党上台怎么办？所以我们只能够事先烧冷灶，储存一些关系，这样在外交上才能够伸缩自如。
2: 看来这些年的外交官你没白当，还懂得未雨绸缪。
3: 总理啊，您就别表扬他了，您不知道吧，有人给国内打小报告呢，说老黄啊，为了给联络处买房子花钱大手大脚，他为此啊还交了辞职报告呢。
2: 你是真的想辞职吗？啊，
1: 总理，我就是觉得有点委屈，当初我去美国开办这个联络处，中央批了我900万美元购买温莎公园旅馆，总共花了600万美元，能省的我们都省了，垃圾是我们自己清理的，窗帘是朱琳亲自上街买布带回来和家属一起缝的，这事你可以问他们。
3: 是总理，在给联络处选址的问题上，老黄一直都非常慎重，比较了很多地方，就觉得温莎公园旅馆啊，价廉物美，而且当地人都说了，我们在购房的问题上那是占了大便宜的。
2: 既然我们是问心无愧，不要动不动就辞职两招子，干革命工作哪有不受委屈的，你不干了谁干？驻美国联络处这个岗位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得了。

0: 你们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休息了。
1: 好，谢谢你们能来看我。
2: 哎，
3: 总理，你别站起来了。
2: 没事没事，
3: 我送你们。
2: 总理，您就别送我们了。没事没事。

0: 1974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抵达北京，开启了他的第七次访华之旅。
1: 你好
2: ，Hello, Mr. Vice Premier. Please allow me to introduce Mr. Bush. He's the new director of the liaison office in Beijing.
3: 布什先生，
4: 你好。布什先生，对你在中国表示欢迎。
5: 我听说啊，贵国的福特总统想让你到英国和法国，
2: 你都不去，却偏偏选择中国。
5: 你难道不知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呀，疼疼，这腰啊！
4: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5: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6: 慢点。
5: 哎呦，疼，这肩膀，哎呀，
4: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6: 可不是吧，隔三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4: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6: 皇上玉玺堂是啥？
4: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啊。
7: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大哥电话免邮费速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软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大哥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速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借助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软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8: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 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2: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

0: 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十五五时期，我国消费市场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我国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消费市场正释放更多活力。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消费新亮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卫华，长沙新消费研究院院长张丹丹，厦门国际邮轮母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春辉。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我们注意到啊，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是国家统计局今年六月起开始发布的。首先，我们请教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指标推出的背景，以及我国消费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消费增速放缓，今年一到七月份商品零售额仅增长了1.1%。那么相比较之下呢，服务零售的韧性非常的突出，今年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比商品零售额快3.9%。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服务消费的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年呢，我国这一比例是46.1%，五年间提高了3.5%。按照这个趋势呢，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过半。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正是对这个消费结构变化的一个很好的呼应。这随着居民服务消费增速的加快，比重的提高，社零总额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消费市场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国家统计局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那可以说呢，正当其时，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消费市场的全貌。
0: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山东淄博一家深嵌在居民区里的老菜市场——八大局便民市场。这里的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5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跟随记者镜头，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淄博市八大局便民市场，这个市场被网友称作是全国最牛的5A 级菜市场。这里不仅有淄博烧烤等各种特色美食，还是人气爆棚的文旅打卡地。今天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小小菜市场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活力密码。

0: 下午四点，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已是一片热气腾腾。这条曾以马路市场闻名的老街，如今经过改造提升，青砖灰瓦间藏着最地道的淄博味道。
1: 这种繁华挺热闹的，嗯，感觉挺好。
2: 我们是从天津来的，然后特意来淄博品尝烧烤。
3: 感觉怎么样？味道
2: 挺好吃的。
3: 最喜欢吃什么？
2: 小的羊肉串。
4: 最喜欢吃淄博烧烤。
2: 对，
0: 八大局便民市场曾因淄博烧烤而全网走红。近三年来，这家五 A 级菜市场年均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一个便民市场为何能持续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答案就藏在烟火气与新场景的交融里。在这里，游客既能品尝地道博山菜，也能体验非遗手作，逛文创市集，还能看古风 NPC 巡游，边吃美食边看演出。
5: 客户来八大局之后，如果单纯打卡美食的话，时间太短了，就是他们没有对淄博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所以说我们想的是能不能做烧烤加演艺结合，让我们可以把淄博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通过我们在烧烤店的一个舞台把它呈现出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市场爆火后，当地深挖文化淄博底蕴内涵，将齐文化、陶刘文化、聊斋文化、丝绸文化等深度嵌入市场业态。
1: 吃烧烤，逛琉璃，所以呢，就是他们都是火焰里出来的这个艺术小吃和艺术品。然后呢，我们就在八大集的这个书画院内，然后开了一家琉璃店。游客吃完了烧烤以后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去体验这个琉璃灯工啊。
0: 以文旅升级为核心，市场形成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南北主街承载文旅商户，东西府街保留早市、菜场等民生元素，文旅体验与市井烟火和谐共生。目前市场集聚430多家商户，100余种业态，老街巷持续换新，变身消费热土。
2: 年轻人他们呢愿意在这里相聚打卡，交流分享，既能感受厚重的文化底蕴，也能触摸到鲜活的人间烟火，真正实现了可看可玩可聚可留。
0: 暮色四合，霓虹亮起，炒锅饼的香气、煮锅的热气、烧烤的烟气交织升腾，八大局的精彩还在继续。
3: 一个小市场连着大民生，一条老街巷见证新气象，人间烟火处消费正蓬勃，这正是活力中国鲜活的模样。
4: 张厅长，一个便民市场为什么能够持续爆发出如此强劲的消费活力？这背后折射出咱们老百姓怎样的消费需求呢？
5: 八大局能持续火爆，从表面上看是淄博烧烤带来的流量，从深层分析是他把一个传统的便民市场升级成了有信任、有温度、有文化、有体验的消费新的场景。第一呢，他用一杆公平秤守住了消费信任，明码标价，公平秤监督，信用积分，投诉及时快速处置，让游客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第二呢，用一批微更新提升了消费体验，既改交通、路面、管道，也设置网红墙，优化灯光布景，保留市井烟火气和本地特色，实现了游客和居民双满意。第三呢，用一张文化牌激活了消费新场景，奇峰滋宴沉浸式的表演，八大局、书画院、博物馆、这儿有局文贸综合体等，将传统文化和淄博的陶柳丝传统产业活化融入，打造了消费的新的场景。第四呢，他用一套组合拳放大了文旅消费效应，推出城市微游线路、一元公交游景点、琉璃艺术展等，把单点的流量引向了全域消费。这背后呢，折射出的是老百姓消费需求正在发生的显著变化，从买商品转向卖放心，更看重诚信、公平、安全和质优价廉，从看景呢转向入景，更喜欢市井气、真实感、文化味和地方特色，从功能性消费转向体验式消费，追求沉浸、互动、情绪价值和社交分享，注重精细化、人性化带来的被尊重、被宠爱的服务体验，更愿意为实在的产品、真诚的服务、优质的体验买单。所以啊，八大局持续迸发消费活力，根本在于它用城市治理的暖意、文化融合的诚意以及创意主客共享的诗意，接住了老百姓对诚信、文化、情感体验的综合需求，让小小的市场迸发出了巨大的消费活力。
4: 好的，谢谢张厅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湖南长沙。近日，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在后湖戏码头小剧场上演，许多长沙市民和游客选择通过小剧场来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6: 听长沙的朋友说，有一个地方可以穿越，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7: 原来他们说的穿越，是跟随沉浸式戏剧《长沙》，穿越到20世纪90年代，去感受长沙的街巷往事。长沙为了激活城市文化活力，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提出了3年培育100个演艺新空间的工作目标。像这样的小剧场在长沙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和游客选择小剧场，感受沉浸式戏剧的魅力。

0: 因为其实这个剧吧，它中间有非常非常多跟观众直面交流的时候，最直接的去看到演员的眼泪，他们自动的就会留下属于他们的眼泪，就是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想表达的情感和情绪，包括我们想讲述的故事。
1: 沉浸式互动街区戏剧长沙讲述了三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的友情与创业故事，通过展现老长沙街巷里的众生相，让更多人体会长沙的本土文化。
2: 像这种沉浸式的互动的街区戏剧，演员就在自己身边，跟就是这个剧场里面的人，这个街坊里面人一样，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会更加的深刻，甚至在那一刻有一些观众会递来纸巾，这个时候就不是观众，就是街坊，他们已经感受到我就是在剧中。
1: 在长沙，小剧场激活演绎新空间，也在重新定义一出戏与一座城的关系。
3: 我们长沙演绎新空间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坚持引进知名品牌头部企业的同时，培育本土的品牌，创作了一系列的小剧场作品，包括恰同学少年青春剧场，我们还培育了我们的脱口秀笑妈喜剧，目前也成为全国一个知名的脱口秀品牌。未来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兑现，我们的主要举措是对演艺新空间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给予实实在在的经济补贴。也是今年上半年，我们长沙市已经累计建成了演艺新空间项目111个，六月份当月正常营业的演艺新空间有83个，今年上半年演出1.4万场，观演人次363万人。
4: 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长沙的新消费啊，可以说是声名鹊起。张院长，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如何定义新消费这个概念，它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呢？
5: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周期，新周期它孕育了新的需求，而新需求的重要性是在于新需求成为了价值转移的新利润区。那么在这个阶段持续保持对消费者真正需求的洞察与转移就变得格外重要了。因此我认为新消费是围绕消费者的新需求，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模式为创新点，持续创造契合消费者真正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核心的驱动力是消费者出现了周期性的新需求，所以擅长破坏性创新的新消费品牌将成为消费市场增量与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同时也是传统供应链的创新之源。
4: 作家冰心曾在《茶的故乡》和《我故乡的茉莉花茶》中写道，一杯浅橙黄色的明亮的茉莉花茶，茶香和花香融合在一起，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到福州上下行，探寻福州茉莉花茶的香气奥秘。
6: 行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茉莉花茶的元素随处可见，品上一口茉莉花茶，口齿留香。但你有没有想过，福州的茉莉花茶里为什么没有花？答案就藏在独特的印制工艺里。
7: 三月采茶，七月寻花，九月成茶，花与茶的相逢在制茶中叫做印制。这杯茉莉花茶的隐形主角茉莉花并非本土原生，西汉时期才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但茉莉花与福州本地好茶的相遇则谱写了一段闽都佳话。茉莉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宋代，并在明清时期成为了宫廷贡品。2014年，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是这次申遗的代表性项目之一。
6: 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
8: 到处都是茉莉花，它是茉莉花加抹茶的冰淇淋，然后它抹茶有一点点苦，又特别好吃。
9: 尝到了茉莉花茶茶饼，还有很多

0: 茉莉花元素的糕点，然后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就是那种精油啊这些可要带着走的，就拿了，线上也订了一部分，回去到时候就送朋友。杯中不见茉莉花，却能闻到茉莉盛开时的馥郁芬芳，这就是福州茉莉花茶的独特魅力。从一杯茶香到产业升级，古老技艺守正创新，绘就高质量发展新途径。正如记者所说，如今茉莉花茶早已不止于杯中茶香，甜品糕点各式文创遍布福州的大街小巷。从一杯茶香到一个特色产业，我们看到了福建文旅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活力。近年来，随着邮轮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中国邮轮经济也迎来了发展黄金期，成为文旅产业新蓝海。接下来我们请教陈总，邮轮消费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消费新业态，为什么会受到如此追捧？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发展邮轮经济呢？
1: 邮轮消费受到追捧，原因呢，首先是它因应的旅游消费的整体趋势变化。旅游已经从打卡观光向休闲度假、情绪体验转型，而邮轮消费从船到岸，即吃住行游购于一体，契合了当下消费者沉浸松弛的复合体验需求。再者是政策引导，从中央、省市到各级政府都颁布的各类的政策，在支持邮轮、海上休闲等业态的发展，将邮轮纳入了海洋旅游的发展重点。发展邮轮经济，首先要立足于在地资源禀赋。以厦门为例，厦门国际邮轮中心位于城市核心区，游客下船半小时就可抵达鼓浪屿、南普陀、中山路、海上游、山海步道等核心景区，体验厦门滨海浪漫的特质。其次呢，要强化港城文旅的融合。厦门结合邮轮中心打造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海上世界，集商业、办公、文旅、五星级酒店、邮轮航站楼的业态于一体。紧邻的海上世界，我们又推出了全国首个闽南文化主题景区——渔界闽南，集演艺娱乐、文化体验、沉浸互动为一体。海内外游客一下船就可步入世界闽南文化之窗。我们还将邮轮和厦门的核心旅游资源的售票入口整合在一起，打造一站式的旅游服务自选平台，渔界厦门。这些举措既提升了邮轮旅客的体验，也增强的邮轮经济的带动和溢出效应。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注意到山东近年来涌现出一批现象级的网红产业，山东是如何通过扩大优质供给、深挖服务消费潜力，将这些流量机遇成功转化为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接下来我们请张厅长为我们解读。
2: 概括来说呢，就是深知文化根脉，紧扣消费需求，服务塑造品牌。深知文化根脉，淄博烧烤背后是齐鲁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诚信好客的生动注解。青岛啤酒是百年工业品牌和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曹县汉服呢，承接国风文化。这些案例的共性就是都很好的承载了消费者对文化的深度体验的需求和表达。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坚守以人为本、诚信为本，紧扣消费需求，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游客和消费者愿意主动传播口碑，也就形成了文旅消费的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如何实现从网红到长红的跨越，这需要我们持续深挖文旅消费潜力，不断扩大优质供给。一方面呢，我们抓好网红机遇，横向纵向拓展，以产业做实支撑。淄博开通烧烤专列，建烧烤城，办烧烤节。曹县持续做强汉服设计，电商直播全链条。青岛持续办好啤酒节活动。另一方面呢，抓好扩供给，不断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打造国秀琅琊、大河上下等精品旅游演绎， 融合产品上呢，实施交旅一号工程，以齐鲁一号旅游列车为主体，打造泰山、黄河、文物研学、非遗等主题列车。服务体制上呢，出台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能的实施方案，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开展四季文旅消费促进活动，从网红的爆点到系统支撑的消费增长，只有文化立根、紧扣需求、服务升级、产业承载共同发力，才能让网红流量真正变成可持续的流量和增量。
0: 不止山东哈，我们也看到湖南正在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而且涌现出茶颜悦色、零食很忙、文和友等一批走向全国的明星品牌。那么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张院长，长沙何以成为孕育新品牌、新消费的沃土呢？
3: 我们认为长沙也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发展消费创新的历史性的机遇，其中比如说亚热带气候带来的夜间消费、待机时间长、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的消费底气、敢消费、电视乡镇的人才外溢、善于把握大众需求的脉搏、敢创新、网红长沙的城市流量引擎吸引的全国青年消费者、敢挑剔，同时城市管理者的包容与政策环境释放了草根的创业活力、敢担责，消费创新的城市特质也转为了新消费的产业优势，机制创新敢为人先。长沙从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培育的基础上，进阶到了新消费产业生态的内功培育上，土壤肥沃了，创新就会生生不息。
0: 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接下来我们请教林院长，您认为各地应该如何避免同质化，形成可持续的引流和消费转化呢？
4: 我认为要避免服务消费的同质化，关键是要有长线思维，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把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的耐心。首先呢，要差异化的发展，各地的资源禀赋不同，消费的基础呢也各异，所以呢各地啊应该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生态、产业等独特的资源，要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区域消费特色品牌，要防止一哄而上、千城一面。第二呢，要融合化发展，要推动商旅文体建深度融合，要培育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场景。有些地方啊，可能单独一个资源拿出来，比如说商旅文单独一个资源特色不是很突出，但如果能够融合起来，融合得好，就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独特优势。第三呢，要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我认为引流靠活动，转化靠供给，长红就要靠环境，所以可持续的消费转化最终要靠服务质量、消费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系统支撑。各地要努力把知名度转化为美誉度，让消费者愿意多来几次，住久一点。
0: 其实我们感觉到啊，很多消费场景下已经很难区分商品支出和服务支出了。张院长，您是如何看待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的关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消费新趋势，创造更多的新的消费增长点呢？
3: 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的边界将被推远，二者会深度的融合。新的周期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原有的生产驱动增长转为需求驱动增长，家庭决策为主体转为了个人决策为主体，大众化、规模化的大吃大鱼品牌转为了个性化、多元化的小吃大鱼品牌。但不变的是，回到以用户需求为原点，把目标客群的真正需求持续商品化，这将是永恒不变的。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 近日出台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培育绿色、智能、健康等10万亿级消费市场。请问林院长，这一目标的设定背后有着怎样的宏观考量？那么同时，我们要完成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这个过程，我们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4: 60万亿的目标的设定呢，是国家综合研判我国消费发展基础和趋势后做出的战略安排，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务实。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从可行性看呢，2025年我国涉零总额已经达到了50.12万亿元，同比增长3.7%。那么如果5年内从50万亿迈向60万亿，年均的增速就是大约3.7%，所以呢，跟目前的消费运行的实际啊是大体匹配的。总的来看，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从战略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的地位不断的巩固。那么设定这一目标，目的就在于要锚定社会预期，引导资源配置，凝聚提振消费的合力。面向“十五五”，我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机遇在于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新的增长点不断地涌现，而且加快发展，商品和服务消费的结构升级空间是非常广阔的。最大的挑战呢，在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实现消费从量的扩张到质的跨越，必须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
0: 我国服务消费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就海上文旅消费领域而言，相比国外，我国处于什么阶段？那么预计前景如何？企业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请陈总为我们解读一下。
1: 就厦门邮轮港的实践来说，当前海上文旅消费仍在起步阶段，叠加政策和市场利好，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在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方面，我们认为要坚持文化为本、创新为要。以宇建闽南的一期为例，项目聚焦的闽南文化、华侨文化，创新的采用折叠时空的叙事，溯源而不守旧，在同一个空间呈现的宋玉闽南、海狮闽南、烟火闽南、南洋闽南等多元化的场景，让非遗文化可品尝、可触摸、可穿戴、可聆听、可观赏。再比如，我们柔和的鼓浪屿及闽台元素推出了《何日君再来》空中钢琴秀，以故土的情怀打动海外的华侨与台湾同胞。开业一年来，项目接待台湾游客超过50000人次。后续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在地文化为灵魂，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文旅产品。
0: 去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是国家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近期，商务部等部门接连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政策举措。请问林院长，您为我们讲一讲从消费品以旧换新到今年的提振消费新政政策加力上有哪些特点和考量？
4: 商务部等部门推出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活跃县域消费等举措，反映了促消费的政策要从供需双侧发力，以及政策向中长期制度性建设升级的趋势。第一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深挖增量空间。比如汽车方面，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3.6亿辆，所以不能再单纯依赖新车的销售来拉动消费，必须激活维修保养、汽车改装等汽车后市场的发展潜力。那么政策聚焦拓展汽车后市场，就是要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购车向全生命周期消费延伸，激活万亿级的市场增量。又比如在县域市场方面，我国的下沉市场消费层级与城市还有很明显的差距，而且呢，消费的倾向高，是消费增长巨大的潜力蓝海。那么政策聚焦县域消费升级，就是要从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优化供给等方面强化措施，来提升县域市场消费的能级。我认为第二个特点是政策聚焦推动供需两端协同转型。 促消费政策是否可持续，关键就在于能否促进形成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互促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消费的政策向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倾斜，那么现有消费的政策向绿色智能产品、新兴业态倾斜，本质上是要通过需求侧的引导来到。

0: 倒逼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形成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再作用于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第三个特点呢，是政策聚焦于打通消费各环节的制度性堵点，比如针对汽车消费领域，提出了要简化二手车交易登记流程，优化机动车报废更新程序，逐步放开汽车改装等限制。针对县域消费领域，提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总的来看，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是推动我国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举措。
1: 消费的暖意彰显民生的温度，市场的活力源于制度的定力。节目最后，我们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我国消费市场的发展前景以及对于提振消费的建议。
0: 我国消费市场基础好，动能足，潜力大，要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我国由消费大国迈向消费强国。
2: 文旅消费承载诗和远方，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文旅人将深耕优质产品供给、消费场景创新和服务品牌提升，让更多群众因一处风景而出发，因一份美好而奔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3: 中国国民品牌诞生的黄金时期已经来临，将有一批伟大的国货品牌代表中国走向全球，推动消费向上，助力中国向前。
4: 我国消费市场的前景广阔，并朝着品质化、智慧化、融合化持续升级。提振消费关键在于丰富优质的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让消费者愿消费、乐消费，让诗和远方点亮更美好的生活。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必将充分转化为发展盛势，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必将更好发挥，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不断变为现实。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郡主，
1: 陛下，
0: 免礼。
1: 陛下，您喝醉了。
0: 没醉，你可知道本王从未对谁动过心，但你的模样已经占据了本王的心。
1: 陛下，
0: 他怎么了？梦到可怕的事情了吗？
1: 陛下，陛下，陛下，放开我，别碰我！

0: 你做噩梦了？我对一个睡得像死猪一样的女人不感兴趣。
1: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你说谁像猪？
0: 我的身份还需要趁人之危吗？
2: 大王子殿下，属下来迟，还望恕罪。
1: 大王子，多谢大王子殿下的救命之恩，大王子的大恩大德，小女子无以为报。
0: 你真想谢我？
1: 当然。
0: 那就以身相许吧。
1: 大王子是不是疯了？
0: 我希望你可以做我的王妃。
1: 什么？我当王妃？他是认真的吗？我拒绝。
0: 但也只是个契约，为期三个月，只要你助我成为储君，我自然会放你离开。
1: 王室有那么多女孩，干嘛非得是我？搞不好有什么幺蛾子。
0: 关萌萌，25岁，孤儿，中国云南人，跟着男友忠诚来到曼波国创业，通过电商的方式贩卖中国特产，公司办得风生水起，但最后被忠诚和闺蜜安曼背叛，落得人财两空。
1: 我这点破事儿，他可真清楚啊。
3: 不愧是王子，果然是手眼通天啊。
0: 还有这个，
1: 这是我，你还给我。
0: 王室对新兴领域的经商批文都是独有一份，就算你拿到文件，公司不是你，也只是废纸一张。
1: 你的未婚妻文山那郡主呢？
0: 被我弟弟抢走了。
1: 原来大王子也被绿了呀。你弟弟也太混蛋了吧。
0: 所以你是愿意帮我了？
1: 不要不要，那是你们王室之争，我一个小虾米掺和进去，说不定哪天小命就不保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0: 你是逃不掉的。
2: 老大，二殿下的事您就不追究了？他可是想杀你啊。
0: 我要是追究，那林哥就给幕后黑手挡子弹了。
2: 就这么算了？

这还不被姐分分钟拿下。这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我要撑不住了。

0: 近干嘛？
1: 我的王妃这么热情啊？
0: 谁是你的王妃？我还没答应你呢。
1: 做我的王妃有什么不好的？我可以满足你的所有要求。
0: 那至少让我看到你的诚意。
1: 走。
0: 去哪儿？
1: 带你看看我的诚意。

0: 今天我们召开股东大会，大家呢可以举手表决，关于股权结构的更改，关萌萌以后就不会出现在公司了。
1: 我不同意，协议书是假的。
2: 董事长出事了，有人暗中收购了我们所有的散股，已经拥有了我们公司的实际控股权，现在曼波国的电商界龙头已经易主了。
0: 关萌萌，是你呀、啊、
3: 不过是有好心人看你作恶多端，挺身而出吧。
4: 关萌萌，你贱人。
5: 萌萌，你没事吧？
3: 活该！你们对公司造成的损失，我打个折。就算你们1000万曼波币好了，剩下的钱就当施舍给你们。养老。

0: place.
1: <笑>这就是背叛我的代价。
2: 萌萌，我错了，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对不对？我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3: 关萌萌，你等我，放开我，
2: 萌萌，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萌萌，
3: 关萌萌，你最好别让我抓到你的把柄，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4: 今天谢谢你啊！不用谢。
1: 喂，你干嘛？
4: 这笔钱是你靠武力胁迫得到的，是非法所得，我先替你保管了。
1: 你，
4: 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契约王妃，这笔钱我会以合法的渠道打入你的账号，怎么样？是不是很值得考虑一下？
1: 我就不明白，非得是我吗？
4: 我需要你，
1: 你是需要你的王位继承权吧？
4: 这份是王室对外贸易的批文，我想你应该很需要的，就当做是我对你求婚的诚意吧。
1: 求婚？
4: 是的，我就是在向你求婚。
5: 包凡。

0: 不要再放音乐了。
1: 行了，宝凡，辛苦了，歇会儿去吧。
2: 我就不明白了，曼波有那么多贵族女孩，随便一个都可以帮你获得王位继承权，为什么一定非得是我呢？
3: 但你不一样，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对事业上的野心，还有规划和执行能力。
2: 这家伙对我评价还是很准确的嘛。
3: 我认为我们合作的话，那一定会是双赢。
2: 双赢？这是求婚还是竞标啊？
3: 我说的有什么错吗？
2: 没有问题，很有说服力。
3: 所以你是答应了？
2: 那万一契约期间你真的遇到了喜欢的女孩怎么办？
3: 我们王室的婚姻都是以责任为重，谈不上什么喜不喜欢，这未免也太儿戏了。
2: 没有爱的责任只是枷锁。
3: 成交。
2: 成交。
3: 成交。

0: 说吧，你还想加什么条件？
1: 第一，你承诺我的电商公司不仅需要批文，还要你以王室的资格给我最大的协助。
0: 没问题。
1: 第二，我要

0: 为什么？
1: 一旦成为了恋人，是很难保密的，这对我们的契约会有影响。
0: 也有道理。
1: 我只有两个条件：第一，扮演好你的角色，做好你的王妃，助我成功成为储君；第二，契约的事千万不能泄露，否则你所提的一切要求，我全部作废。
0: 一言为定。
1: 合作愉快。
0: 你干嘛？我们刚才不是说了，不能逼迫对方做不情愿做的事吗？
1: 我只是想跟你说，过几天就是公布王妃的日子了，你可别出差错，懂吗？契约改好了，我派人送过来给你。
0: 说话就说话，靠那么近干嘛？
2: 到账150万元。

是王室。

0: 得，你与文山呐缔结了婚约。
1: 是，父王。
2: 既然你们已经缔结婚约，还请陛下成全他们。既然大王子已经没有了未婚妻，那么还请取消大王子的继承权。
3: 父王。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就位，预备。
4: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

0: 这腰啊。
1: 李大姐，听说你老伴的腰腿疼就犯了。
2: 是啊，一到这刮风下雨就疼，这可怎么办呢？
3: 慢点。哎呦，
4: 这肩膀，哎呀。
1: 李大哥，嫂子这颈肩又痛了。
5: 可不是吧，哥咱差五的，他喊着这肩膀脖子疼，还真不知道该咋办。
1: 颈肩腰腿痛，试试皇上玉玺堂啊。
5: 皇上玉玺堂是啥？
1: 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啊。
6: 皇上玉玺堂对症吗？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涂抹关节疼痛部位，借助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肩腰腿痛的辅助治疗。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简单一抹，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看，这是它的说明书，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等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记住远红外热效应，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痛抹哪，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对，没错，只需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别担心，现在请用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研制，抹一抹，舒服，对症。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皇上玉玺堂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进行辅助治疗。
7: 抹一抹，热乎乎的，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打个电话，皇上玉玺堂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11: 羊必须吃天叉，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12: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13: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14: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15: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16: 组织能够去哪，我就去哪。
17: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要往前冲。
18: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9: 报告组准备好，用火力压制。
20: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21: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22: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23: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2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

0: 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代抱回家。日常三代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代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近年来，文山州立足优质山水生态资源，持续完善旅居配套，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旅游产业从短期浅游观光向常住慢享的特色旅居目的地迭代升级。
1: 金秋时节，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枫林叠翠，湖光潋滟。曾经，这里以季节性赏荷观光为主，游客大多匆匆打卡，当日往返。如今，随着旅居软硬件配套持续完善，越来越多游客选择驻足水乡，沉浸式体验山水田园的诗意生活。
2: 我已经连续三年在普者黑过这个夏天。第一年是待的时间比较短，第二年我待了，去年我待了5个月，今年我待了6个半月。
1: 秀美的山水风光，舒适的气候环境，不仅留住了八方游客，更吸引了众多外地创业者扎根乡土，逐梦文旅。来自浙江的郭玉燕偶然通过网络视频邂逅普者黑，被独特的喀斯特山水风貌深深吸引，选择定居于此，并开办特色民宿，投身旅居康养业态。
3: 一边自己旅居养生，一边呢就是吸引朋友们都来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普者黑。
1: 当地历

0: 足资源禀赋，精准聚焦旅居体验，着力打造特色旅居村落，丰富多元旅游业态，
1: 让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到这里来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客栈，适合自己的项目。
0: 文山州广南县以六郎城仙草秘境景区为核心样板，将千年铁皮石斛特色种植产业与旅居经济深度绑定，打造出生态与康养相融、乡土与雅致共生的乡村旅居新形态。
2: 六郎城的基础设施建设呢都比较完整，服务啊、饮食啊都比较好，价格呀、比较亲民，而且它这特色的石斛燕麦你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每年我们都会来。
0: 六郎城推动石斛种植、产品加工、康养体验、旅居消费全链条融合发展，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旅居经济的核心支撑。通过开发系列康养体验项目、特色餐饮、日化产品和农特产品，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2026年上半年，六郎城仙草秘境累计接待游客22.17万人次，旅居人员达3400多人。
3: 重新打造了康养旅居产品，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把短期的打卡游客呢转为长期的旅居人群。
0: 5年来，文山州聚焦旅游业态、产品模式创新和服务创优，具象化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三七之乡、康养文山和旅居云南好在文山旅游旅居品牌。广南六郎城、丘北仙人洞还入选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全州累计接待游客2.46亿人次，实现旅游花费2363.52亿元。
4: 云南地处世界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中国的咖啡豆绝大多数都在这里生长，并且在不同的风土人文中孕育出了多元的风味。今天我们不去传统的咖啡种植大市，而是深入到滇西北的怒江，跟随记者开启一段非比寻常的寻咖之旅，探寻那缕凝聚着高海拔凛冽和山野温柔的峡谷咖香。
5: 国庆假期啊，很多人都会慕名来到泸水市怒江边上的这座怒小咖树屋咖啡，和这棵巨大的共生在咖啡店里的木棉树坐在一起，享受大峡谷里独特的咖啡时光，必打卡。
6: 给大家体现的是一个与自然保护共生的一个理念。我们想让每一位游客在每一家门店都能感受到怒江特色的咖啡体验。
5: 离开树屋咖啡，沿着219国道怒江段向北40公里，就会发现一处已有亿万年历史的地质奇观瓦拉亚窟溶洞。这里地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洞内钟乳石林立，地下河水潺潺，常年保持17摄氏度的恒温，为品鉴咖啡提供了绝佳的微气候环境。这里把咖啡的醇厚与溶洞的天然之美相结合，不仅为怒江咖啡提供了极具辨识度的展示平台，也是当地文旅融合的价值所在。
7: 这么美好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大自然蓝色的场地，再加上我们的怒江的咖啡，我觉得会一加一会大于二，这个不虚此行。
5: 我们继续出发，在泸水市洛稳卓托托新村有一家嵌在219国道旁的山隐悬崖咖啡厅。咖啡厅依托悬崖梯田景观，民族风情与咖啡文化完美交融，一边品咖啡一边赏江水，只要在这里，你就是那个画中人。
8: 挺震撼的，咖啡和这个纹理啊就结合在一起，就是然后依靠我们这个怒江大峡谷，就是219这个风景线，然后结合的非常好。
5: 沿着国道219线往北走，还会邂逅栀子罗、老母灯、丙中洛等景点，一路收获咖啡加峡谷景观加民族文化的难忘时刻。要是你对怒江精品咖啡还有更多的兴趣，想到田间地头或者生产车间了解它，还可以掉头再回泸水，深度体验咖啡庄园化、庄园景区化、景区特色化的怒江咖啡。不论是5天、7天，还是10天半个月，沿着219国道展开寻咖之旅的你，一定会拥有毕生难忘的经历。
9: 这219国道它进来以后，我们有大概有30多家这个咖啡馆，那么我们都做了这个打卡路线，也就是让游客去体验我们不同的咖啡业态。
4: 国庆假期，云南多地丰富夜间文旅供给，特色夜市、非遗展演、湖畔夜游人气高涨，民族风情与烟火市集交相生辉，绽放出夜经济的蓬勃活力。
10: 在昆明滇池后海，滇池夜月沉浸式游船每天晚上准时起航。在复刻的滇池夜月历史意境中，实景剧情在两岸一路铺展，非遗打铁花在夜空中绽放，水上光影秀铺满湖面。
11: 喜欢打铁花，
12: 我还想来昆明玩。
10: 岸边后海水集每晚7:30亮灯，作为昆明首个常态化水上市集，东南亚风情的音乐和演绎在这里轮番登场。入夜后放灯祈福，一盏盏河灯顺水而去，摊位前首座小吃文创排起长队。
13: 有还是比较有特色，还是做得比较有新意的，出乎我们的意料。
14: 然后大家感受的就是一种昆明很惬意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从中秋开始，我们的日均客流就在10万以上了。
10: 西双版纳告庄西双景全新推出蓝莓岸落日咖啡嘉年华，搭配落日主题演绎、特色花车巡游、潮流音乐演出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奔赴星光夜市，感受浓浓的人间烟火。
15: 吹着江风，听着音乐，喝着咖啡，让人感到很悠闲。
10: 在普洱，茶马古城旅游小镇每晚张灯结彩，实景剧精彩讲述云南的马帮传奇，演出活动以古城街巷为舞台，马帮队伍穿梭在游客之间，马蹄声、叫卖声、市井喧闹声交织萦绕，氛围感十足。小镇还配套推出街区常态化演绎、民族蹦迪等特色活动，为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文旅体验。在曲靖，老街风物市集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西门老街片区火热开集，市民游客在灯火掩映下感受老城的烟火气息。在楚雄彝人古镇，花船巡游精彩上演，装饰着彩灯鲜花的特色花船缓缓穿行河面，光影流水相映成趣，古风景致和夜色交融，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念。夜色渐浓，古镇广场篝火熊熊燃起，当地群众与八方游客手拉手围火起舞，沉浸式感受彝族民俗风情。
16: 的话就是很热闹，然后在这边中国祖国风风火火，火越来越强大。
4: 今天的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我们一起来认识上海交通大学的孔海南教授。他在57岁时投身洱海治理，20年久久为功，守护着洱海的水清月明，同时也为海菜花找到了回家的路。
17: 洱海的换水周期是11年，我们今天看到的可能是10年前治理的结果。孔海南来自上海的治水专家，为了还高原明珠洱海的澄澈，守了20年。
18: 开始承担洱海项目的时候，我是57岁，无论出现什么困难，我都要把洱海治理进行下去。
17: 孔海南把研究基地设立在罗石江河口，离湖不超过200米，方便开展生态监测。
19: 这条大的支流也好，之所以变上，是因为是经过了这一段农田啊，还是就要是经过了这个村庄，然后就摸清它的污染源。然后它基本都会全程会跟着我们，如果去跑现场的话，基本都是一走就一整天，就这种。
17: 后来，孔海南在大理租住的房子离医院也只有200米，因为早在申请洱海治理国家重大专项的时候，他就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18: 医生告诉我，你不仅不能够做洱海项目，不能到高原去，你连在上海上课都不行，你要彻底的休息。
17: 这件事孔海南一直没对外说。
18: 我原来想坚持1个月，可是1个月、3个月、1年、2年、3年，在这里我住了整整7年。
17: 2013年11月，洱海项目7个课题全部通过国家验收，孔海南这才回到上海， 第二天就住进医院，连续做了两次心脏大手术。身体恢复之后，他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洱海。回头看洱海治理，孔海南总结了20个字：
18: 政府主导，依法治

0: 科技支撑，企业创新，全民参与。我说了，如果洱海没有这20个字，洱海不会有今天。
1: 海菜花是水质指示物种，对污染极其敏感。上世纪90年代，它从洱海绝迹。从进驻洱海的第9年开始，孔海南就期盼着这朵小白花的身影。
0: 我立刻用望远镜来确认，结果证实它就是海菜花。因为11年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它，真的很激动。当时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1: 2023年，在互滇协作机制推动下，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揭牌成立。得益于上海交大的技术，海菜花保鲜期从2-3天延长到2周，洱源海菜花成功打入全国主流消费市场。
0: 希望年轻学生到洱海来做课题，希望年轻老师能为洱海的保护出好文章，出好成果。
1: 拖住这场接力的是互滇协作。2014年，上海交大、云南省科技厅、大理州政府3方共建研究院，从此洱海治理被纳入互滇协作。经费、课题、平台、绿色产业发展都有了制度化的保障。
0: 把自己的人生设计与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联系到一起，一辈子不后悔。
2: 在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渝昆高铁云南昭通段，数百名建设者坚守在延津南站客运枢纽的施工岗位，全力推进枢纽配套及高铁主线建设。作为延津南站配套枢纽关键控制性工程，目前项目整体工程量已完成63%，各工序正按节点安全有序推进。国庆期间，渝昆高铁全线超10000名参建人员坚守各个作业点。
3: 不能陪伴家人虽然有些遗憾，能参与这项国家重点工程，我觉得很有价值。
2: 国庆期间，省重点建设项目文山至蒙自铁路、老寨至博竹段1400名施工人员24小时轮班作业，全力冲刺年度目标。9座隧道、8座桥梁施工安全快速推进，标段隧道施工取得新进展，总进尺突破1万米大关。至此，文蒙铁路全线隧道掘进进度过半。文蒙铁路是国家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116公里。建成后，文山市将接入国家铁路网，构建起滇中与滇东南城市群的便捷大通道。
4: 是为了让今后更多老百姓更方便和家人团聚，这是我们铁路建设者的心愿，再辛苦我们也觉得值。
5: 今天的假日坚守奋斗有我，我们一起到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去看看，这里每一趟航班平安起落的背后，总有一抹藏蓝穿梭于候机大厅的各个区域，做着一件件不太起眼的小事儿，守护着这座城市会客厅的平安。
6: 今年51岁的李来和走路带风，性格直爽。巡逻过程中，他远远的就看见一位手缠绑带、拄着拐杖的旅客。
7: 我们拉你过去吧，
8: 拉得过了，我过去。
7: 我看你拄着拐杖。
8: 是啊，我这个腰椎3处骨折。
7: 你下飞机的时候也可以申请个轮椅啊，我们把你送到1号门啊。
6: 这位旅客来自辽宁，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民警老李及时出现，帮他解决了出行不便，顺利到达出站口，坐上了网约车。
9: 人民警察为人民，是啊。
6: 这样的小事儿不起眼，却温暖人心。李来和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他总是尽心尽力帮助旅客化解窘迫和无助。
7: 我们每天的接触警，基本上在40余起吧。主要是乘客的这个物品遗失啊，行李错拿啊，以及老人小孩走失啊，登机时间马上就要快到了，那么作为我们民警积极为乘客解决这些实际的困难。
6: 没有惊心动魄的大案，没有一战成名的辉煌，但在李来和看来，旅客碰到的急事就是自己的大事，
7: 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从我们内心来讲也感到非常的欣慰。
6: 机场。

0: 警务既是服务岗，也是冲锋位。在节庆大假和寒暑期客流高峰时段，长水机场每天的进出港航班超过1000架次，旅客达10万人次，各类警情也随之增加。对李来和和同事们来说，每一次客流高峰都是一场考试。
1: 有些比较情绪急躁，会发生一些小的争吵，这些日常的矛盾纠纷的警情肯定就更多一些。假期之间，民警全员上岗，坚持24小时在岗在位。
0: 民有所求，我有所应，一次次的接触警和真心对待，换来的自然是旅客的认可和尊重。
1: 乘客回到家之后，他打电话过来，专门感谢我们民警的工作，能够得到乘客的认可，我觉得我们工作也是值得。
2: 红河州原阳县爱春村阿者科党支部书记马有德，作为返乡青年扎根乡土，在千年哈尼梯田的深处实干兴村，让古村焕发新生，与祖国同奋进，在乡村振兴一线彰显青春担当。
3: 清晨，马有德像往常一样穿行在村里的蘑菇房与梯田之间，家乡的一山一水都是他曾经难以割舍的乡愁。
4: 既然家乡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我就想回到村里，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守护梯田。
3: 2021年7月，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的马有德受阿者科计划吸引返乡，成为村里首批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之一，逐步从村集体旅游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成长为村党支部书记。
4: 亲眼见证了哈尼梯田的申遗成功，阿者科计划从1.0到2.0的落地实施。
3: 任职以来，马有德与村两委组织村民深度参与阿者科计划，探索适配阿者科的治理与产业路径，通过常态化管护梯田水系、村容村貌与古寨风貌，培育本土文旅人才等举措，让哈尼梯田的名片愈发响亮。
4: 大理乡亲们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让古寨焕发新活力。
3: 在支部带领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阿者科村已累计开展旅游分红14次，分红总额456.06万元，全村户均累计分红70163元。村内60周岁以上老人在基础养老金之外，每月还可以领取专项养老补助。梯田养人，村寨惠民，老有所养正在成为现实。
5: 马书记年轻有理想，肯吃苦，办事实。这几年村里的变化还大，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旅游拿分红，生活越来越富裕。
3: 现在村寨已由单一的文旅创收向养老惠民、全民共享、全域提质升级。今年阿者科村党支部获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4: 我们哈尼儿女将永远守护千年梯田，传承好民族文化，让阿者科的故事在祖国的怀抱中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2: 今年以来，针对基层治理力量分散、协同不畅等突出问题，楚雄州陆丰市的3支队伍深度融合，通过信息联通、干事联动，有效破解了基层治理壁垒，凝聚起攥指成拳的治理合力。
6: 陆丰市彩云中学门前主干道辐射3个村小组，日常车流量较大，且无专门停车点，交通安全隐患一直是块让人牵挂的心病。
7: 民警定点值守，但硬件短板达不到补齐，风评隐患没办法真正的消除。
6: 三支队伍融合工作开展后，依托周碰头、月商议工作机制，明确由镇党委书记牵头调度，镇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编制实施方案，并对接相关部门完成停车位选址规划，派出所长则对接公安部门落实交通警示标识、隔离护栏设置标准，村党总支书记做好学生家长及周边群众的宣传引导意见征求，配合开展停车位选址及用地协调，在三支队伍联动下，工程于今年8月底完工交付，用时仅20天。
8: 现在这个道路改造了，停车位也规划好了，交通也顺畅了，感觉特别的好。
6: 为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陆丰市将三支队伍融合工作延伸到村组一线，推动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体化运行，对网格排查、井格摸排、群众上报的各

0: 对问题统一归集研判，遇到紧急重大突发事件，三方同时到场协同处置。
1: 我们许多矛盾纠纷在村组一线就能得到及时化解。
0: 目前陆丰市已全面推开三支队伍融合治理模式，全市14名派出所所长全部兼任副乡镇长，104名派出所民辅警兼任村社区副书记或主任助理，57个重点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作为常驻辅警，实现一村一警全覆盖，推动1970个网格与警格一体联动，同向发力，
2: 实现了力量下沉、资源整合、效能提升，真正让基层治理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今年以来，全市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率提升至94.2%，刑事和治安警情实现双下降。
3: 位于宝山市龙陵县的运起黄龙玉博物馆是云南首个4A级文博类黄龙玉主题景区，也是国内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黄龙玉专题博物馆。当地以沉浸式文旅体验、深厚的玉石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互动研学内容，成为游客解锁龙陵黄龙玉文化、感受滇西匠心魅力的打卡地点。
4: 运起黄龙玉博物馆建筑面积4085平方米，馆藏珍品4000多件，分为原石、玉雕精品、文创体验、科普四大板块，集观赏、科普、互动、研学于一体。
5: 这里呢就是黄龙玉的原石区。那么黄龙玉呢，它的主矿区是高黎贡山的南端，我们脚下现在走的这一条呢，就是当时发现黄龙玉最早产区的苏帕河，这里呢还原了当时的部分场景。
4: 2004年，黄龙玉在龙陵小黑山苏帕河一带被首次发现，凭借独特的色泽与质地脱颖而出，而后龙陵黄龙玉雕被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一种源自滇西深山的小众原石，成为享誉全国的特色美玉。
6: 我们黄龙玉呢主要分为三大主色，黄色、白色、红色。然后黄龙玉呢还有两个奇迹，第一个奇迹就是这种金沙，第二个奇迹就是我们的这种水草花。
4: 展馆藏品中汇聚国内顶尖玉雕大师的匠心之作，匠人们以玉为纸，以刀为笔，将山水意境、人文情怀、民俗文化融入雕琢之中，渐渐精妙绝伦，气韵生动。值得一提的是，全国黄龙玉天工金匠作品共计8件，该馆收藏4件。在文创体验区，各类黄龙玉特色产品款式独特，创意新颖。科普互动区设置多样化趣味体验项目，游客可沉浸式学习黄龙玉成因、品类鉴别、雕刻工艺等专业知识，在游玩中解锁玉石文化知识，实现寓教于乐的出行体验。
7: 我来自河南，第一次来到龙陵，对黄龙玉的前世今生有了一些了解，还是很值得来的。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是每一位老年人的愿望。昆明市呈贡区乌龙街道的新浦社区，面对辖区1500多名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从细微之处着手，持续完善适老服务配套，打造15分钟为半径的养老服务圈，把幸福精准地送到家门口。
8: 昆明市兴浦社区毗邻滇池湖畔，辖区内60岁以上老年人约有1500名，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有105名。出行难是近两年反映最多的问题。
9: 我们这个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大概直径就是2公里。那么如果说都是80岁、70以上的老年人的话，这2公里对他们是非常大的一个困难。
8: 为破解这一难题，社区组建银辉智囊队，实地调研收集民意，主动对接公交公司协商优化方案。经过协调 ，C7路公交优化站点布局 ，Z28路公交增设宝珠街口站。
9: 从老年大学出来，大概再走个500米吧，就可以到公交车站，就可以回到南边来了。
8: 面对老年人看病远、买药难、慢病缺指导的痛点，社区联动乌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五开设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专场，并组建服务队伍，为慢性病老人提供上门随访、用药指导和健康监测。同时，打通医保结算渠道，药品品类持续扩充，推动

0: 常见病老年病诊疗下沉社区。
1: 有些药就在社区可以开到，就不要到这大医院转车啊、挂号啊、排队啊，这些繁琐的事情都基本解决了，真正的把医疗资源下沉到一线，下到了家门口。
0: 为丰富社区老年人的文化生活，社区整合居家养老中心、老干部活动中心等资源，并与老年大学联动，常态化开设书法、舞蹈、智能手机教学等公益课堂，免费提供排练场地、器材，培育24支老年文体队伍，400多人参与其中。为打造便民生活圈，社区引入第三方社会资源，推动生鲜农产品进社区，解决小区买菜难题。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社区还建立常态化敲门帮扶机制，提供社保认证补贴申领上门代办服务，全年开展上门探视、安全排查、暖心帮扶900多次。
2: 手机操作受阻了嘛，他们就帮我们在手机上认证，如果要是报住院的，那么我们在手机上操作不会的，又跑来请他们说帮我们操作。
3: 没有这个休闲椅的这些情况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个志愿服务活动等等的这些方式呢，也是新增设了一些这个休闲长椅。
0: 面对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近年来昆明市先后出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构建起养老服务政策体系，同时加快构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养老服务新业态新模式，稳稳托起幸福夕阳红。
4: 省财政厅近日统筹安排资金111.7亿元，支持提升全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全省秋粮丰产丰收筑牢坚实财政保障。其中，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省财政厅统筹下达资金39.74亿元，支持新建高标准农田108.65万亩，改造提升58.57万亩，完善农田灌溉、排涝、机耕道路等基础设施，提升耕地稳产能力。安排8.41亿元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引导重点产粮区加大粮食生产投入，提升综合生产能力。聚焦粮油生产关键环节，投入资金2.94亿元，支持做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粮油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小麦一喷三防等工作，助力粮食增产。
5: 10月3号，2026玉溪马拉松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0名跑友齐聚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故乡，用脚步丈量这座充满爱国热情与运动活力的城市。
6: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晚上一起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随着季风的减弱和撤退，南亚东南亚沿下正经历着夏秋转换，然而雨水并不会立马消退，有的地方雨势还会略有加强。而在印度中部北部已经送走了季风晴天为主。具体来看，我们先来关注东南亚。眼下一股冷空气已经抵达越南，明天在越南的中部还有北部会下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而在柬埔寨、泰国、老挝、缅甸等地也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越南在雨水当中啊，明天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不过后期又会有所回升。南亚方面，在印度中部还有西北部晴天为主，而在印度南部和东北部依旧是小到中雨，尼泊尔等地也会下起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2到18度。伊斯兰堡小雨，22到32度。宁波小雨，13到21度。地利小雨，20到27度。马尼拉中雨，25到31度。金边中雨，25到31度。万象小雨，24到32度。马累小雨，29到32度。吉隆坡中雨，24到31度。达卡小雨，27到34度。内比都中雨，23到32度。加德满都中雨，16到25度。 科伦坡小雨，25到31度；曼谷中雨，24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中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小雨，22到36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河内晴，21到28度；莫罕多云，21到24度；昆明多云，12到18度。
7: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8: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佛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比

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

0: 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啊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哈。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2: 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3: Hello， 医生。
4: 嗨。
5: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1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1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2: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4: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4: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

0: 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七十。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五十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确实。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呀、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0: 做一个
1: 好嘞
0: 示范啊。
1: 好，
0: 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0: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0: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他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两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十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0: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0: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身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磨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韧性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身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4: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嗯，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
1: 嗯，
4: 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你们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4: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4: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
1: 嗯，
4: 跟我建议啊，练的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4: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啊。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
1: 嗯，
4: 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桥，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踵，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
1: 嗯，
0: 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
1: 嗯，
0: 啊，1、2、3、4、5、6、7。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7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

0: 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1: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文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

0: 那有没有念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念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嗯，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对，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 以及改善他的睡眠状况。
2: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

0: 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护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护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 英盟卫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3: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护能量裤。
1: 英盟卫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 英盟卫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0几岁，好不好？

0: 上才知道。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0: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

0: 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金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金门卫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3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3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磁疗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3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3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 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库能量库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十几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库能量库，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

0: 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金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金门卫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远山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好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0: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0: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姓大的意思是姓温娘大真，姓大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谓就家训叫“床头上”，床头不带子孙了嘛。

0: 五人调查小组和稽查大队的人都比孔先生大得多，你还跟我怎么说？
1: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哎，你到底是哪一个马？
0: 马汉山，你问他接不接我电话了？
1: 马汉山是个什么职务了？
0: 马汉山是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北平市民政局局长，曾兼过肃监委员会主任委员，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你再不找孔先生接电话，耽误的事儿，你就等于把孔先生往火坑里推，赶快去！
1: 哎呀，我又不知道你是马主任吧？你不早说！哎呀，好了好了，我现在去给你找他。
0: 你这个娘们真是，哎呀。

0: 同意组织学生协助方大队查账，不要让北大清华的学生参加，只组织燕大经济系的学生，一定不能失控。安排部分东北籍的学生参加，当然里面一定要有我们自己人。同意。何小姐不加入查账队伍，还是让她单独接触方某王。好，向你的上级汇报之后，注意观察他们的反应。
1: 他们如果不同意，那就说明方某王一定有问题。
2: 好，我知道。

0: 喂，好，杨教授，刚才一个教授在接范本书，我在给他办手续，有什么事吗？
1: 这个是很重要。这样吧，半个小时以后我去找你。
0: 老地方。

0: 七月六号传达的精神，言犹在耳。你们为什么一点都不听啊？即便要做那个青年航空服务队的工作，也不应该由你们来做。你们这是严重违背了组织规定的行为。
1: 只是有这么一个建议，目前还没有做出任何行动。组织上如果不同意，我马上去制止他们。
0: 还只是建议吗？何孝玉已经开始接触方孟敖了，你怎么阻止？让何孝玉突然停止接触？你们这么做。
1: 已经让组织很被动了。是，我接受组织的批评。我也请组织相信我们，相信梁教授。我们只是担心，怕错过了最有利的时机。下一步该怎么做，请你指示。
0: 方孟敖的青年服务队背景很复杂。 更多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你去见他吧。只要控制在学生外围组织范围之内，可以先进行接触。记住了，千万不要把进步学生往火坑里推。
1: 控制在外围范围之内，怎么解释？
0: 不要有党内的同志参加，不要有碰硬的举动。
1: 保证这两点，国民党当局就不会抓住把柄，学生就不会遭到无谓的牺牲。
0: 好，知道了。我向京伦同志传达之后，再和你联系，向你汇报。不要向我汇报了，我今天就会离开北平。 今后，组织会派其他的同志跟你接头。还有，一级对一级负责，你向我汇报的，不要告诉京伦同志。中央的精神已经传达给你们了，好好工作，同时要加强学习。

谢英雄，徐局长，如果你都不信任我，那我只能破罐破摔了。

什么破罐子呀？怎么个摔法啊？摔给谁看？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个摔法。

0: 夫人，
1: 马局长，给党国干了几十年了，江湖上那一套最好收敛一些。侯俊堂要是没有在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占那么多的股份，他能调配那么多的国军飞机替你们走私吗？你别忘了，侯俊堂上断头台是本人查的案子。我把你当朋友，你把我当什么了？当时审侯俊堂，我完全可以把你拉到案子里去。是不是让我把你当时写给我的信送给国防部预备干部局？
2: 都是英雄，你看你还烦他那些事干啥呀？我说这辈子干脆咱俩也别称兄道弟了，你就是我亲爹，你就是我亲爹还不行吗？啊！好，老兄啊，我都跟你说了吧，侯俊堂在这几家公司总共占20%的股份，就这些。我说的都是真话。
3: 这件事无论法庭怎么审，也审不出来。

0: 不是做老兄的，我说你，给党国干事，在身边一定要有几个真朋友。谁管用了谁就是朋友，谁不管用了谁就是早贤，那最后只用你自己光着脚。 你告诉我侯俊堂占股份的事，那就是还把我当朋友。你不说，你以为我就不知道侯俊堂占股份？当然，这不是侯俊堂一个人的股份。侯俊堂死了，可他手下那些空军要分股的，谁也不敢再提这股份的事了，对吧？
1: 那你们这20%的股份，总得有个交代吧？那可是死了一个中将，死了一个上校，死了几个国军王牌飞行员剩下的，你们吞得下吗？
2: 不，你不能这么说呀！就凭我吞了20%，我要真吞了，有人把我就吞了。
1: 其实这20%是根本……
0: 那就再说说。
1: 杨子公司那个空总经理，他是怎么说的？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那样，你看看现在10,000,000大米现在还没有到位，侯俊堂的20%的股份，现在连提都不提。
0: 你怎么想的吧？
1: 我到这时我还能怎么想？脑瓜子一片空白呀！我总不能把背后这些事我都跟那个杜万成、曾可达说吧？你说我能说吗？
0: 不能说，那怎么才能让那个空总经理有些惧怕呢？
1: 其实要说怕呀，他们也不是什么都不怕，因为所有的账都是在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走的。但是关键是，这个方行长是不是能情愿跟孔家作对？
0: 那就得让他们明白，要是他们再敢这么黑，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绝不会再给他们背黑锅。就两个人，一个崔忠实，一个冯某。

0: 你就给孔家传个话，再不识相，就这两个人就够他们好看的了。
1: 那倒是，不过那个方孟敖和崔同石他不听我的，
0: 他们当然不会听你的了。我只是让你传个话，怎么，这很难办到吗？
2: 不不不，那我马上就去办。哎呀，这小混账王八蛋，刚才还在电话里骂我，反正我也没有退路了，光脚不怕穿鞋的。
0: 行了行了，可不必那么置气啊。你只要是把话原原本本的传到就可以了。
2: 嗯，我原原本本的说，那我提不提你呀？
0: 崔秘书，在。你现在马上去通知方孟伟方部局长，南京到北平的火车今天下午5点半应该进站。就说我说的，你代表我，跟方副局长一起去火车站，接北平分行的崔副主任。
3: 我这就去。
2: 这就去摊牌，我去摊牌。

0: 组织上有什么不信任我，我愿意立刻接受审查。江龙同志，上级对你的工作是肯定的，只是你最近思想有些问题，越接近革命的胜利，越不能患得患失。我接受上级的批评，但是我不承认自己有什么患得患失。 若有忧患，也是对革命工作的忧患。北平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进步的青年向往革命，向往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拦他们的革命热情。我完全同意上级的七六指示精神，可是七六指示也只是告诫我们要注意斗争的策略，并没有叫我们将群众，尤其是进步的青年，聚集在革命的门外。
1: 现在国民党当局在东北、华北和中原与我军拉开了决战的态势，但是他们的经济已经面临了全面的崩溃，主要依赖的是美国的援助。正是因为害怕失去美元，害怕全国人民在各城市掀起巨大的反对浪潮，他们才装样子派出一个什么五人调查小组到北平来走过场。而方毛的大队，正好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最好对象。 如果能够发动这个大队，对国民党内部进行真正的清场，北平就能够掀起一个新的革命高潮，这对我军在前线和国民党军队决战是最有利的支援。春明同志，服从上级，是我们地下工作铁的纪律。 这一点我懂，可是作为一个党员，要独立的、真正的理解中央的精神。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再一次郑重的向组织建议，立刻组织一批外围的进步青年，主要是经济系的学生，协助方毛大队彻查国民党内部对民生物资的贪腐。害怕犯错误，失去这个机会。 让国民党利用什么无人调查小组继续欺骗全国人民，我们才是真正的患得患失。春明同志，我的想法都说完了，请您做最后的决定吧。这样。 只要能为夺取全中国的革命最后胜利，做出我们的贡献，犯了错误由我来承担。我们要用事实向组织证明，我们干革命从来没有为个人患得患失。江龙同志，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都说出来。
2: 小妈，听说你曾经跟程砚秋先生学过程派，我爹还说你比那些上台的唱的还好，怎么在家从来没听你唱过？是大爸不让你唱？
3: 嗯，
2: 是吗？程姨，我爸也喜欢程派，您能不能教教我？
4: 小玉。
2: 你要有这个孝心呐，哪天我带你去见程砚秋先生，让他亲自教你。方叔叔，要拜程先生，我爸比您更容易。<笑>我就是想拜程姨做老师，让程姨教我，以后也免得我爸跟您老叫我唱上海的那些老曲子。
4: 你还真想让你程姨教你啊？
2: 嗯。
4: 哪天把你程姨啊请到你们家里去，她一边教，你一边学。 你爸爸听了也会高兴的，好不好？我今天就想让程姨教一段。今天不行了，孟伟马上要回来了，崔副主任从南京回来呢，要跟我谈工作。木兰，你带着笑语到咱们园子里去转转，把你爸爸叫上来，一起给我们张罗饭吧。
1: 你说徐铁英为什么让孟伟和他的秘书去接崔中石啊？
2: 醉翁之意不在酒。
1: 明白你姑父话的意思吗？
3: 姑爹，干脆说明白些吧。
2: 一是为了党产，这是他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中央党部派他来北平的主要目的。二嘛，现在这个时局，谁不想想退路？徐铁英也缺钱花。
3: 党国迟早要亡在这些人手里。要是为了第一条，我挡不住他。如果连他也想趁机捞钱，我虽是个副局长，还真看不上他这个局长。
1: 不是钱的问题，徐铁英还没有怀疑崔中石，关键是要弄清楚崔中石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这才是性命攸关的事啊。
2: 行长的话你听明白没有？一定要沉住气，不要去和徐铁英斗，平平安安把崔中石接回来。见面的时候一定要像平时一样。至于他是不是共产党，行长和我会搞清楚。
1: 记住你姑父的话了。
3: 我知道该怎么做。五点了，爹，姑父，我去火车站了。

0: 我的东西还没收拾好呢，
1: 下车了才收拾，早干嘛？抓紧啊！

0: 你来接我干什么？
1: 我们局长本来亲自要来的，工作太忙，所以就委托我代表他。崔副主任不会太在意吧？
2: 徐局长太客气了，向行长汇报完工作，我立刻就去白检他。
3: 崔叔，上车。

0: 哎，票呢？
1: 看见就是哪个部门了吗？好像是国防部的。
0: 哎，票。

0: 六点了，行长等久了吧？
1: 孙秘书，你也一起到寒舍陪崔副主任吃饭吗？啊，对不起。 刚想跟方副局长、跟崔副主任报告，我们局长说先把崔副主任送回家。晚上9点，我们局长会亲自拜会方行长，请崔副主任一起来。有要紧事情跟你们谈。那我就先回家。孟伟，你跟行长讲一下许局长的意思。 行长要是有新的指示，我在家里等电话。
0: 用前面的车送崔叔回家。
2: 是。

0: 你们送崔副主任回家。是。崔叔，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代我向崔省问个好，道个谢。我一定带到，你也先代我向行长和谢乡里问个好，晚上9点我就过去了。
1: 你们就先走。

0: 还是把车先倒出去吧，这么窄都影响人家走路了。我们送你到家门口吧。哎，不用了，在南京多城关照，来北平还是让你关照，来日方长，孙秘书，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要不要去家里坐坐，一起吃个便饭？不，还是有纪律，崔副主任赶紧回家洗澡吃饭。
1: 我们就在这儿等，晚上8点半，一起去方行长家。
2: 那怎么好啊？
1: 这是我们局长特地吩咐的，也是我的工作。崔副主任，请回吧。
2: 那慢待了啊，改日单请孙秘书去全聚德。啊，
0: 哎，还是先把车倒出去吧。啊，好的。

0: 侬还好伐啦？
1: 大约吃饭。

0: 哎呦，爸爸这趟出差没有时间上街，忘记给你们买米老鼠糖喽。
1: 没关系，这回你给我们买的，我们还留了一颗呢。哇，
0: 你们都洗了澡了，爸爸身上都是汗，就不抱你们了啊。
1: 嗯嗯。其实就行了，爸走了我们就不吃饭也不写作业。
0: 哎，
1: 我不
2: 看。哎，奶奶，我干什么了？快点进来吃西瓜。

0: 方大队长来了，北平分行的崔副主任是住在这里吗？是，刚到
1: 北平，刚进的家门。你们接的？是，我们局长说了，五人小组会议决定，由我们北平警察局协助方大队长查找。那你们好好协助吧。他住哪个门？就这里进去。
0: 二号院，崔副主任回家多久了？
1: 一刻钟。

0: 总得让人家先洗个澡，吃完饭吧。怎么？还有人等着要见崔副主任？
1: 来吧，长官在等你们。
2: 辛苦了，
3: 高总辛苦了，搬凳子坐。
0: 是。说一下情况。哦，是这样，火车在德州的时候，就上来一个人，给了崔中石一份大公报。崔中石从第一版看到了最后一版，我们怀疑这就是他们截图的方式，秘密肯定在这份报纸上。
2: 热吧，热就开风扇。
0: 可大同志，例行节俭，我们不热。
2: 你们一路辛苦，今天我们就不接电了。坐。坐。
0: 这份报纸你们都检查过了吗？每个版面都检查过了，没有任何字迹，也没有任何记号。那我们就不用看了。可大同志，我们觉得，如果崔中石是共党，
4: 那共党组织的指示一定在这份报纸上，请可大同志斟酌。那我们就一起斟酌一下。坐。这篇文章，我把数字念出来，你们记住下面的文字：7、13、14、方、同、32、至、34、45、明天。
2: 51、52，北平。他们是在用密码检测法接头。是啊，所以不用研究了，研究10000年也研究不出来。喂，厅长。 方大队长有权利去崔宗石家，你们不许阻拦，只要关注孙秘书的动向即可。

0: 可大同志，正要向您汇报，火车到站以后，有两辆车开到了站台上接崔忠实，一台是北平警察局的吉普，一台是小轿车，像是北平分行的车牌号。方孟伟和徐铁英的秘书亲自接的崔忠实，
1: 给你们布置一下以后的工作。
2: 请问是崔副主任夫人吗？我是方某，崔副主任经常到杭州来看我的。哦，那么侬就是那个方公子是吧？哎呦，快进来，快进来！哎呀，宗师啊，哎，宗师你快出来，方公子来了，请进啊！哎呦，这个天气真是太热了。哦，我去给你们切西瓜啊！哎呀，热死了，热死了。

0: 你是平阳，你是伯贤，
1: 这是方叔叔，叫方叔叔好。
2: 方叔叔好。啊，
1: 还不谢过方叔叔。
2: 谢谢方叔叔。
1: 好了，去写作业吧。
3: 嗯。哎呦，哪能还来了还搁等啊？娘娘死了，我说你想啥么子？
4: 西瓜切好了，进屋吃吧。我去给你们泡龙井，正宗上好的龙井啊。就是几次都想喝，我没舍得让他喝，贵客来了才好喝的呀。
0: 谢谢。
4: 我去泡啊。哎，来来，给他做啥了？你二娘死了，我的近期啊，得多难过了，辛苦死我了。
3: 哎，奶奶做啥近期啊？
5: 我们很内疚，到现在还没有为你们争取到合法的入学身份，甚至没能为你们争取到每天半斤的粮食。没有什么救世主了，同学们，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全靠我们自己。
6: 反贪腐，
7: 反贪腐，
8: 反内战，
9: 反内战，
10: 反迫害，
11: 反迫害。
5: 但是同学们还是要相信，很多有良知的人在关心你们，许多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在关心你们，当局有正义的人们也在关心你们。我们之所以有这个住所，北平青年航空服务队就有正义心。如果他们是真心的反贪腐反迫害，我们就应该以百倍的真心去欢迎他们，去协助他们。
12: 梁先生，我们怎么协助他们？
3: 我们懂经济，可以帮他们查账。
5: 至于如何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同学们不能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和枪弹对抗。第二，我们怎么协助青年航空服务队把当局的贪腐给真正的揭露出来。每个学校选出一名代表，十分钟以后到后面的房间，我们开会。
6: 好，
13: 好，
6: 走
13: 走走。

0: 哟，哪能又来听这首歌啊？就得笑侬了。
1: 谢少夫。
0: 多少钱？哦，坐坐坐，不要客气啊，坐坐。吃瓜呀，这个瓜很甜的。你是不知道，他嘛，要么十天半个月不回来一次，回来嘛就开始听那首歌。方公子，你也不是外人，不是嫂子我多心，你说说，就是三年前去了趟南京，回来嘛就开始喜欢这首歌了，也不知道是哪个美人唱给他听的。现在嘛。

0: 茂娃同志，我代表党，代表组织，送你一个祝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
1: 方公子，方公子，哎呦，你是不是不舒服了？是不是中暑了？哎呦，家里有藿香正气膏的。
2: 哎呀，多亏是自家朋友，你那些胡乱猜忌要是传出去，我还要不要干事情啊？
3: 嫂夫人，看来我今天还真是来对了。我来替崔副主任辩个冤。三年前他到杭州去看我，我喜欢听这首歌，他也喜欢听。这张唱片还是我送给崔副主任的。你嘴里说的那个美人啊，就是我。
1: 哎呦，喜剧那么搞过给卡了，真是。不好意思啊，哎呀，来来来，喝茶啊，不好意思了。
3: 我又不是美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哎呦，是我不好意思了。哎，陈总呀，
2: 去吧。
1: 啊，哎，你们是朋友，你们聊啊。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库能量库，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5: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6: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4: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5: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6: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7: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4: 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

0: 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石料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

0: 林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阴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阴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阴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阴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阴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阴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阴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阴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阴猛卫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阴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阴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阴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阴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阴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阴猛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阴猛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阴猛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阴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前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阴猛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 没花一分钱，阴猛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阴猛卫裤能量裤。
0: 阴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阴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阴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

0: 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石料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自从换了这英猛卫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 正在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盟卫库能量库，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库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6: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5: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7: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5: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8: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聚一检测。
5: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9: 谢谢，
5: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10: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硬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 餐厅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

0: 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

朋友就甲好做好漂亮，甲发烧。发烧男友是做哪做啊？做在。

你是不知道，他嘛，要么十天半个月不回来一次，回来嘛就开始听那首歌。方公子，你也不是外人，不是嫂子我多心，你说说，就是三年前去了趟南京，回来嘛就开始喜欢这首歌了，也不知道是哪个美人唱。

0: 毛阿同志，我代表党，代表组织，送你一个祝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
1: 是不是中暑了？是不是中暑了？哎呦，家里有藿香正气的。哎呀，多亏是自家朋友，你那些胡乱猜忌要是传出去，我还要不要干事情啊？
2: 曹夫人，看来我今天还真是来对了。我来替崔副主任辩个冤。3年前他的杭州剧看了，我喜欢听这首歌，他也喜欢听。这张唱片还是我送给崔副主任的。你嘴里说的那个美人啊，就是我。
0: 哎呀，喜剧，哪那么高估给卡，真是！哎呀，不好意思啊！哎呀，来来来，喝茶啊！不好意思，
3: 我又不是美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0: 哎呦，是我不好意思了。哎，陈总呀，
1: 去吧。
0: 啊，哎，你们是朋友，你们聊啊。哎，有事提叫我啊。
1: 毛阿同志，刚才那些话你不应该说，这是组织机密，对谁也不能说。这算什么秘密？你代表家里来看我，这谁都知道。
0: 这正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国民党、中统、军统，还有铁血救国会新发展的中正学社，他们都是吃这一行职业饭的。 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被他们当成线索，都可能由此引起严重的后果。你跟我交往的事，不能再说一个字。以你现在的身份地位，可以拒绝任何人的提问。尤其要警惕，别人通过闲聊套你的话，千万要记住。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南京方面。 今天下了任务，让我查民事调配委员会，还要查北平分行。民事调配委员会我好查，查北平分行就是查你。不对，查北平分行不是查我，你该查就查，当然你也查不出什么来。等该让你查出来的时候，会告诉你。记着。 你查我，在情感上一定要为难，带着为难还得要查我。现在已经有两个方面注意你和我之间的关系了，一个方面是曾可达，我来北平的路上一直有他们的人跟着，另外一个方面不是别人，是你爸爸。 具体的原因我不能跟你说，你爸爸已经怀疑我的身份了，由此也怀疑上了你的身份。这一关很难过，你务必注意。你平时怎么做人做事，接下来还怎么做人做事？方孟敖从来就不是中共党员。 只要你忘记自己是中共党员，任何人就都没有办法伤害你。组织已经有指示了，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无需请示。保护你是我最重要的任务。
1: 你放心吧，我记住了。

0: 关你的事，记着去干你该干的事，牵涉到我你都不要过问。
1: 你自己保重，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我对付得了他们。
0: 要我怎么讲你才明白啊？组织交给我的第一任务就是保护好你。

0: 过一会儿我也要走了，徐铁英约了行长和我晚上在你家见面，你也回军营了。
1: 徐铁英约见你们，他想干什么？

0: 谢乡里，我来了。上楼吧，行长和徐局长都在等你。
1: 是。

0: 徐主任好，看我都叫成习惯了，现在应该称徐局长好了。哎，你看看，我们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啊，你就是不肯，你叫我一声老兄。
1: 徐局长，请坐吧。论辈分，在你我面前，他还是小辈儿，规矩不能不讲的。
0: 你也坐吧，这是看得起你，恭敬不如从命嘛。
2: 失礼了。哎，
0: 这就对了嘛。哎，坐着，别动。
2: 徐局长抬举我了，
0: 错了。抬举你的呀是方行长，方行长抬举了你，你呢代表方行长尽力关照我们这些朋友。
2: 小崔啊，来，一茶代酒，饮水思源，咱们俩敬行长一杯。
0: 小崔啊，徐局长这话你可不能当真呐。
2: 孟敖这次逢凶化吉，靠的全都是徐局长。你先不动，这一杯，我先敬徐局长。哎呀，不听兄啊，你这句话一是不敢当，二是总感觉有点见外。你岂不说孟敖是不听兄的公子？
0: 还是国君的栋梁吗？
2: 你不收回这句客气话，我可不喝。
0: 那我收回。

0: 不是我恭维啊，这几十年来啊，跟我的人不算少，可还真没有一个人像小崔这样对你这么忠诚。铁英兄，你可别把我的下属宠坏了。嗯，不过要是说到忠诚嘛，自己一手带起来的下级，比儿子还靠得住啊。小崔，分杯子吧。
1: 行长，徐局长是客气，您可不应该这样批评我。我干的那点事，当不起行长这个评价。
0: 我这是批评吗？看到了吧，有的时候，做上级的怎么说话都不对，下级就是不信任你。你还不快喝了？你真让行长觉得你不相信他？

0: 八副局长，不好意思打搅，请问一下方大队长在吗？在里边了吗？哎，你们继续。
1: 是爹叫你来的，还是徐局长叫你来的？这咖啡不错，哪儿弄的？
2: 央行的人从美国带来的。你还没回答我呢。
1: 我自己来的，心烦来看看哥。器物的事情。 还没给学生一个交代，学生随时都可能去街上抗议。你这个警察局的副局长，还有闲工夫来看我？哥，我在你眼里能不能不是警察局副局长啊？你是不是想说，我在你们眼里，能不能不是这个稽查大队的大队长？是。
0: 那样的话，就可以不去查北平分行的账了。哥，你真的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北平这本烂账谁也查不了吗？你接着说。铁血救国会那些人里面，有很多就是学经济、学金融的，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为什么不组织他们来查？
1: 接着说，说白了就是要你来查爹的。可爹早就看到这个时局了，一开始就没有管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账，全是叫崔叔在管。你管崔副主任叫崔叔？我一直叫他崔叔啊。你接着说，大哥，你觉得崔叔是个什么人？
3: 什么意思？国产、房产、私产，从来就没有分清楚过，也从来分不清楚。上面很清楚，中央银行的账不好管，北平这边呢？ 太难为方行长了。

0: 这个地方好啊，什么花儿这么香啊？钟石，在南京答应了徐局长什么事儿？当着我的面说出来。北平分行说过的话要算数。是。
1: 崔忠实在南京答应，将原来归侯俊堂空军们所有的 20% 股份给徐铁英，原本准备到北平后见机行事，万没有想到徐铁英如此迫不及待，自己一下火车就被他的人看住，现在竟不顾一切亲自登门，便要当着方步亭敲定这 20% 股份的转让。 心里十分憎恶，也十分为难。
2: 徐局长。

0: 徐局长，北平分行很多事，我们行长都是交给我在管。有些事我必须请示行长，有些事我必须瞒着行长。不知道我这样说，徐局长体谅不体谅？
1: 你们银行办事还有这个规矩？有些事下级还必须得瞒着上级。你说我倒要请教。
0: 请教不敢当。比方说，国产党产如何管理、如何使用，我一分一厘都要向行长请示，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私产，我能不告诉行长就不告诉行长。有些钱是拿不上台面的，哪天有谁倒了霉，上面要追查，那都是我的责任，与我们行长一概无关。徐局长，我说明白了没有？
2: 在南京，崔忠实曾信誓旦旦，侯俊堂的20%股份，方不停已经同意。今天，自己为了侯俊堂那20%股份而来，当着方不停，崔忠实却闪烁其词。徐铁英再次确信，怀疑永远是正确的，谜底必须当面解开。
0: 徐局长，刚才我们行长说了，我们北平分行说了的话要算数，但请你不要让我为难，更不要让我们行长为难。
3: 没有什么能让我为难的。这边的夜景不错，徐局长多坐坐，你们慢慢谈，我回避一下。

0: 行长。
1: 嗯。
0: 喝茶。
1: 不喝了，再喝晚上就更睡不着觉了。10年零11个月了吧？我总是觉着呀，步琼还活在人世，可怎么就一点音讯也没有啊？

0: 内兄，你我都老了，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把几个小的好好安排好了，等哪天我们见到他们，就算有个交代了。
1: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不琼要嫁给你，我不同意的情景啊？<笑>那时候我还是个穷学生。
0: 方家可是世家啊，何况行长就这一个妹妹，当然想让她嫁给你同学了。可我那个妹妹还是有眼光啊，嫁给你真是比嫁给谁都强。可惜她没有这个福分。国难一来，不说了，不来睡了吧？睡。
1: 傍晚就和肖玉出去了，8点多打个电话来，说不回来了，晚上睡肖玉家了。
0: 这孩子啊，跟他妈是一个性格。
1: 嗯，
0: 都20了，可不能再由着他性子了，尤其现在这个时局，得给他安排下一步了。

0: 你觉得夏玉这孩子怎么样？
1: 百里挑一，何况又是世交。
0: 我准备向齐苍兄提亲，让他把女儿嫁给孟敖。你觉得这个事儿有几成的把握？
1: 以你现在和孟敖的关系，就算有十成的把握。等他们真结了婚怎么办？
0: 去美国，带着木兰一起去美国。
1: 行长都筹划好了？
0: 我这一辈子过了无数道坎儿，这道坎儿最难过，因此我一定得过去。崔忠实怎么看都和共产党有关系，孟敖看样子也不会和他没有关系，现在又被铁血救国会盯上了，我不能让孟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共产党和铁血救国会夹着当枪使。他可以不认我，我不能不认他，他永远是我方不停的儿子，方家的子孙。
1: 我赞成行长的想法，但咱们得从长计议。
0: 不能再从长计议了，崔忠实刚回北平，孟敖就急着去见他，徐铁英又找上门来，必须当机立断。
1: 是该当机立断了。
2: 这么晚了，你怎么回来了？
3: 我不想在那里，想回来了，不行吗？

0: 回家了就好，没别的事。他们的老师梁教授说了他几句，也是为了他好。很乱了，是不应该去掺和东北学生的事儿。孝玉这几天我也不会让他去了。你和裴东兄跟他说说。是，我得去睡了。
1: 二先生休息，我送你上去。
0: 不要。我还没那么老。静伦，你再跟小玉说说，有些事儿不要去掺和，乱着呢。不要说太晚了，早点睡。

0: 真是太打扰了，方行长，答应徐局长的事，都谈好了？谈好了。行长放心，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怎么干，到最后我都会给您一个负责任的答复。只要让徐局长满意就行了。哎，今天上午的事情，你我都明白。我会设身处地考虑你的处境。
1: 还有孟敖、孟伟那边，我也会多关照。你信不信得过我？咱们一起送送徐局长。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就送到门口啊！我知道你害怕，就送到门口。<笑>
2: 今天你们的确不应该去何进宫主府，现在的形势非常的复杂。
3: 你的责任又是如此的重大，从明天起，学生自治会的一切活动你都不要参加，包括学生剧社的表演。
2: 那同学们会怎么看我？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要顾及别人怎么看你？现在不只是15000名东北学生的事情，现在是北平各学校的教授。

人民的民意都已经在挨饿了，国民党还要打更大的内战，物价还要飞涨，他们一层一层的贪腐绝对不会罢手。什么误人调查小组啊，就是用来装门面欺骗人民的。只有锋芒的大队是一支可以争取的力量。 小雨，你平时不是一直在追求进步吗？我现在只能不能跟你说的太多，我只能跟你说，让你去接触方茂，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你能明白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吗？

个新的中国就要到来了。我们不能只是在等着他的到来，也不能只是在迎接他的到来。新中国的到来是需要许许多多的人做出无私的贡献和牺牲的。当他的脚步降临的时候，那里面就应该有我。

0: 我能加入吗？你现在已经加入了，我只能说，用你的行动去证实你的加入。需要多久？ 需要你多久，就是多久。到了那一天，我会让你看到你所追求的理想，好吗？
1: 要是方墨昂真的爱上了我呢？

0: 我们立刻开会，立刻责成民事调配委员会，会同北平教育局采取措施，让学生们尽快离开华北剿总司令部，平息时间。
1: 副总司令说了，你们五人小组解决不了问题，影响了华北的战局，这个仗你们打去。是。
2: 说好了，昨天给学生们发粮食，和学生们商谈入学问题，怎么今天就搞出这种事情来？怎么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3: 民事调配委员会的干什么去了？马委员和王委员呢？还有徐局长，怎么到现在还不来？
4: 杜先生，事情已经闹出来，不要着急，也不要催他们，我们就在这儿坐等。
5: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
6: 这分明是要挟政府嘛，不能再退让了，一定要镇压。

0: 南京的。喂，杜总稽查在，我们都在。徐铁英的。
1: 喂，情况怎么样？好几万，哪来的这么多人？教授们也都来了。
2: 好，我知道了。
1: 你留在原地，维持秩序，千万不能让学生和教授冲进华北剿总司令部里去。
2: 尽量劝阻，不要抓人。
1: 我们立刻开会，商量解决方案。
2: 好。
1: 你们民事调配委员会都听到了，啊？马汉山呢？
3: 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昨天都干什么去了？
0: 你来问。
4: 这是五人小组转线，立刻给我接通民政局马汉山局长。
5: 对不起，马局长的电话占线。
4: 继续给我接，不停的接。
6: 孔总啊，孔祖宗，你能让我说几句啊？啊？不是，我知道这一万吨粮食一转手，利润就会翻倍。可是你们翻倍了，我这边要死人了呀！你知道吗？现在这边几万名学生和教授已经到华北剿总司令部门口去了。五人调查小组正在到处找我，你说我敢见他们吗？
7: 你骂吧，接着骂。你骂完了，我去找五人小组，竹筒倒豆子，我让他们把我直接毙了得了。枪毙了我，有些事情他们就可以直接找你们了。

0: 吧，好吧，1000吨就1000吨吧。不过你得亲自给天庭打电话呀，调车皮，今天务必得运到北平。别管，中统那边也在逼我了。徐铁英翻了脸，如果中统和太子系联了手，再加上财政部，你们恐怕也扛不住啊。
1: 不是，侯俊堂的20%股份，就给他们一个交代呗。
0: 好好好，不用我管，那你们去交代吧。

0: 吓我一跳！混账王八蛋，刚才是不是偷听我打电话了啊？电话？局长，您别把我们想那么坏，这火烧眉毛了，我们来找您又不敢敲门，这怎么就成偷听电话了呢？这电话是绝对偷听不了。局长，你要不信，我们进去打，你出来听，你看能不能听。
1: 对对对。
0: 你，这把这个电话给我撂上了。我叫你接电话的。啊，记住啊，不管谁找我，就说我去调粮食去了，听见没有？

0: 按我说的做。
1: 喂，马上哪去了？
2: 刚才还在呢，说掉粮食去了。
1: 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
2: 哦，我试试，我试试。找到了他，让他到五人小组来。
1: 对，
2: 哎，
1: 抓紧时间。
2: 哎，
3: 叫你们方大队长出来，看他让不让我进去。
4: 我们这里只听曾将军的命令。
3: 哎，他们不让我们进去。
5: 石小姐你好，请进吧。
4: 这可不行，上面有命令，没有曾将军的指示，谁也不能进去，尤其是学生。
6: 不是，为什么呀？
5: 你什么军衔啊？
4: 报告长官，我是上士班长。
5: 我是上尉。听口令，
7: 立正。
5: 方大队长有请，请进。
3: 进来吧。
8: 曾部长，曾将军，找马汉山不是我们的任务。警备司令部就找不到一个马汉山？
3: 哎，大哥，你就答应他们呗，我们来就是想请你去抓马汉山的。大哥，你就答应。
8: 好吧，我立刻带领大队，现在就去找马汉山。记住了啊，你大哥不听国防部的，就听你的。
3: 谢谢大哥。
8: 哎，你们不许去啊，立刻集合。
7: 是，全体集合。
9: 集合。

0: 是刘云同志派你来的吧？是。以后我负责跟你联系。
1: 。我怎么称呼你呢？也姓刘，以后叫我老刘就是。
0: 你是新来的呢，还是以前就在烟台？
1: 你的工作果然是有问题，叶春明同志。上级和下级接头，下级不允许打听上级的情况，这是一条基本的纪律，你也忘记了吗？
0: 下次一定注意。
1: 你的每一次自以为是，都想给党的工作造成严重的损失。
2: 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盟卫库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3: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0: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猛微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猛微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 英猛微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猛微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0: 没花一分钱，英猛微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猛微裤能量裤。
1: 英猛微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微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微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猛微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石墨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 英猛微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微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微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微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微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猛微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微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微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微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微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微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微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

0: 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猛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猛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0: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猛微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猛微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 英猛微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猛微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0: 没花一分钱，英猛微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猛微裤能量裤。
1: 英猛微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微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微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穿了一段时间这英猛微裤能量裤以后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整个人精神多了。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石墨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 英猛微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微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微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微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英猛微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猛微裤能量裤以来啊，整个人自信多了，感觉自己啊至少年轻了11岁，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猛微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猛微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
2: 自从穿上这英猛微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微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猛微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猛微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

0: 凸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阴冷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阴冷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鹰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鹰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鹰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鹰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自从穿上这鹰盟卫裤能量裤，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是劲儿。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鹰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鹰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鹰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鹰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鹰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鹰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鹰盟卫裤能量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鹰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鹰盟卫裤能量裤，能量升级更强大，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话抢购吧！鹰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自信恢复，生活状态大大提升。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升级强效磁石和磁布，前后双布局，24小时360度环绕立体空间，释放高能磁力。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鹰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护理男性健康的鹰盟卫裤能量裤，男性健康就选它，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滚地，不想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六六六！
3: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 教练，快一点
0: ！AED 的。

0: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一、二、零。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制作家嘛，这不是比较精细好事的这个过程啊。从选这个材质、木板、你处理、放笔、书写、雕刻时候的这个颜料配置、颜值，你每一步都要认真、细致，不能犯错。

0: 是刘云同志派你来的吧？是。以后我负责跟你联系。
1: 我怎么称呼你呢？也姓刘，以后叫我老刘就是。
0: 新来的呢，还是以前就在烟台？你的工作果然是有问题。袁春明同志，上级和下级接头，下级不允许打听上级的情况，这是一条基本的纪律，你也忘记了吗？下次一定注意。你的每一次自以为是，都将给党的工作造成严重的损失。 刘云同志跟你谈话以后，你跟梁建伦同志是怎样传达的？梁建伦昨天为什么还去河津公主府鼓动学生？上级的气流指示精神已经受到很明白，要保护学生，处级力量。你们为什么总是违背上级的指示？今天去华北剿总司令部游行，有多少是党内同志？
2: 今天学生去华北剿总，纯粹是人民群众自觉的抗争行为。
0: 我们不会让学生做出无谓的牺牲，但是我们也不能阻挡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出的正义的呼声。
2: 我问你有多少是党内同志？
0: 这我还不十分清楚。
2: 我再一次代表组织向你重申党庆的形势：北平学联出面组织学生抗议，完全是人民自觉的行动，是在国民党所谓宪法范围内的正当行动。如果我党出面组织学生抗议，

0: 否则必然会被国民党当局当作借口。第一，将严重影响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第二，将给进步学生带来无谓的牺牲。今天晚上你召开一个党的学运工作秘密会议，与会人员控制在学运会负责人范围之内，重新学习七六指示，统一人事。明天或后天我会找你。
1: 您我是单线联系，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不能告诉梁君仁同志。

0: 谁啊？
1: 王科长，方大队长他们来了。
0: 挡住！就说我不在。
2: 屋里没人。
3: 你说的谁？

0: 你们马汉山局长呢？我怎么知道？方大队长找他？
1: 你带我们去找。
2: 方大队长，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我怎么带你找啊？
0: 把他带上车。您是调配委员会的科长，见一个带一个，直到找到马汉山为止。
1: 好，
3: 是，
1: 你来，
3: 我自己来。
0: 北平市警察局吗？找你们方孟伟副局长。
4: 方副局长不在，
0: 立刻接到他所在的地方，叫他带上一个队的警察去东四牌楼，就说驻北平青年航空服务大队大队长方某找他。

哎呀，小宝贝儿啊，你可千万别怨我呀。本来想让你和我一块入土，可是我现在只能把你送给一个大大的俗人了。只要你帮我渡过这个坎儿，将来一旦有机会，我一定会把你请回来的。

0: 这金锭都是满的。是的，行长。这钱都哪里去了呢？是啊，我都说不清楚，你怎么又能说清楚呢？ 国民政府的家底，没有谁比你我更清楚了。你说共产党得天下，还要多长时间？这里也没有第三双耳朵，说说你的看法吧。我没有看法。
1: 行长，有家有室的，你就一点不关心时局，一点不考虑自己的退路。
0: 时局如此，我考虑也没有用。跟着行长同进退吧。你忠心耿耿的救孟敖，也就是为了跟着我同进退。
1: 是，也不全是。那我倒想听听。我是行长一手提拔的，行长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也是我开始和孟敖交往的初衷。日子久了，我发现孟敖是我们这个国家难得的人才，优秀的青年，又生了爱才之意。
0: 这就是我的真心话。当然，我说这话还没有资格。谁说你没有这个资格？中央银行、财政部、国民党中央党部，你都能摆平。小翠，你不要小看自己吧，行长。
1: 您如果对我干的事不满意，对我不信任，可以直接说出来。再进一步可以审查我，发现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可以处置我。但有一点我要说明：我去南京活动救孟敖，没有别的意图。您。
0: 不可以怀疑自己的儿子。我为什么要怀疑自己的儿子？中统、军统都没有怀疑我的儿子。我为什么要怀疑？不管你瞒着我干了什么，比如像徐铁英、许德愿，我都不管。接着五人小组要直接来查你，还会让孟敖来查你。
1: 我希望你对他们，就像今天对我说的。我知道怎么说，也知道怎么做，不会牵连行长，更不会让孟敖为难。
0: 五人小组和孟敖还在顾大师的宅邸等你。该怎么说，你心里明白。

0: 方大队长，方副局长，给鄙人一点面子，鄙人一定把马海山给找着。
1: 狗犟的东西，什么面子？带我们绕了大半个城，还想耍什么花招？
0: 让他去吧，我们在这儿等。
1: 这一次，如果还找不回马海山，来怎么办？
2: 那你把我送到警察局去。
0: 走吧。

0: 待会儿带着你的队伍先回去吧，有你在，还能控制住局面。今天无论如何，警察局已经被司令部都不能再上下学生了。
1: 好，
0: 等会儿告诉学生，每人每个月15斤的配给粮，明天发给他们。
2: 大哥，这个院别许得太早了吧？
0: 民事调查委员会不一定能拿出粮食来。
2: 就这么告诉学生，都饿死了，还早吗？
1: 好吧，我一会儿就去。
0: 去吧。
3: 报告队长。
0: 那我先去了。什么事啊？烦你亲自来找我。
4: 是啊，我们这些开飞机的，整天吃饱了没事干，在北平城里边满地方转悠，找一个民事调配委员会的副主任。这
0: 有点热吧？要不咱们去顾维钧大使的园子里，那儿凉快点。
4: 这是五人小组找我。
0: 不是马局长，你这官当的可够累的。

0: 辛苦了，方大队长，马汉山找到了没有？
1: 在门外。方大队长，快坐下，先喝口茶。
0: 还不进来？啊！到哪儿去了？
1: 我们掉粮去了吗？
0: 掉到了吗？
1: 掉到一部分。
0: 坐吧。

0: 民调会成立了3个月，财政部、中央银行的拨款也拨给你们了，现在才去调粮，去哪儿调粮啊？粮食在哪里？回答我问题。
1: 什么？你问粮食啊？粮食在我手里，你拿去吧。看文件。
2: 大家都请看看文件，这样子对抗政府，该按哪一条处置？不用看，杜总稽查，党国的法令里没有砍首长这一条，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也不砍首长，只砍头。7月6号，我是先砍了侯俊堂的头才来北平的。马鞍山，七五学潮。 是因为北平民调会没有给东北学生发粮造成的。前天我们来了，昨天你还没发粮，今天又酿成更大的血潮。现在我提议，以5人小组的名义向南京报告，就地免去马汉山所有职务，送交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审讯。
3: 息怒，息怒，息怒，息怒！曾督察，我是管这条线的，情况比较清楚。 4月成立民事调配委员会以来，我们遇到了许多难处啊，北平就更不用说了。马鞍山局长出任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工作还是尽力的嘛。杜总稽查，这个我们来北平是来调查的，是来解决问题的。北平的工作还得靠他们去做呀。所以我不赞成曾督察的提议。
4: 马委员，那就请你。
5: 到马副主任的手里去拿粮食，你是什么意思啊？赶紧把他抓在手了。赵四也不是这么个招法。曾可达这时将目光转向了崔忠实，其实，在打击马汉山气焰时，他的目光从来就没有忘记观察崔忠实。
6: 马汉山今天如此狗急跳墙，显然是仗着背后有十分复杂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牵涉到最上层财团的经济利益。何以昨天方不停在马汉山十分老实，今天崔忠实来了，他却一反常态。
0: 方大队长，你是在什么地方找到马汉山的？
7: 北平的路我也不熟，那条街叫什么名？
0: 哎，前门外，这是我民调会用火车运粮的地方嘛。
6: 你是在那儿找到他的吗？他说是，就应该是吧。
0: 哎呀，真是说心里。

0: 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查到谁，查到哪一条线，都希望你能够理解。
1: 我的任务我清楚，不是我的任务我也清楚。曾将军没有必要打这个招呼，
0: 那就好。北平民调会掌管着民生物资的购买、调拨、管理、发放，都是由马汉山主管。昨天我们请教了方步亭行长，明白了财政部中央银行的拨款都是由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宗实先生。 一手走账，两个具体经手人现在都在这儿。崔副主任，把你经手的账目现在向五人小组做一个详细具体的汇报。

0: 拜托，把我的椅子也撤了，我不能让马局长一个人站着。
1: 当时的国民党官场流行一条规则，曾被杜月笙总结为吃两碗面，一碗是场面，一碗是情面。无论何时，只要能顾全场面讲情面，大家会高看一眼。崔忠实虽然是金融界的，可教导打的都是官场，这时先端出了两碗面，人虽然站着，脚下踏的却是不败之地。
2: 崔副主任，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现在是国家战争时期，我们央行不得已要执行国府下达的额外任务。杜总稽查是经济学专家，王主任秘书更是我们的金融专家。你们知道，银行是负责市场金融流通的，可现在无论是货币和物资的流通比例，还是支撑银行货币的压库黄金，我们的金融都无法流通了。临时调配委员会也好，物资管理委员会也好，实行的都是管制经济。凡是管制经济，都不是哪一个部门可以说得清楚的。今年四月份开始，临时调配委员会和物资管理委员会的账都是委托我们代管。可是，请五人小组的长官们听清楚了，我们只是代管走账，具体物资我们是连看都看不到的。

他说的有道理，崔副主任。但是这也并不妨碍你把账目上的事情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虽然只有三个多月，可是两个委员会的账目已经堆了一间屋子，牵涉的也有好几十个部门，而且有些直接牵涉到军事委员会的军费开支，央行总部曾经有明确纪律，有些账。 是不能向任何部门透露的，除非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而且要有蒋总统的签名。你这是拿蒋总统来压我们啊，崔副主任，我看你不像是个搞经济的，倒像是个搞政治的好手。你是不是？ 也有什么背景啊？马汉山副主任有军统的背景，你要有别的背景，不妨说出来。是中统的，我们就去请示陈部长；有军统的背景，我们就去问毛局长。不用藏着掖着，来欺骗一些不知内情的人。

0: 方茂红同志，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候补党员了。方茂红同志，虽然你也是正式党员，但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我不能带你参加任何党的组织活动。你希望学习的任何党的文件，暂时都不能看。
1: 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曾克达已经感受到了自己一箭双雕的效果，他喜欢这样的沉默，沉默的越久，效果越好。崔副主任，都是为党国效力，真有什么就告诉他们呗。国民革命不是靠哪一波人就能干成功。
2: 更不是哪一拨人就能说了算。王主任，您是央行总部的，直接管着我们北平分行。我现在郑重向您提出，请央行总部立刻调查我的身份。我崔忠实就是央行属下一个职员，如果还有其他别的政治背景，请央行立刻开除我。
3: 杜总稽查，你是我们的召集人，我们到北平到底是来干什么？这是哪出跟哪出啊？啊，查账就查账嘛，这怎么还查到了中统和军统呢？
4: 崔副主任，你就把走账的事儿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嘛。
2: 在央行总部查清楚我的政治背景之前，我不宜再说任何话。 我要求退席。

0: 不得无礼。是。方大队长，清查物资账，将来都是你来执行。今天让不让崔副主任走，由你决定。
1: 我的办公室在北平分行二楼，我的家在东中胡同二号，你们随时可以来找我。崔副主任，你就走了？暂时平息了，学生们都散了，啊？ 哪儿能都散了啊？东北的学生暂时是劝回去了，但是明天一定要给他们发粮食。那个崔副主任怎么走了？北平分行的账簿查了？
0: 其他的事情呢，先都别提了。
1: 明天到底能不能给东北学生发粮？马局长，徐局长的话你都听见了？
0: 我听见了，但是你要知道啊，给15000人发粮啊，总得有个时间去安排吧，谁去就得我去，对不对？哎，我现在不知道，我是继续留在这儿接受调查，还是准备去发粮？
1: 当然是去调拨粮食。嗯，副总司令可是已经发了狠话，如果明天还有学生， 再到华北的剿总门口去游行，他就立刻辞职，让蒋总统亲自指挥打仗好了。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嗯，
0: 方大队长，北平分行的账，你们暂时先不用去查。从明天开始，专查民调会的物资仓库，先查粮食，拿着他们的购入和调拨账目，一个仓库一个仓库的查。
2: 好。

0: 这个会还需不需要继续开下去？查账目，查物资，抬出棺材，再开会也不迟。
1: 小慧，现在是最好的时机，王梦敖已经怀疑上崔宗池了，马上让何小姐去接触他。
2: 已经安排了，就最好。听他说些什么，记住原话，一句一句告诉我。教授，注意自己的安全。
3: 旅长。
4: 笑了吧？你知道你在哪里开车吗？这是北平，是住着200万人口的城市，不是在天上，不是开飞机。你开那么快，就不怕撞到人吗？
5: 我刚才开的有点快吗？
6: 队长，确实开太快了。
5: 有本事才开这么快吗？大哥，你刚刚那圈是怎么转的？转的太棒了，回去教教我。
6: 找我什么事情吗？是找你，是谢你。你今天去抓马汉山，同学们都传遍了，还夸我呢。大哥，今天你哪都不许去，就回家，我和小玉每人做2道菜答谢你。
5: 你小哥在家吗？
6: 我们是请你，可不请他。
5: 就问你他在不在吧。
6: 在家，那每天晚上只要不出去，都要陪他爸吃晚饭。
5: 那这样，他们吃他们的。
7: 咱们是咱们的，我还要请何小姐给我上一堂在北平市内怎么开车的课呢。上车吧。
8: 太好了，走。
7: 曾可达怀疑小崔是中统军统。方主任，我身边不会有这样背景的人。如果连央行总部也这么想，那就把我调走。 把北平分行人马都换了，嗯，迁不塌，北平分行就不会塌。小崔扛得住事，希望王主任和央行总部能相信他。我知道，需要见面的时候，我会直接去顾维钧大使的宅邸去见你。你也可以到北平分行来啊。
9: 没有什么可怕的。好，好，再见。你怎么看？至少可以说明，不管中统、军统，还是铁血救国会，没有人怀疑崔忠实是共产党。行长。
7: 我们是不是多疑了？多疑吗？曾可达心机深呐。他在会上说崔忠实是中统军统的人，孟敖就在身边。他是说给孟敖听的。
9: 孟敖会相信吗？
7: 孟敖这孩子从小就心眼实，像他妈。别动，你立刻去找崔忠实，让他尽快把账全部清理出来，交给你。跟他打招呼，不许再和孟敖见面。
10: 我晚上就去找他。
11: 你们来了，妈。孟敖，我知道你尊重我，尊重我们女人。可是我毕竟只比你大3岁，今后。

0: 就叫我姨吧。好，姨。不行，我们都叫小妈，凭什么你一个人叫姨啊？小玉，你说是吧？
1: 不对，我觉得莫敖大哥叫程怡做姨很好。
0: 啊，我明白了，他这是随你叫呢，是吧？
1: 这倒也是个办法。
0: 那我以后就随何小姐叫了。你们这些人事情真多，说什么干嘛都要扯上别人。
2: 我们可从来没把你当做别人，进了我们家就是我家人了。
0: 小妈，你说是吧？
1: 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小月，你过来，我教你一个对付坏丫头的办法。
0: 过来。
1: 小玉，我这大哥可坏了。

0: 玩笑开得有过分了，对不起小玉。下回不要开这样的玩笑就行了。那罚我吧，一，我给大家做西餐，家里能做西餐吗？
1: 你们什么都不用做，中西餐谁也做不过我。木兰，你和笑玉带上大哥去你房间看看，什么时候叫你们，什么时候下来吃饭。
2: 快去吧，不许生气了，陪我大哥去参观我的房间吧。走，给我备车，今天留他们在这里吃饭，我现在就去何副校长家。
1: 大哥，你好像有点害怕了。
3: 瞎说，害怕什么？
1: 女孩的房间呀。说对了。
3: 更瞎说了。我能害怕吗？

0: 小嫂，叫木兰来帮厨吧。
1: 木兰能帮什么厨？我知道姑父的意思，也知道行长的意思。平日里都是姑父辛苦，今天就别忙活厨房的事儿了，也别管他们的事儿了。
0: 我不管，今天一切都听小嫂的。

0: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
3: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0: 臣到
1: 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3: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0: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1937年农历9月26日，这一天是丰子恺的40岁生日。圆圆堂内高陶寿宴摆满两桌，远亲近朋满座一堂，屋内一片祥瑞之喜。但亲朋间的谈话却夹杂着叹息之状。此时，据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卢沟桥事变刚刚过去3个月，杭州被炸，松江失守，上海一片火海，流离失所的百姓四处逃亡，有些迁往石门镇避难，以致当地人误认为石门是远离战火的桃源。
1: 因为石门是比较偏僻的，那么一直也不是什么战略要地，又不是什么中心城市，那么冯先生觉得呢，就是说可能日军不会来占领这个地方，他一直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但是呢，没想到日军呢，当时在淞沪会战期间呢，就是先占领上海周边的地方，再去占领上海这个中心城市，那么所以呢，日军当时轰炸了整个上海周边地区。
0: 1937年11月6日，石门湾的秋天风轻云淡，未设军事防备的江南小镇安适如常。谁知午后一架侦察机低旋而来，灭绝人性的敌寇正是要选择不设防的城市，肆意虐杀无辜的平民百姓。日军在2小时内投下10余枚炸弹，石门湾的乡亲们死伤无数。这一天的石门湾，周围繁华街夕怒成死市，乡亲们纷纷逃离故乡。宁为流浪汉，不为亡国奴。数日后，丰子恺扶老携幼，于傍晚的细雨中匆匆辞别圆圆堂。离去时，大家都以为是暂别，谁知这次沐雨的离别竟是与圆圆堂的永诀。此后，丰子恺一家开始了长达9年的流离生活。
2: 这个桥啊，叫是叫总管桥，这么小的一个石桥，在这里可以看到那个上船的点，上船的点。丰子恺一家好像一共14个人上了桥，后面还有他的妹妹啊，乡亲们一批人在送他们，送他们，就是这里逃难起点。这个虽然叫石，
0: 丰子恺的外孙杨子云、宋雪军等退休之后，一直致力于外公丰子恺的资料整理及艺术研究。
2: 但是我据说，
0: 这次他们前往外公避难的起点月红村，去寻找一段前尘往事。
2: 他当时说过一句话，日本人要是来了，为啥他？因为一个是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人，文化的人，还有一个是他去过日本，也算留学吧。好像有另外一个什么人，在北京有个什么人，就是因为舍不得他的东西，就没有离开。结果日本人利用他，把他当了日本人在那边的伪政权的官员。所以他就是宁可家里那个那么好的圆圆堂，那么多财产都不要了，就抛出去，但是不能给日本人被他利用起来。
0: 1937年11月下旬，沪杭铁路一带曾经繁华富庶的江南佳丽之地，充满了硫磺味、炸药味、戾气和杀气，人间天堂成为日军的土场，水乡泽国变为悲惨地狱。逃难途中，丰子恺要求大家精简行李，

轻装而行。当看到自己随身携带的漫画日本侵华史的草稿时，陷入两难。如被日军搜取，自己意死何惧？奈何祸及身边老小十余人，亲朋何辜之有？一番思想斗争后，便将画稿全部抛进河水中。

0: 尽付东流了。但愿他顺流而东，流到我的故乡，生根在源源塘畔的牧场桥边，一部分化作无数鱼雷，驱逐一切妖魔，一部分开作无数自由花，重新装点江南的佳丽。这份没有面试的画稿我们无从得见，但可以想象到丰子恺悲愤的笔触下曾无数次控诉着敌人的杀戮，呐喊着国恨家仇。因战争而流亡在外的丰子恺一家，在亲朋口中得知源源塘已被战火所毁，房屋厅舍炸为平地，家人皆在惋惜。丰子恺却写下：
1: 身外之物又何足惜，我绝不为房屋被焚而伤心。不但如此，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觉轻快，此由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进。
2: 逃难这一路上看到了太多的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非常惨的。所以丰先生的画笔也没有停下，他画了很多漫画，都是表现这一时期的苦难，一路的苦难。
0: 流亡路上，丰子恺带着家人辗转于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重庆等地，目睹万众流离失所，耳闻前线浴血抗战。他一路疲于奔命，一路作画撰文，欲倾尽文人的绵薄之力，讨伐日寇暴行。抗战时期的汉口犹如后方的首都，江南的知识分子及丰子恺的新旧朋友都云集于此，形成了大后方的文艺宣传中心。丰子恺在汉口顿觉耳目一新，他写道：一到汉口仿佛睡醒了，我从来不曾如此明显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华国民。我不惯拿枪，也想拿五寸不烂之笔来参加抗战。这本《大树画册》是丰子恺于战争期间所画，开篇之作我们看到一棵大树被人砍伐，只剩主干，但枝干上的枝条却异常旺盛。他在一旁写下：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以树预知中国之命运，胜利在望，春天即将到来。画册全书共记录了丰子恺漫画20幅，书中有战争的满目疮痍，也有对未来的美好展望。飞机轰炸而来，一位正喂奶的母亲被弹片瞬间切去头颅，而怀中的婴儿还在继续吃奶，并未意识到母亲所遭受的劫难。丰子恺为此写下：空袭也，炸弹向水投，怀里娇儿犹所乳，眼前慈母已无头，血如香火流。一群受战争所迫、背井离乡的百姓，在苍茫大地间无处可逃，任由日军轰炸。画面正上方有一位儿童化作天使，双手去迎接来自敌人的炸弹，想要为逃难中的人们避挡灾难。丰子恺写下：愿做安琪儿，空中收炸弹。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人们感到绝望的时候，丰子恺的画为人们带来了温情与希望。一目了然的朴实画作，让不识字的老百姓也看懂了画

0: 众之一。丰子恺以笔带枪控诉家丑，呐喊国恨，以漫画助力抗战，为全民族积极抗战做宣传。
1: 其实大出画册的画并不多，一本书很薄的，但是名气太响了。因为为什么？跟当时的形势太契合了，大家看到这幅画有就增加了信心，我们中国一定会胜利。我们中国这个几千年文明古国，我们的根是很深的，你把我们斩掉了，我们一定会长出来，我们国家也一定会重新把侵略者赶出去。那么这就是他的愿望。
0: 1939年7月，在战争的烽火间，丰子恺于逃难途中出版了漫画《阿 Q 正传》。漫画《阿 Q》的诞生，使鲁迅小说中的阿 Q 从抽象的文字异化成具象的图画，鲜活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人人可见的阿 Q 形象，既是对鲁迅精神的致敬，也是对日寇暴行的顽强抗争。丰子恺曾说，鲁迅先生的讽刺小说在现在还有很大的价值，我把它们译作绘画，使它们便于广大群众的阅读，就好比在鲁迅先生的讲话上装上一个麦克风，使他的声音扩大。漫画《阿 Q 正传》的出版实现了丰子恺扩大鲁迅声音的心愿。一图一文的形式以阿 Q 的活动为主线，简练的线条，夸张的手法，尖锐而幽默地揭示出封建社会的保守、庸俗、腐败，以及旧中国百姓的病态生活，引人深思。
1: 鲁迅那个《阿 Q 正传》出来了，他觉得这本书最好能有点插图。画好以后，到上海，在那个杨浦区的一个印刷厂印刷，正好碰到日本人的大轰炸，整个印刷厂全部炸掉，他的那些漫画全部化为灰烬。第二年，他们说还要出，他又画了《阿 Q 正传》的全部插图，到广州去印，偏偏又碰到广州轰炸，又全部炸掉。
0: 无情的战火曾两次摧毁了丰子恺所作的漫画《阿 Q 正传》，但他却说，炮火只能毁吾之稿，不能夺吾之志，只要有志，失者必可复得，亡者必可复兴。怀揣如此信念，丰子恺于1939年3月第三次创作漫画《阿 Q 正传》。这次的创作针对绍兴的民风民情，丰子恺特地请教了两位绍兴籍的朋友，依据意见对画作进行校改，后又叮嘱女儿把54幅漫画逐一印模，以防再遇不测。硝烟弥漫的逃亡途中，丰子恺画下了转徙的颠沛流离，也记录了乱世的国破家亡，但有一部独树一帜的作品，满载从容恬淡，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善念。朗月光华照临万物，山川草木清凉纯洁，蠕动飞尘，团栾和悦，共浴灵辉，如登乐国。这是丰子恺为自己恩师弘一法师60岁寿辰而创作的护生画续集，内容较初集多了平和之气。夏勉尊在序言中说，斯是正杀鸡翅胜，弱肉强食，阎浮提大半沦入劫火，子恺于颠沛流离之中，以潜力续绘护生画60幅为寿，盖初集多着眼于赤望及戒杀，续集多着眼于显正及护生。弘一法

0: 是受到于战火中寄来的画戟后，致信丰子恺说，
1: 秀人70岁时请忍者做护身画第3集，共70幅，80岁时做第4集，共80幅，90岁时做第5集，共90幅，100岁时做第6集，共100幅，护生化功德于此圆满。丰子恺回信，世受所许，定当尊著。此后每10年，丰子恺创作一部护生化集。
2: 护生化集的源头是在1927年，他们两个人共同设计规划了一个事业，就是要编绘护生化集。最早呢画了24幅就准备出版了，他说这个画要不仅在中国出版，还要到国外去出版。那么李叔同弘一大师就说，那24张太少了，就必须要增加篇幅啊，而且还要精益求精。那么这个时候1929年又正好是李叔同的50岁虚岁，那么正好他说，我们干脆画50张纪念老师50岁。那么为什么是护生化集呢？因为那个时候刚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世界动乱又酝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整个就是人类的杀戮和这个不和平的这个氛围很浓，所以是要向全世界宣传不杀生，要和平。
0: 全民族抗日战争之前，丰子恺的漫画曾出版了8册，但底版和原稿在战火中尽被炮火所毁。应读者要求，为早日复刊，丰子恺在逃难期间开始重绘，将600幅旧作删去一半，又加入流亡以来的新作100余幅，共计420幅，分编为6册。古诗新画、儿童像、学生像、民间像、都市像、战士像，100余幅作品以墨线勾勒，寥寥数笔描绘出社会众生像。画中有朴实的人间烟火，有闲适浪漫的生活意趣，有天真烂漫的孩童，有勇敢无畏的战士。以抗战军星为传奇，丰子恺自流亡以来，除目之所及的战争外，他还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眼界逐渐开阔。绘画风格也由原来的单色变为彩色，由以人为主变为山水为主，小幅变大幅，简笔变为较繁笔，几乎包括了社会的所有层面。他的漫画与其说是看，不如说是读。画的背后是一个真实的社会，也是一段真实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万千民众被压抑的情感在这一刻爆发，大家纷纷走上街头，欢呼雀跃，迎接属于人民的胜利。因战争而四处漂泊的丰子恺，也拿出珍藏的老酒，开怀畅饮，画下漫画《胜利之夜》。画中一家四口满是欣喜，父亲高高举起右耳，电灯四散光芒，就连小猫咪也在一旁入画，用翘起的胡须感受着胜利的欣喜，一起迎接千古未有的光明。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丰子恺目睹解放军进城，纪律严明，他兴奋地对家人说，解放军为正义而战，当兵的个个是好男，以前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从此振作起来了，我们的国家前途无限光明。

0: 位于上海陕西南路39弄的这座西班牙式小洋房，陪伴疯子凯走过生命中最后的20年。因室内可以看到日月运转，丰子恺为这座寓所取名日月楼。在此期间，已经隐染漂浮的丰子恺不仅是痴狂于纸上晒娃的老顽童，还是猫奴。这张由小女儿丰一银拍摄的阿咪也要看书，让我们看到了丰子恺充满爱、温暖与真善美的生活瞬间。在女儿的陪伴下，丰子恺创作了《新圆圆堂随笔》《敝帚自珍画集》，翻译出《夏目漱石选集》《源氏物语》《落蛙物语》等经典著作。
1: 这张桌子呢，就是当时爷爷搬进来之后，最后21年在这里一直做的创作。这个笔、笔筒、它的砚台，啊，它的放大镜、老师的台灯、这张椅子，啊，他每天早晨、清晨一般睡醒了就在这里开始创作，然后吃个早饭，啊，然后可能打一套太极拳，然后上午接着创作。而说到这张床呢，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他在这里休憩的时候、小憩的时候一张床，这张床实际上只有1.57米长度，这个宽度，然后他的身高是1.74米，所以他基本上是蜷着腿在这里的。
0: 这张不到1.6米的小床，陪伴丰子恺走过数年岁月。1973年，已身患重病的丰子恺预感将不久于世。为了完成恩师弘一法师对护生化劫的嘱托，他每天清晨4点悄悄起床，拖着病体在昏暗的灯光下创作，提前6年完成了全6集450幅画作。至此，这份自1928年时前后创作长达45年之久的护生化劫全部完结。这是丰子恺坚守一生对恩师弘一法师最郑重的承诺。最后一册画集中，丰子恺与手幅画下了马恋骑母，小马注视和追逐所有经过身边的白马，因为他只记得母亲是白色的。最后一幅画下了首尾旧烹，一条怀孕的鳝鱼在汤锅中被烹煮时弓起腹部保护幼子。作家席慕容看完这一集形容，温和慈悲的心肠显现到极点，热烈天真的胸怀到了最后最高的境界。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因病与世长辞。他在纸上画下了一些不成方圆的图形，成为留给世人的绝笔。他笔下的漫画雅俗共赏，寥寥线条勾勒出世间百态、人生万象，看似浅显易明，实则满载悲悯与仁爱之情。在他之前，这些画从未有人画过；在他之后，这些画成为永恒经典。为纪念丰子恺诞辰125周年，天上的星辰丰子恺漫画艺术展于2023年4月11日在湖州市美术馆开幕。穿越时光，这些充满诗意、谐趣、慈悲的漫画依旧如带盒的小诗，有时使你悠然物外，有时候使你置身事沉，也有时使你啼笑皆非，肃然起敬。

如吃橄榄般意味无穷。2020年6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为一颗中国天文学家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丰子恺星。这颗以丰子恺命名的小行星将承载着丰子恺的艺术理想与文学成就，遨游于宇宙苍穹间，闪耀星海。从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到兵荒马乱的旧中国，再到万象更新的新中国，丰子恺历经过朝代更迭，见证悲欢离合。他以漫画的形式，聚笔力与指尖，书写古诗意境，捕捉儿童神态，描绘大千世界，体察人间冷暖。他的漫画带着哲理与温情，深入人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挺好，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
2: 嗯，
1: 18块。那你不能现在给了，不能没过来。
2: 嗯，
1: 那是过的18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

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

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

这是一家三口，刚满七个月的小贺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贺已经长大。

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五十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

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

0: 因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Mail.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il.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

但是高原。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答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

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

0: 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我们也没饿了，吃饱了快。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能没饭。那是够吃饱了快，没饿了。
2: 就要去做快。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乐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小嫂，叫木兰来帮厨吧。
1: 木兰能帮什么厨？我知道姑父的意思，也知道行长的意思。平日里都是姑父辛苦，今天就别忙活厨房的事儿了，也别管他们的事儿了。
0: 我不管，今天一切都听小嫂的。

我上楼以后再让木兰下来，就让她在这儿待着，不要上楼。

0: 快点下来帮忙！木兰，我忙不过来了，快点下来！
1: 快去吧！来了，孟维啊，和学生代表谈完了，我是黄瓜的，嗯，是。都是些无家可归的学员，是该多体谅他们的心情。啊，你要去催副主任家，告诉行长了吗？孟伟啊，这个时候是不是最好别去了？嗯，好。一定要去就去看看吧，孟伟。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感情用事。好，好，不用回来了，不用回来了。好好做好善后。

0: 可不可以坐下？
1: 当然。
0: 可不可以抽烟？
1: 当然。

0: 三七年咱们分开的时候，你才14岁吧？今年你25岁了，10年了，我跟家里没有往来，你们都长大了，都变了，我却一点也不知道你们的情况。 我下面问的都是闲谈，你知道就告诉我，不愿意也可以不回答，好吗？你见过共产党吗？你见过共产党吗？ 我知道这么问让你为难了。 共产党也不会把这3个字写在脸上，写在脸上的也未必就是共产党。北平的学生多数都倾向于共产党。你是进步青年，很有可能见过共产党。你可以回答我，也可以保持沉默。
1: 能不能也问你一句？我能问你，你当然也可以问我。你见过共产党吗？见过。你怎么能肯定？
0: 你见过的就是共产党。我当然能肯定。我见过的人佩服的不多。抗日的时候，我在空军服役，我只佩服陈纳德将军。
2: 一个老头，退了役，竟能拉起这世界上一流的空军飞行大队，让日本人服，让中国人服，
0: 让美国政府也服。那之后，我再没佩服过什么人。 直到几天前，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上，我碰到一个死刑犯。共产党？你怎么知道的？你自己说的。我可没说那个死刑犯就是共产党。
1: 那你就告诉我，你见过的谁是共产党？
0: 你猜的没错，我见到的共产党，就是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的那个人。一个空军作战部的作战参谋，多次将特密军事情报在第一时间报告给他的上级，隐藏了10年。 最后要不是自己有意暴露自己，别人还发现不了他。我佩服。

0: 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佩服他吗？
1: 他隐藏得很好，因此你佩服他。
0: 不对，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还有他不自私。
2: 你怎么知道他真实？怎么知道他不自私？
0: 是不是你应该回答我了？你还没告诉我你见没见过共产党。
1: 我肯定见过共产党。
2: 正像你说的，他们也不会把那三个字写在脸上，因此我也不知道
1: 我见过的人里哪一个是共产党。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0: 无所谓相信不相信，一开始就说了，只是闲谈而已。
3: 我又不是专门要找共产党的，耽误你这么长时间，再问你个问题。
0: 7月5日，到北平参议会抗议，今天到华北交总抗议，你和你的同学去了没有？
1: 全国都在声援，我们北平学联当然该去。
0: 你和木兰把我的车拦下来，把我叫回来，需要干什么？
1: 当然是希望你查贪腐，帮学生。
0: 那我当然是应该走了。北平那么多学生、教授、老百姓正在挨饿，我晚上还是得带着大队去监督民事调配委员会是不是在准备发粮。抱歉，耽误你那么长时间。
1: 大哥，他们可在底下为你准备晚餐。
0: 自己吃着好呢，却高喊着要帮助挨饿的人，太不真实了吧。

0: 是何校长吧？我是谢培东。
1: 啊，谢先生。
0: 何校长好。
1: 啊，你好。
0: 请问一下何校长，我们行长到府上了吧？
1: 啊，到了，在这儿呢。
0: 请我们行长听个电话。
1: 啊，你等一下。
0: 谢谢。
1: 喂，
0: 行长，你听着就是。
1: 好。
0: 孟敖已经走了。他们两个谈的好像有点不太投机，有点不欢而散。你准备跟何校长说的话，现在看来似乎不宜讲了。
2: 这央行总部怎么这么多的事啊？好的，我马上回去。
3: 哎呀，本来想跟你好好的聊聊，这不又催我回去了。
2: 浑身不自由吗？
3: 财政部、央行又在催币制改革的方案了。我跟他们说，我的那份方案正在请您修改。他们很看重，再不改革，真就是民不聊生了，救民于水火，只能靠齐苍兄这样的大家了。
2: 什么大家？无非是看在我有几个美国朋友和斯图雷登大师能说上几句话而已。币制改革，银行有准备金吗？啊，那些垄断了市场的财团愿意拿出物资来坚挺市场啊？没有这两条，写什么币制改革方案？
3: 一针见血，您就围绕着这两点帮我参考参考我那个方案。
2: 币制无法改革的方案。

0: 既无法改，还得做方案。你这你不明白这是弄虚作假吗？你这个忙我帮不了，帮不了，真的。
1: 那我们就改日再说。我先告辞，过一两天我再来看你。
0: 哎，李妈，
2: 哎，
0: 帮我送送方行长。完了你就回家吧，
1: 不用了，
0: 没什么事。
2: 啊，那我先回了。
0: 我这腰腿不好，我就不送你了。
1: 您呐，抽时间到国外去治疗治疗啊。好。
0: 啊，
1: 那我先走了。
0: 走好，走好。

0: 程姨、木兰，我回去了。饭都做好了，怎么就走了呢？我大哥呢？走了。走了？什么时候走的？我们怎么都不知道。说好的吃晚饭，他怎么会走？是不是突然接到紧急任务，赶回去了？
1: 电话都没响，哪有什么紧急的任务？要走也不会招呼，也不跟我们打一声啊。
0: 谁得罪他了？别瞎说，谁会得罪你大哥？就我跟他在一起，当然是我得罪他了。程姨，我先回去了。都没学什么事儿，你不管了。
1: 别吭声了，他家住得远，我找车送他。
2: 今天起，你再掺和你大哥的事儿，就不要出这个家门。

0: 徐局长安排你们来的，
1: 是。
0: 那就好好的执勤。
1: 是。

0: 找好来，我真是的，你们方行长的爸爸可也在那里的。
1: 崔婶，是我。崔婶，是我。
0: 哦呦，方副局长啊，快点进来。哎呦，方副局长。方副局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我们老崔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啊？家门口都被警察看起来了，别人不知道，你是知道的呀。我们老崔可真是行长的人呀，这位央行卖命，卖的都要被警察看起来了，可算啥事体哟？我们搿地方真的不好再等下去了，侬正好来，您跟行长说说，明天就把我们老崔调回上海去，好啦。
2: 烦不烦呐？还不让方副局长进屋？
0: 早烦了，那方副局长来了就跟行长说说呀，你要再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明天就带着孩子我们先回上海去。
2: 好了好了，你去忙吧，去忙吧啊。
0: 说说呀，
2: 这么忙你还来看我？
1: 进屋说吧崔叔。

0: 三叔，我还没吃完饭呢。
1: 啊、哦，就半碗粥，半块棒子面饼。
0: 没事，我吃这个就够了。
1: 好在都是干净的，我去给你拿筷子。
0: 不用这么麻烦。家里真这么困难？我请和平。

0: 杨可正在找身体，
1: 行李给我的薪水是不少，可法币再多也赶不上物价呀。
0: 可你是央行北平分行的金库副主任，手里没有美元外汇，人家也不相信呢。
1: 我手里当然有美元外汇，可那是行里的，不是我的。

我们这次去美国，不会有好结果。你说的对，你来之前，你确实还跟我吵架呢，一口一句我把黄金、美元都拿到外面去养女人了，我怎么说得清啊？哎，就让他猜疑吧，孟伟。

0: 怎么了？吃了不舒服吗？
1: 吃崔婶做的东西怎么会不舒服？我只是想到前不久一位议员说党国那些将军的一番话了。对比崔叔，心中有感。
0: 什么话呀？我可不能跟他们比啊。
1: 是他们不能跟崔叔比。想不想听那两句话？
0: 两句什么话？笑话吧。
1: 是实话。总统请了几个议员去征询意见，无非以示开明而已。谁知那个议员当真了，当着总统骂那些带兵的将军叫二儒将军。总统就问何为二儒，他说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岂不是二儒将军？
0: 是实话，无奈人家最不愿意听的就是实话。
1: 我愿意听实话。崔叔，你帮我爹这么多年了，无论行里的开支还是你家的开支，你都是精打细算，行里的人可没有对你少怨言。现在连崔婶这么好的女人都开始埋怨你了，你这样做为的是什么？
0: 行长是信任我才让我管了钱，我当然应该这样做，不这样做我还能哪样做？
1: 可是在南京你对有些人也是挥金如土吧，就没有心疼过？
0: 当然心疼。央行的钱就是国库的钱，一分一厘都是民脂民膏啊，可是你不给他们行吗？别说是我，就是行长，你今天不给，明天不给，后天就撤了你，换上一个愿意给的人。
1: 我爹我知道，可对于崔叔你，我还是不明白。家里的日子如此清寒，还担着这么大的干系，为什么还要做这个金库副主任？
0: 孟伟啊，我的身世你也知道一些，父祖辈没有给我留下家当，砸锅卖铁供我读沃兰财会学校，遇上了贵人就是你爹，在上海便给了我银行职员的位子，带我来北平又让我当了这个金库副主任，你现在问我为什么要干，我怎么打你啊？我不干，我又能去别处干什么呢？
1: 崔叔，你明白你现在的处境吗？
0: 我明白。
1: 能说给我听听吗？
0: 有些能说，有些不能说。
1: 把你能说的说给我听。
0: 为了行长，也为了你，更为了我和孟敖的交情，这次去南京活动，我被人怀疑上了。加上北平名师调配委员会和军方物资管理委员会的账是我在经手，这里面有贪腐，我必须要接受调查。上面的人厉害啊，竟然让孟敖来查我。这一坎虽然难过，但是我不怕。行里没有贪，我也没有贪，他们查到一定的时候不会真的查

0: 下去。现在我过不去的只有两道坎儿，说出来你也帮不了我。
1: 我帮不了你，我帮不了你，还有谁能帮你啊？
0: 谁也帮不了我，听天由命。
1: 翠叔，我现在跟你说真心话，你也得真心听进去。我不管你身上担着多大的事，就冲这几年你一直对我大哥好，尤其这一次你拼了命在南京活动救我大哥，我一定会帮你。翠婶跟你可没有过过好日子，还有薄情和平阳，为了他们我也会帮你。能把你过不去的两道坎告诉我吗？
0: 我说你就是帮不了我也得藏在心里，不然你就反而害了崔叔，也害了我一家。
1: 大不了你是个共产党，还你情我也救你。
0: 我现在什么也不能说了，就凭你刚才那一句话，下也要把你崔婶吓死。
1: 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不能告诉我吗？崔叔，

0: 第一道坎儿就是行长。说下去。昨天我回来，行长对我的态度明显变了，我想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今天上午去五人调查小组之前，行长对我说了好些我听不懂的话，但有一点我懂了，行长在怀疑我。孟伟，什么坎儿我都能过，过不去的就是行长对我不信任，这你帮得了我吗？
1: 问题记在我爹身上，我答应了就能帮你。说你第二个难处吧。
0: 第二个难处你真就帮不了我了，因为这个人是徐铁英。门口你们局里派的警察你看到了，昨天徐铁英派孙秘书到火车站来接我，你也在。刚才你不是说到那个议员骂那些将军们的话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你的这个新任顶头上司就是个二五局长，当然他不会像别人那么招摇，现在就挥金如土，可他开的口比好些人都大，不为现在，是为了将来能够挥金如土。他杀人从来就没有眨过眼，现在又兼了个北平警察局长和警备司令部的侦缉处长，他杀人就更容易了。共产党他会杀，可只要与他无关他未必会杀，但有一种人他必然要杀，就是挡了他财路的人。孟伟，现在好些人的财路都在崔叔手里管着，哪一天我要是顾不过来了，就成了挡了别人财路的人了。以前有行长罩着我，别人未必敢动我，可现在连行长也怀疑我了，别人杀我就是迟早的事儿了。到了那个时候，你崔婶还有薄情平阳，还望你多照看点儿。
1: 崔叔，我只说一件事，你做到了，我拼了命也帮你。我大哥是个性情中人，也是一个难得的好人，我只要求你今后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再牵连到他。崔叔，我们今天说的话到此为止。

0: 先说肯定的吧，萧玉这孩子肯定不是共产党。下面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会跟行长的看法有所不同。
1: 都同了，还叫你谈干什么？哼，
0: 那我就只身露剑了。方敖，也不是共产党。
1: 何以见得？
0: 他要是共产党，他为什么还要找共产党？录音你也听了，孟敖这孩子，他不会装假。那我就不明白了，看不出来了。
1: 你还是老实了点啊，你怎么就不想想我怎么会突然问共产党？
2: 你见过共产党吗？
0: 为什么？
1: 曾可达的话起作用了，孟敖在怀疑崔中士了，怀疑他不是共产党。
0: 行长，那就不要让孟敖再跟崔中石有接触。
1: 崔中石是不会再主动接触孟敖了，可挡不住孟敖要去看他呀。好在是徐杰英以警察局的名义盯紧了崔中石，倒也不是怀疑他是共产党，是盯上了他那20%的股份。前方的仗不用打，后方就已经败了。你把昨天晚上崔中石和徐铁英的谈话再放给我听听。

0: 哎，今天没有学生会抓进去吧？
1: 全国各大报纸都已经报道了，他们也不敢不收粮了。
0: 啊，那你没有去吧？
1: 没去。今天各大学去的教授不多，听说正商量着。

0: 联名上书呢。不只是东北的学生，现在是北平各大学的师生都已经很多天没买到配给粮了。抗战苦了八年，抗战结束了还在受苦。先生，听说财政部正在酝酿什么币制改革，你跟王永武部长是同学，能不能真的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币改方案？
1: 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方案？你也是研究经济金融的，你认为改得了吗？
0: 难。我也不能眼看着法币一天天变成废纸吧。今天的物价已经涨到2300万法币一担粮，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许多公教人员也都活不下去了。
1: 是啊，你回来之前方行长他来过，也提起过这件事。
0: 他提到过币制改革？
1: 他是央行的人，他最清楚国民政府的家底，拿什么来搞币制改革？
0: 他是什么意见？
1: 他希望我帮他搞一个币制不能改革的方案。
0: 哼。先生，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您不要生气啊。
1: 你说，你说。
0: 和方不停这样的人交朋友，您不觉得有损清誉吗？是，我说错了。

0: 季伦，我也正有件事要问你，你要跟我说心里话。先生，请说吧。你是看着孝玉长大的，你觉得孝玉长大了吗？在先生眼里，在我眼里。
1: 孝玉永远都是个孩子，现在还是孩子。可是，孝玉在别人眼里已经是大姑娘了。你知道方慕婷今天来我这儿是想跟我说什么吗？
2: 不是叫先生帮他跟上面说一下，不要搞币制改革吗？
0: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他是想来跟我谈一谈孝玉的事儿，想来跟我谈谈儿女亲家的事儿。
1: 他提出来了吗？

0: 刘云同志离开北平了，今后我负责跟你联系。进来吧。
1: 先生的话我不太明白，你跟我说话不要这个样子。那我能什么样子啊？现在的青年都在追求自由，包括孝玉，我没有权利过多的去干涉他。你心里还是明白吗？你也还是一个青年，怎么就不追求自己的自由？ 这几天，小玉竟往方家跑，你知道不知道？
0: 我也姓刘，今后你就叫我老刘吧。

0: 我还是叫您刘叔吧，以前我对刘云同志也这样叫。
1: 我是从解放区来的，工农出身，看着不太习惯吧？
0: 刘云同志说了，知识分子就应该向工农学习，往后刘叔多教教我。那我跟你一样，也得好好的向工农学习了，坐。
1: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延安抗大毕业的，国民党不承认，我也是大学学历，算个知识分子了。
2: 其实学历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向您学习，多增经验。
1: 互相学习，时间不多，我们抓紧谈。
2: 他那个大儿子方孟敖到北平以后。
3: 听说在学生中影响很大，你对他应该有所了解，啊，现在牵涉到了校誉，其实也牵涉到你。我现在就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自己第一次听到恩师把自己和何孝玉连在一起说，梁经纶真正心事纷纭了。面对这个一直慈父般关爱自己的先生。 他有太多的内心挣扎，这么多年自己的秘密一直瞒着他，他也只能继续瞒下去。
4: 那个方某我没见过，倒是听说了他的不少传闻。国军空军的王牌飞行员，抗战还不错，前一项因为命令他的大队不轰炸开封，上了特种刑事法庭，后来被判了无罪。不知道为什么被国防部给看中了。 派到北平来查贪腐，牵扯到国民党上层，牵扯到方家，背景都十分复杂。我也不希望孝玉在这个时候跟他和他们家有太多的接触。
0: 是。
1: 印象怎么样？很难说话，很难沟通。
5: 他一上来就问我见过共产党没有，我当时就紧张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你是怎么回答他？我只好反问他见过共产党没有。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 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想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 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弘教育。

0: 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대하모，
8: 유치하모，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那个大儿子方孟敖到北平以后，听说在学生中影响很大，你对他应该有所了解。啊，现在牵涉到了萧玉，其实也牵涉到你。我现在就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
1: 自己第一次听到恩师把自己和何孝玉连在一起说，梁静伦真正心事纷纭了。面对这个一直慈父般关爱自己的先生，他有太多的内心挣扎。这么多年自己的秘密一直瞒着他，他也只能继续瞒下去。
2: 那个方某我没见过，倒是听说了他的不少传闻。国军空军的王牌飞行员，抗战还不错。前一项因为命令他的大队不轰炸开封，上了特种刑事法庭，后来被判了无罪。不知道为什么被国防部给看中了，派到北平来查贪腐，牵扯到国民党上层，牵扯到方家，背景都十分复杂。我也不希望孝玉在这个时候跟他和他们家有太多的接触。
3: 刚接的方宝，
4: 是
3: 印象怎么样？
4: 很难说话，很难沟通。他一上来就问我见过共产党没有，我当时就紧张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3: 你是怎么回答他？
4: 我只好反问他见过共产党没有。
3: 于是他就生气了，是吧？
4: 您是怎么知道的？
0: 我呢，跟方家是世交。那个时候，萧玉的妈和方孟敖的妈关系也很好，两家的孩子因此常在一起。方孟敖在孩子里年长了一些，对他弟弟、对木兰还有孝玉都非常好，所以孝玉的妈呀就经常夸他是个懂事的孩子，有出息。可这都是十年前的事了，十年啊，这个方孟敖就因为妈妈妹妹被日本人炸死，他一直不跟他父亲往来，也不认这个家，一个人在外面生生死死的，自己也不成家。这样的青年又是现在这个时局，让人不放心啊。
2: 那先生想让我跟孝玉谈些什么？
0: 孝玉也是从小就没有母亲，或者做父亲呢，有些话不好问。你是不是从侧面问问他，问问他，他对方孟敖印象如何？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够开导他。你开导他比我管用啊。

我试着跟他谈谈吧，不是试着谈，是要真心的跟他谈呢。我已经去了电话，小雨今晚会回来，你呢就在这儿等他，等他回来，今晚就跟他谈。是，先生，您放心上楼去睡吧，我在这儿等他。 等等他，好好跟他谈谈。那，你不用管我，谈谈。

0: 小雨同志，我把情况都告诉你。方某敖同志是我党单线发展的特别党员，原先一直跟他联系的那个同事，现在不能跟他联系了，他当然心里焦虑。他问你见没见过共产党，就是这种情绪的表现。
1: 见过共产党，北平的学生多数都倾向于共产党。你是进步青年，有可能见过。我下面问的都是闲谈，你知道就告诉我，不愿意也可以不回答，好吗？
2: 刘叔，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跟他接触了，请求组织另外派个人去接触他吧。

0: 你好。
1: 啊，梁教授。
0: 严先生。
1: 你那个方案所需要的资料找到了，赶快到图书馆来拿吧。
0: 今天太晚了吧？我还在等何小姐呢。
1: 立刻来吧。你那个方案有了答复，是正面的答复。
2: 职业的经验让他有一种直觉，严春明的兴奋背后好像隐藏着一个很深的计划。严春明察觉不到，他察觉到了。
3: 你不能这么想，这个任务是刘英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后做的决定，我无权改变。我们也曾交换过意见，这个任务对你来说是艰巨了一些，可是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能去完成。何况学运部梁经仁同志他们那边也给你安排了同样的任务。

不要有压力，组织上也不会给你压力。你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接触他，发现他可能有危险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汇报的方式还是先通那个电话，这里不能常来。最重要的一点，你务必记住，你是以学运工作部那边。 交的任务去接触方老敖的，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柳云同志和我交的任务。

0: 今天回去，梁教授就会问我情况，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1: 像回答我一样去回答他，很难接受，很难沟通。

0: 刘叔，我总觉得让方木敖同志这样下去，他会有危险。放心，邹志商在一直关心他。那我先回去了。
1: 小雨同志，第一次见面。 话长好，
0: 月长圆。

小玉，因急事我出去了，约一二小时便回。到家后忘等我一谈放假的事，累了便在沙发上小憩，注意休息，注意身体。梁经纶。

0: 与国民党地下工作斗争史长达数十年，其中一类人极其特别，因此被中共党史称为特别党员。因其特别，背景极其复杂，原因极其复杂，在记述他们时便往往语焉不详。方孟敖就是特别党员中的另类典型，何孝玉也是特别党员中的另一类典型。现在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政权长期斗争已届决战阶段，命运将这两个特别党员连在了一起。
1: 花何时长好，月何时长圆，人何时长寿。

0: 不是说好保证11点到站吗？啊，你们看现在几点了？
1: 老婆的专列都迟到，这像什么话呀？
0: 要这个调度主任有什么用？我去看看。
1: 哎，
0: 我问你，车站调度室是怎么说的？啊？不是，南京那边怎么说的？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粮食运不到，明天你们自己到警备司令部报到去。哼，混账王八蛋，你平时不干事啊，刀架在脖子上了，死不行的东西。编队，哎呀，我看着你们就高兴，弟兄们，今天晚上恐怕你们要辛苦一点了啊。
2: 上面都交代了，今晚听老站长的。
0: 好，先派2个弟兄去调度室，把调度室主任给我抓来。另外啊，

0: 其他的弟兄，严阵以待，听我的命令。到时候我说抓谁，立刻就给我抓啊！
1: 明白。嗯，狗来。
2: 是。
1: 局长，局长，我把这个调度主任给你请来了，您亲自问他。
0: 你是主任呐？
1: 我就是。抓起来。啊！
0: 马局长，有新命令。
1: 哎，等等，你让他说，说。
0: 我刚接到电话，说运粮食的专列要12点才能到。还是说，这车上的粮食大部分都是军粮，要等到国军第四兵团他们的运输车队到了之后，我们才能。什么？军粮？还第四兵团？什么扯队？乱七八糟的！你给老子说清楚了。
1: 一共2个电话，第一个是天津打来的，说这趟运粮的专列要12点才能到；第二个电话是国军第四兵团，司令部军需处打来的，说这个车上的粮食有800吨是运给国军的，让我们必须等他们的运粮车队到了之后。然后，
0: 听见没有啊？那1000吨粮食是我们的，啊，他第四兵团还要拉到800吨呢？啊，
1: 狗娘养的粮食公司！
0: 好啊，嗯，好，
1: 黑的好，啊，算老子。哎，那个方大队长是不是在粮库等粮呢？
3: 报告局长，是。他们早就在仓库等验收今晚运来的粮食。
0: 局长啊，我把那宵夜啊茶啊都准备好了。
1: 混账王八蛋，我谁让你说这些的？赶快打电话，请方大队长他们大队马上到这儿来。
0: 你就告诉他，你就说第四兵团要抢学生和老百姓的配给粮，赶紧去。
1: 局长，我能不能不说国军第四兵团来抢粮了？
0: ，
1: 给我拿把枪来。
4: 枪。
0: 拿不拿？不拿！我告诉你啊，这枪可上膛了。12点前，方大队长他们大队要不到这，你就自裁了。
1: 局长，12点钟之前我肯定把方大队长请来。局长，这个我不会使啊。
0: 快点去啊！
1: 是，你快给我打电话去。
0: 你过来。
1: 把车队调过来，开到大门口去了。把大门给我堵上。如果今天晚上第四兵团的拉粮车进来1辆，我告诉你，你也自裁去。
0: 走吧，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先松开他，弟兄们，今天晚上恐怕要有一场火拼呢。不过你们放心啊，我跟你们站长把好招呼了，出了事儿他顶着。如果事儿闹大了，我会亲自给国防部政界民次长打电话。所以你们就放心大胆的积极配合稽查大队，跟他们干。我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啊，不会亏待军统这帮弟兄。
1: 老站长，您放心。
0: 今晚这些兄弟都听您的。好，拜托了。那个马扎呢？
2: 在棚子底下。
0: 你去，把那马扎给我拿来。
2: 哎，彭总。
0: 是。好。 我问您，这列车进哪个道？
2: 第二道。
0: 你把马扎给我放到铁轨中间去。
2: 马局长，摆在那铁轨上。

0: 方大队长，您看这大暑热的天儿，长官们这茶总得喝一口吧，您老就下个命令吧。
1: 问你，你得说实话。
0: 大队长问，属下一定说实话。
1: 你不是我的属下。这些东西平时都是供应给谁的？
0: 都是供应各党部和政府机关局以上长官的。
1: 知道了，你们出去。
0: 是。

0: 奇了怪了，是不是北平的水有问题啊？你们什么时候这么老实过？没一个人说话。
1: 队长，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呀？你要是遇到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说，这不能什么事儿总让你一个人担着呀。
2: 什么困难？特种刑事法庭都过来了，还有什么事担不了？
1: 我说该记住的事不记，一个个琢磨我干嘛？
2: 没心没肺。
1: 问你个问题，你们回答。今天本该是什么日子？
2: 你自己说吧。报告队长，今天是我原定的婚期。队长，这不大家突然被派到北平来了吗？我耽误您了。刚才大家都听见了，这些东西是专供北平局以上的先生享受的，我们不吃，百姓也没份儿。
3: 常武的婚期延迟了，今天晚上这酒还是要喝。我们把酒打开，为常武和新娘干一杯。喝完之后，我带你们出去打一仗去。
4: 好，好，开酒。
5: 来，开酒。
2: 哎，二少，大少，
3: 没有。
2: 都有了吧？
1: 有，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喝！是是。刚接到消息。 今天晚上11点，从天津运来的一列本该配给东北学生、北平学生教师的1000吨粮食，国军第四兵团要拉走800吨，公然抢夺民食。我们现在就去车站，一粒粮食都不能让第四兵团的人拉走。

0: 听我的命令，常务、元刚，到，你们两个留在这里，其他的人跟我走。
1: 是。
2: 队长，
3: 队长，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无非就是咱们跟第四兵团的人去干一仗。
3: 队长，
0: 我陈长武不要这样的照顾。
3: 队长，我也不要这样的照顾。行动有危险，更该一块去。我家里有老娘。 咱们哪个弟兄家里面有亲人？如果您坚持不让我去的话，不如现在就让我推屋滚蛋吧。

0: 马英豪，去啊！我在呢，我在呢。
1: 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呢？
0: 现在还没到12点呢，方大队长说了，12点前他准到。
1: 哎，什么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哼，石像啊，现在走还来得及啊，不走你们就等着。哼，好，我们等着。戡乱救国时期，敢和我们抢军粮，我倒要看看来的人是谁。找死的东西！混账王八蛋！你刚才骂谁呢？啊！ 你个小小的中校，我告诉你，你们陈副总司令都不敢骂我，知不知道？嘿，你骂我，你在骂一句啊？
2: 马局长，你喜欢骂人，我们还真没工夫陪你。
1: 哼，与共军决战在即，敢和我们抢军粮的，我的任务只知道抓人杀人。
0: 好啊，那你现在就把老子抓了，你过来抓，你怕呀？啊，你个狗日的，
1: 你抓！
0: 你抓！你抓！你！别动！
3: 国防部保密局，都别动！
4: 一连长，把他们血口缴了。
0: 是，
4: 一连长，过来！
3: 告诉你们了，我们是国防部保密局。
4: 动！
0: 拿回来！
4: 快！
3: 告诉你们了，我们是国防部保密局，还敢动手？知道后果吗？
0: 枪毙！
5: 抢夺国军军需，破坏前方军事，什么他妈国防部保密局，都给我抓了！来，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劝你把手放开。
1: 我不松。你把你们司令李文叫来，他来了我松手。
2: 我们就是受了李司令的命令来的。
3: 马局长，松不松手？
1: 不松。你向老子开枪，手不就松开了吗？你开！哎呀！

据华北剿总国军第四兵团密报，共军野战军20余万兵力已从石家庄、保定各据点向北平之定兴、房山、良乡、长辛店推。

3至5日，以上4处将与共军发生激烈战斗。 北平之共党必将暗中配合共军此次军事行动，挑动学生市民发起反对政府之风潮。曾督察可达务必切切注意，引导5人调查小组平息75、79学生风潮。

0: 我是曾可达。
1: 可达同志，今天晚上可能会出大事。
0: 出什么大事？
1: 国军第四兵团突然到了北平火车站，要将
2: 天津运来的粮食拉到第四兵团去。
1: 方茂敖大队马上也要来北平火车站。
0: 马汉山和他民调会的人没有在火车站吗？
1: 他们早就在这里了。听说国军第四兵团要拉走那车粮食，就通知了方茂敖。
2: 方茂敖大队已经在来的路上。
0: 好，你们继续观察，有任何情况随时报告。
1: 是。

0: 我是曾可达，有急事要向剑锋同志汇报。好，谢谢。
1: 喂，讲话。
0: 我是曾可达，剑锋同志，这么晚打扰你休息了。
1: 今天北冰学生聚集华北剿中抗议事件影响非常不好，全国好些报刊都做了负面的报道，明天的影响还会继续扩大。讲讲北平的情况。
0: 是，建锋同志。今天上午，民调会向五人小组报告，扬子公司平津办事处将会运送1000吨粮食，在今晚抵达北平。这1000吨粮食是配给给北平的民食，但刚才接到报告，国军第4兵团一个连突然抵达了火车站，声言这1000吨粮食中有800吨是调配给他们的军粮。建锋同志，我是这样认为的：扬子公司不但掌控了民食调配这一块资源分配，而且还染指了国军军需的军粮分配。这一定是扬子公司拿了央行的借款，却没有把应该配给的民食供给北平。现在我们查缉了，他们便利用国军以军粮为借口，来掩盖他们在民食调配的贪腐。
1: 你准备怎么处理？
0: 报告建锋同志，方孟敖带领经济稽查大队已经赶赴火车站。
1: 是你让他去的？
0: 不是，根据报告，是民食调配委员会直接给方孟敖打了电话。方孟敖带队出发前没有向我请示。
1: 方孟敖大队只有20人，他们的安全问题你考虑了吗？
2: 蒋经国不问方孟敖的特立独行，反而只关心方孟敖的安全。曾可达有意不立刻回答，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情绪。
1: 可达同志，有什么顾虑吗？
0: 没有什么顾虑。建锋同志，方孟敖和他的飞行大队在北平的安全，我可以向建锋同志保证。
1: 调配委员会和第4兵团发生冲突之事，你去处理吧。军心不能动摇，民心也不能动摇。
0: 是，建锋同志。王副官。
2: 蒋经国重用方孟敖，曾可达一直心存疑虑，保留有自己的看法，却又担心建锋同志怀疑自己妒忌人才，既不敢进一步坦言心迹，又不能放手控制方孟敖。今晚发生这样的偶然事件，蒋经国依然如此听任方孟敖的率性而行。念想至此，他有了主意。
3: 长官，
4: 准备便服。
5: 马局长，
0: 您是？

你还有身份呢？我们这都是奉军师命令行事的，弟兄们要是真伤着你，我不好交代的。

0: 你们俩还敢开枪啊？坐下！我数三下，你们要不开枪，你们李司令就他妈是狗娘养的！一、二、三，开枪！开枪！
1: 不敢开枪，就他妈给老子滚！
2: 第四兵团都他妈狗日了！
0: 花大队长，你都看见了吧？啊！
1: 快快快快，
0: 你到底管不管了？
1: 管什么呀？
0: 这粮食啊，这都是明天咱家给学生发的配给粮。今天晚上是要让这帮狗日给拉走了。 那明天一大早，我告诉你，学生就得重新包围华北小组，那副总司令还得向南京告状，那你们五人调查小组不还得找我明天会吗？
3: 都给我加快速度，一个小时之内包围。
0: 班长，都听见了吧？啊，再不动手，我告诉你，就来不及了。
4: 狗日的第四兵团，你们他妈真有出息，还像个军人样吗？从学生嘴里抢粮，狗日的！狗娘养的，我他妈倒要看看谁敢动手！
0: 都听见了吧？啊？啊？
4: 你过来问问他，什么番号，什么职务，骂谁的娘呢？
0: 好。
1: 他说了，国军第四兵团特务营长啊，戡乱救国时期抓人杀人都不在话下，说狗娘养的骂咱们，就算客气了，原话。走。
5: 郭大新说：“什么番号？什么职务？叫什么姓名？”孙家是国防部派来驻京的方大队长吧？我是国军第四军团军需处处长赵广达。
6: 赵处长，
5: 幸会。
6: 幸会。
5: 我是国军第四兵团中校特务营长胡安强，方大队长。
6: 幸会。7月5号，在北平参议会带兵枪杀学生的，是不是你？我是第四兵团现职特务营长，一切行动都只听兵团的命令，也只向兵团长官报告。那你告诉我。
4: 7月5日带兵枪杀学生是谁下的命令？我已经说了，我的一切行动只向兵团长官报告。那好啊，我就带你去见你的兵团长官，当面听听你的报告。
0: 哎，大队长，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总兵过来，把枪放下，
1: 放下。

0: 啊？你是不是没见过国防部长官呢？你不是抓人杀人都不在话下吗？啊？
1: 方大队长，这几个都得带到五人小组去。那我现在就安排庄良了啊！
0: 来来来，都过来！
2: 行，
3: 走，
2: 让他们别动，
3: 别动，
0: 别动，
3: 别动，
0: 别动，
3: 别动！
1: 方大队长，那都自己人，民调会的。
2: 那你过来，你也过来。啊？
1: 那叫咱们俩的，来来来来，快点儿去，啊！
2: 这是粮从哪儿运来的？运粮的手续呢？给我看一下。
1: 方大队长，我这还用看吗？这不是白天的时候，我向五人小组都保证过。哎，这车粮食是我们民调会在天津购置的。哎呀，这提货档案的事儿呢？
2: 你的呢？
1: 没有。
4: 方大队长。上面写的很清楚，800吨。
0: 哎呀，这鸭子公司，这心真他妈黑了，一家货买两个主。哎，
1: 我押车的都在那尾车上呢，是不是派人把他们抓起来啊？
2: 武警，
5: 到，
2: 带个人把押车抓过来。
5: 是，别动，我走。

0: 报告。
1: 进来。
0: 长官，梁金龙同志刚才一直在和共党学委的人开会，好容易才联系到他，见面的地方安排在雁大郊外。长官，这么晚了，有一段路得骑自行车，会不会太辛苦了？
1: 换便服，出发。
0: 是。
2: 哎呀，
3: 快点，
4: 快点，
3: 站！退什么退？快走，快走，快点！
2: 哎呀，你别动，动手动脚的啦！
3: 快点！
2: 我脏死了，这个地方。
3: 哎呀，马局长，张处长，怎么回事？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你们两家协商解决嘛！啊，今天晚上我还得赶回天津去呢。
2: 我脏死了这儿。哎，我先回车厢里去了。
5: 我们走。
3: 哎，快点！
2: 哎，你什么人啊？敢对我们这么凶？打电话，给寇总打电话。
3: 你们谁是北平车站的负责人？电话在哪儿啊？啊？
6: 什么？孔副总啊！
3: 白天你们孔总在电话里说的好好的，今天这一千吨粮食给我们运到，怎么又出了一个第四兵团的军粮啊？还是耍人没这么耍的？
0: 谁耍人了？
3: 谁耍你了？市场这么萎缩，交通这么困难，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0: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信大人也是在信我娘大人，信大表真的是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穿头之后，穿头不带子孙了嘛。
13: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

0: 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2: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3: 都六七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说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您知道八段锦吗？
5: 我听说过。
1: 你有练过吗？
5: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1: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6: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6: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
0: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7: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中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哇，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7: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

0: 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裴良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2: Hello， 医生。
3: 嗨。
4: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1: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

0: 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1: 好嘞。
0: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这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0: 做一个
1: 好嘞
0: 示范啊。
1: 好，
0: 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0: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0: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0: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3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6式啊，两。

0: 手攀竹固肾药，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书做的怎么样。
1: 好，
0: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 ，OK。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竹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竹。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0: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相当不错呀。
0: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竹固肾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0: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嗯。哎呀，人呐，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
1: 嗯，
2: 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1: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2: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了，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真的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2: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都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0: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吧？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桥，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就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踵颠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
1: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1、2、3、4、5、6、7。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7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1: 嗯，
0: 哎， 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

0: 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1: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啊，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

0: 那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三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对，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这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一举一拉伸， 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

0: 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1: 嗯，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斗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四十多年。
2: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远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文山州立足优质生态资源，持续完善旅居配套，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旅游产业向特色旅居目的地迭代升级。
1: 侠客行之江山多娇，跟随记者沿219国道怒江段开启寻咖之旅，游历高山峡谷，壮美山河。
0: 国庆假期，云南多地丰富夜间文旅供给，夜经济绽放蓬勃活力。
1: 今天的山海同心30载人物志，一起走进上海交大教授孔海南，看他20年久久为功，守护洱海水清月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

0: 近年来，文山州立足优质山水生态资源，持续完善旅居配套，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旅游产业从短期浅游观光向常住慢享的特色旅居目的地迭代升级。
1: 金秋时节，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枫林叠翠，湖光潋滟。曾经，这里以季节性赏荷观光为主，游客大多匆匆打卡，当日往返。如今，随着旅居软硬件配套持续完善，越来越多游客选择驻足水乡，沉浸式体验山水田园的诗意生活。
2: 我已经连续3年在普者黑过这个夏天。第一年是待的时间比较短，第二年我待了，去年我待了5个月，今年我待了6个半月。
1: 秀美的山水风光，舒适的气候环境，不仅留住了八方游客，更吸引了众多外地创业者扎根乡土，逐梦文旅。来自浙江的郭玉燕偶然通过网络视频邂逅普者黑，被独特的喀斯特山水风貌深深吸引，选择定居于此，并开办特色民宿，投身旅居康养业态。
3: 一边自己旅居养生，一边呢就是吸引朋友们都来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普者黑。
1: 当地立足资源禀赋，精准聚焦旅居体验，着力打造特色旅居村落，丰富多元旅游业态，
4: 让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到这里来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客栈，适合自己的项目。
1: 文山州广南县以六郎城仙草秘境景区为核心样板，将千年铁皮石斛特色种植产业与旅居经济深度绑定，打造出生态与康养相融、乡土与雅致共生的乡村旅居新形态。
5: 六郎城的基础设施建设呢都比较完整，服务啊、饮食啊都比较好，价格呀比较亲民，而且它这特色的石斛燕麦你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每年我们都会来。
1: 六郎城推动石斛种植、产品加工、康养体验、旅居消费全链条融合发展，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旅居经济的核心支撑。通过开发系列康养体验项目、特色餐饮、日化产品和农特产品，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2026年上半年，六郎城仙草秘境累计接待游客22.17万人次，旅居人员达3400多人。
6: 重新打造了康养旅居产品，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把短期的打卡游客呢转为长期的旅居人群。
1: 5年来，文山州聚焦旅游业态、产品模式创新和服务创优，具象化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三七之乡康养文山和旅居云南好在文山旅游旅居品牌。广南六郎城、丘北仙人洞还入选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全州累计接待游客2.46亿人次，实现旅游花费2363.52亿元。
7: 云南地处世界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中国的咖啡豆绝大多数在这里生长，并且在不同的风土人文中孕育出多元的风味。今天我们不去传统的咖啡种植大市，而是深入滇西北的怒江，跟随记者开启一段非比寻常的寻咖之旅，探寻内缕凝聚着高海拔、凛冽和山野温柔的峡谷咖乡。
8: 国庆假期啊，很多人都会慕名来到泸水市怒江边上的这座怒小咖树屋咖啡，和这棵巨大的共生在咖啡店里的木棉树坐在一起，享受大峡谷里独特的咖啡时光，必打卡。
9: 给大家体现的是一个与自然保护共生的一个理念。我们想让每一位游客在每一家门店都能感受到怒江特色的咖啡体验。
10: 离开树屋咖啡，沿着219国道怒江段向北40公里，就会发现一处已有亿万年历史的地质奇观瓦拉亚窟溶洞。这里地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洞内钟乳石林立，地下河水潺潺，常年保持17摄氏度的恒温，为品鉴咖啡提供了绝佳的微气候环境。这里把咖啡的醇厚与溶洞的天然之美相结合，不仅为怒江咖啡提供了极具辨识度的展示平台，也是当地文旅融合的价值所在。
11: 这么美好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大自然蓝色的场地，再加上我们的怒江的咖啡，

0: 觉得会一加一会大于二的，这个不虚此行。
1: 我们继续出发，在卢水市洛稳卓托托新村有一家嵌在219国道旁的山隐悬崖咖啡厅。咖啡厅依托悬崖梯田景观，民族风情与咖啡文化完美交融，一边品咖啡一边赏江水，只要在这里，你就是那个画中人。
2: 挺震撼的，咖啡和这个纹理啊，这结合在一起，

0: 加峡谷景观加民族文化的难忘时刻。要是你对怒江精品咖啡还有更多的兴趣，想到田间地头或者生产车间了解它，还可以掉头再回卤水，深度体验咖啡庄园化、庄园景区化、景区特色化的怒江咖啡。不论是五天、七天，还是十天、半个月，沿着219国道展开寻咖之旅的你，一定会拥有毕生难忘的经历。
1: 其实219国道它进来以后，我们有大概有30多家这个咖啡馆，那么我们都做了这个打卡路线，也就是让游客去体验我们不同的咖啡业态。
2: 国庆假期，云南多地丰富夜间文旅供给，特色夜市、非遗展演、湖畔夜游人气高涨，民族风情与烟火市集交相生辉，绽放出夜经济的蓬勃活力。
3: 在昆明滇池后海，滇池夜月沉浸式游船每天晚上准时起航。在复刻的滇池夜月历史意境中，实景剧情在两岸一路铺展，非遗打铁花在夜空中绽放，水上光影秀铺满湖面。
4: 喜欢打铁花，
5: 我还想来昆明玩。
3: 岸边后海水集每晚7:30亮灯。作为昆明首个常态化水上市集，东南亚风情的音乐和演绎在这里轮番登场。入夜后放灯祈福，一盏盏河灯顺水而去，摊位前手作小吃文创排起长队。
6: 有还是比较有特色，还是做得比较有新意的，出乎我们的意料。
7: 然后大家感受的就是一种昆明很惬意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从中秋开始，我们的日均客流就在10万以上了。
3: 西双版纳告庄西双景全新推出蓝莓岸落日咖啡嘉年华，搭配落日主题演绎、特色花车巡游、潮流音乐演出等丰富内容，让游客奔赴星光夜市，感受浓浓的人间烟火。
8: 吹着江风，听着音乐，喝着咖啡，让人感到很悠闲。
3: 在普洱，茶马古城旅游小镇每晚张灯结彩，实景剧精彩讲述云南的马帮传奇。演出活动以古城街巷为舞台，马帮队伍穿梭在游客之间，马蹄声、叫卖声、市井喧闹声交织萦绕，氛围感十足。小镇还配套推出街区常态化演绎、民族蹦迪等特色活动，为游客送上精彩纷呈的文旅体验。在曲靖，老街风物市集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西门老街片区火热开集，市民游客在灯火掩映下感受老城的烟火气息。在楚雄彝人古镇，花船巡游精彩上演，装饰着彩灯鲜花的特色花船缓缓穿行河面，光影流水相映成趣，古风景致和夜色交融，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打卡留念。夜色渐浓，古镇广场篝火熊熊燃起，当地群众与八方游客手拉手围火起舞，沉浸式感受彝族民俗风情。
9: 这里的话就是很热闹，然后在这边中国祖国风声红火火越来越强大。
3: 今天的上海同心30载人物志，我们走进上海交通大学的孔海南教授。他在57岁时投身洱海治理，20年久久为功，守护洱海水清月明，也为海菜花找到了回家的路。
2: 洱海的换水周期是11年，我们今天看到的可能是10年前治理的结果。孔海南来自上海的治水专家，为了还高原明珠洱海的澄澈，守了20年。
10: 开始承担洱海项目的时候，我是57岁，无论出现什么困难，我都要把洱海治理进行下去。
2: 孔海南把研究基地设立在罗石江河口，离湖不超过200米，方便开展生态监测。
11: 这条大的支流也好，之所以变上，是因为是经过了这一段农田啊，还是经过了这个村庄，然后就摸清它的污染源。然后它基本都会全程会跟着我们，如果去跑现场的话，基本都是一走就一整天，就这种。
2: 后来，孔海南在大理租住的房子离医院也只有200米。因为早在申请洱海治理国家重大专项的时候，他就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10: 医生告诉我，你不仅不能够做洱海项目，不能到高原去，

0: 你连在上海上课都不行，你要彻底的休息。
1: 这件事孔海南一直没对外说。
0: 我原来想坚持一个月，可是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两年、三年，在这里我住了整整七年。
1: 2013年11月，洱海项目7个课题全部通过国家验收，孔海南这才回到上海，第二天就住进医院，连续做了2次心脏大手术。身体恢复之后，他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洱海。回头看洱海治理，孔海南总结了20个字：
0: 政府主导，依法治护，科技支撑，企业创新，全民参与。我说了，如果洱海没有这20个字，洱海不会有今天。
1: 海菜花是水质指示物种，对污染极其敏感。上世纪90年代，它从洱海绝迹。从进驻洱海的第9年开始，孔海南就期盼着这朵小白花的身影。
0: 我立刻用望远镜来确认，结果证实它就是海菜花。因为11年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它，真的很激动。当时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1: 2023年，在互滇协作机制推动下，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揭牌成立。得益于上海交大的技术，海菜花保鲜期从2-3天延长到2周，洱源海菜花成功打入全国主流消费市场。
0: 希望年轻学生到洱海来做课题，希望年轻老师能为洱海的保护出好文章、出好成果。
1: 拖住这场接力的是互滇协作。2014年，上海交大、云南省科技厅、大理州政府3方共建研究院，从此洱海治理被纳入互滇协作。经费、课题、平台、绿色产业发展都有了制度化的保障。
0: 把自己的人生设计与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联系到一起，一辈子不后悔。
2: 在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渝昆高铁云南昭通段，数百名建设者坚守在盐津南站客运枢纽的施工岗位，全力推进枢纽配套及高铁主线建设。作为盐津南站配套枢纽关键控制性工程，目前项目整体工程量已完成63%，各工序正按节点安全有序推进。国庆期间，渝昆高铁全线超10000名参建人员坚守各个作业点。
3: 不能陪伴家人虽然有些遗憾，能参与这项国家重点工程，我觉得很有价值。
2: 国庆期间，省重点建设项目文山至蒙自铁路、老寨至博竹段1400名施工人员24小时轮班作业，全力冲刺年度目标。9座隧道、8座桥梁施工安全快速推进，标段隧道施工取得新进展，总进尺突破1000米大关。至此，文蒙铁路全线隧道掘进进度过半。文蒙铁路是国家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116公里。建成后，文山市将接入国家铁路网，构建起滇中与滇东南城市群的便捷大通道。
4: 是为了让今后更多老百姓更方便和家人团聚，这是我们铁路建设者的心愿，再辛苦我们也觉得值。
5: 今年以来，针对基层治理力量分散、协同不畅等突出问题，楚雄州陆丰市3支队伍深度融合，通过信息联通、干事联动，有效破解基层治理壁垒，凝聚攥指成拳的治理合力。
6: 陆丰市彩云中学门前主干道辐射3个村小组，日常车流量较大，且无专门停车点，交通安全隐患一直是块让人牵挂的心病。
7: 临近定点值守，但硬件短板达不到补齐，风险隐患没办法真正的消除。
6: 三支队伍融合工作开展后，依托州碰头、粤商议工作机制，明确由镇党委书记牵头调度，镇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编制实施方案，并对接相关部门完成停车位

0: 原址规划，派出所长则对接公安部门，落实交通警示标识、隔离护栏设置标准，村党总支书记做好学生家长及周边群众的宣传引导意见征求，配合开展停车位选址及用地协调。在三支队伍联动下，工程于今年八月底完工交付，用时仅20天。
1: 现在这个道路改造了，停车位也规划好了，交通也顺畅了，感觉特别的好。
0: 为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陆丰市将三支队伍融合工作延伸到村组一线，推动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体化运行，对网格排查、紧格摸排、群众上报的各类问题统一归集研判，遇到紧急重大突发事件，三方同时到场协同处置。
2: 我们许多矛盾纠纷在村组一线就能得到及时化解。
0: 目前陆丰市已全面推开三支队伍融合治理模式，全市14名派出所所长全部兼任副乡镇长，104名派出所民辅警兼任村社区副书记或主任助理，57个重点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作为常驻辅警，实现一村一警全覆盖，推动1970个网格与警格一体联动，同向发力，
3: 实现了力量下沉、资源整合、效能提升，真正让基层治理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今年以来，全市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率提升至94.2%，刑事和治安警情实现双下降。
4: 从湖南长沙一路到大理洱源，青年建筑设计师陈曦逐梦而行。他和伙伴一起在洱源拾起两座闲置老院，用咖啡和艺术把朴素的乡村日常过成了自己理想的生活模样。
5: 我叫陈曦，来自湖南长沙，这是我来洱源的第4个年头。来大学的期间来过云南，就恰巧也来过大理，所以当时对大理的印象就特别的好，最终在2015年然后就来到了大理。
0: 在一次设计合作中，陈曦认识了洱源人秋岛，同频的热爱让两人变成合伙人，相伴而行，洱源也慢慢成为陈曦的心安之地。
5: 就在沙沟村的这个端头看上了两个比较完整的两个院子，它正好又面对了一个稻田、米举河以及远山，它是一个比较有层次的这么一个景观的一个样貌，所以我们最终就还是选择这里。
0: 在老院改造的过程中，陈曦始终坚守留旧共生的设计理念，最大程度保留老宅原本的土木结构、院落格局。他和团队精心修补老旧墙面，梳理院落空间，在保留传统村落建筑痕迹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元素，他们打造的甜豆乡村集合空间也就此落地生根。
5: 走过花径以后，在一棵石榴树下会看到一片稻田慢慢地展现在眼前，最终我们会走向我们大青豆的一个咖啡操作区，我们希望客人在这个阴影里面看着阳光明媚的稻田、远山、蓝天和飘逸的白云。
0: 洱源最打动陈曦的是这片土地完好留存的传统村落风貌和真实的乡村烟火，
5: 这其实都给了我很多的启发。这种生活场景的细枝末节的甚至有点琐碎的这样子的一些感受吧，它变得更加的真实和生活。
0: 从长沙奔赴洱源，4年山野时光，陈曦与伙伴们在这片自己的理想国中不断迸发对生活的创意。未来的甜豆乡村集合空间，他们将持续联动周边村民，让古老的白族服饰和手工艺焕发新生，希望在城市审美与乡村烟火的碰撞里遇见洱源最治愈的模样。

省财政厅近日统筹安排资金111.7亿元，支持提升全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全省秋粮丰产丰收筑牢坚实财政保障。其中，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省财政厅统筹下达资金39.74亿元，支持新建高标准农田108.65万亩，改造提升58.57万亩。

0: 完善农田灌溉、排涝、机耕道路等基础设施，提升耕地稳产能力。安排8.41亿元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引导重点产粮区加大粮食生产投入，提升综合生产能力。聚焦粮油生产关键环节，投入资金2.94亿元，支持做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粮油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小麦一喷三防等工作，助力粮食增产。
1: 截至10月2号中午12时，昆明长水机场2026年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3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31天突破年度关键节点，同比增长11.9%，刷新近年客流增速纪录。截至当日，累计查验出入境航班2.38万架次，口岸运行安全平稳高效。在300万出入境人员中，外籍人员超96.9万人次，同比增长18.6%。据统计，10月1号至10月3号12时，出入境外籍人员4300余人次。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落实新规相关要求，动态研判航班及流量数据，弹性调配警力，全开查验通道，实行分类分区查验，高峰削峰分流，在严守执法标准的基础上，全力保障大客流下通关高效有序。
2: 下面来看简讯。
3: 10月3号，2026玉溪马拉松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0名跑友齐聚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故乡，用脚步丈量这座充满爱国热情与运动活力的城市。近日，2026乌蒙之巅云南会泽金布多自行车越野赛在会泽举行，赛事设5大组别，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选手齐聚乌蒙山间，在金布多大峡谷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普洱市孟连县第4届牛油果节暨2026年首届自驾游主题活动近日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创新融合牛油果丰收节庆与自驾旅游体验，发布“慢调孟连，慢享边城”3天2晚精品自驾旅游线路，串联起古城、民族村寨、边境风光等优质文旅资源，为自驾爱好者量身打造沉浸式边城漫游之旅。
2: 跨越山海，铺筑坦途。
4: 今天的看俊南，我们一起来感受云南综合立体跨境交通网络建设带来的历史性改变。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

0: 行路。
1: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3: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6: 很渴望这个。
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4: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1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说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4: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佛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

0: 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0: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裴良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啊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1: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

0: 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1: Hello， 医生。
2: 嗨。
3: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2: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好嘞。
2: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0: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七十。
0: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五十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2: 确实。
0: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这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0: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
4: 我都着急了，
2: 做一个
0: 好嘞
2: 示范啊。
0: 好，
2: 来，我们请
4: 来。
2: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2: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0: 好，
2: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0: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5: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

0: 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0: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2: 嗯，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十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2: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
1: 嗯，
2: 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三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六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
1: 啊，
2: 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3: 嗯、好。
2: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
0: 嗯，
2: 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啊，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攀足。哎，不错不错。
1: 哎呦，
2: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1: 相当不错呀。
2: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肾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1: 嗯。
2: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七十五岁的人呢？
1: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七十五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4: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六十岁还不到，哎呀，人呐、啊，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啊，还整天呐、啊，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
1: 嗯，
4: 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七十，差不多点点呢、
1: 啊。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4: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1: 嗯，
4: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两个多月，哎、
1: 嗯，
4: 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真的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
1: 嗯，
4: 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1: 哎呦，
4: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
1: 嗯、
4: 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1: 确实哈、啊，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的一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2: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1: 嗯，对。
2: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哎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1: 好嘞，
2: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
1: 哎，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2: 啊，五劳七伤往后瞧，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桥，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踵，踮足落一半，来，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踵。颠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1: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

0: 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
1: 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颠，
0: 嗯，
1: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颠字，
0: 嗯，
1: 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
0: 嗯，
1: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0: 嗯，
1: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0: 哎呀，徐医生讲的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睡眠特别不好啊，十个老年人里面就有九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1: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六七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文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好，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也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 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辩证开。

0: 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1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谢谢。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这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

0: 可以
1: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
0: 我们请来。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0: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有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嗯，
1: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
6: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4: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可望这个，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4: 我再投10000，
5: 那我也投10000。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